0: 难道我对刘克豪事件罗列出来的证据还不够吗？整个市政府上上下下都已经做出了定论，你为什么一定要袒护他呢？
1: 老彭，在我的革命道路上你给出了很多的指点，你曾经说过真理并不是看哪一方人多，你再想想你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认为刘克豪有罪，我们也应该随大流，不能再生事端了，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0: 不是李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我。
1: 老彭，你变了，以前我们俩在意见上有什么不统一，你总是会用事实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现在你总是在跟我说一些场面话。
0: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辩刘克豪的案子了，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有了定论，明天必须了结。
1: 你的意思是不管对与错，明天就把刘克豪给毙了，让这件事情结束了？
0: 你是在无理取闹。好了，你别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的观点分歧太大，再说下去会影响我们俩的夫妻感情。

0: 喂，
1: 请问是王一香同志吗？
0: 我是，哪位？
1: 我是老谢。
0: 谢书记，首长好。
1: 我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您说。
1: 你现在马上去沈阳监狱，把刘克豪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您的意思是刘克豪是清白的？
1: 这个问题你先不要管，把刘克豪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且你千万要记住，不要带公安局和地震处的人，现在只能相信自己。
0: 我明白。小李，我是王一香，马上给我调辆车。
1: 是。
2: 喂。
1: 是我，
2: 什么事？
1: 王一香情况不对，现问其事，现在要出去。
2: 去哪儿？
3: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会和他一起去。
2: 好吧，我知道了。你继续监视王一香，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2: 刘克豪的案子不简单，可能要牵扯到一批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绝不能姑息养奸，必须一查到底。
3: 我明白。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吃36味参精丸。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0: 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0: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吃36味参精丸。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

0: 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主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

0: 枣干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

0: 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3: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4: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5: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

0: 枣干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穿山甲。
3: 哦，你好啊，队长，你有没有收到帕尼的消息呀？
2: 我正准备跟他连线呢。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甲壳虫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4: 它太方便了，这个大甲虫让穿越西非大草原变得容易多了。多亏了甲壳虫艇，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雨季到来之前安装好记录天气状况的气象设备。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4: 这个叫做雨量计，它可以帮忙测量这里下了多少雨。
2: 那儿有下雨的迹象吗？
5: 没有，但是现在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了，因为在旱季的时候，西非几乎看不到一滴雨。
4: 可是等到了雨季呢，雨水反而会很充足。

0: 事实上，雨季中的雨水会大到……
1: 哦，你刚刚那是闪电吗？
0: 哦，是的，这里的雷击威力很大，而且雨下得太大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和泥石流等等。看到了吗？只是下了一点点雨就……
2: 啊，你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1: 遵命，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我们和位于西非大草原的帕尼失去联系了。
3: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2: 皮医生、兔兔兔、小萝卜，你们和达西西一起去飞鱼艇，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到达帕尼所在的位置。
1: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猛烈，大家要坚持住。
0: 飞鱼艇无法在闪电中继续飞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决定先把你们放下去，等暴风雨结束后再回来。
2: 好的，达西西。各位准备好了吗？走吧。甲壳虫艇停在这儿了。
3: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那帕尼在哪儿啊？帕尼，你受伤了吗？
4: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0: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4: 好了。
2: 好了，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4: 谢谢你。
3: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5: 五角兔的兔，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2: 是的，他就在这儿。
0: 帕尼去哪儿了？
4: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5: 听起来那边马上会迎来一场大雷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2: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5: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达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4: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4: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看到零食就会想起猎狗。小萝卜，这些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它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3: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4: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还有晒干的虫子。好吧，我想我需要来一点。
3: 你现在需要坐下来好好休息，帕尼。
4: 谢谢你，小萝卜。一会儿我们一边吃着帕尼零食，我一边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走进一只脾气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3: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皮衣上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0: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3: 小萝卜，
0: 小萝卜，
3: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4: 小萝卜。
0: 看起来甲壳虫艇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4: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0: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4: 但是小萝卜在哪儿啊？

0: 听到了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1: 小萝卜，
2: 小萝卜，
1: 小萝卜，
0: 小萝卜，他在那儿！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1: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3: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1: 大家都还好吗？
3: 很好。
0: 没事，我很好。
1: 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0: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1: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3: 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4: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0: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4: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的洞穴在地下。嘿，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3: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拜访你，我当时在躲避闪电，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
4: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0: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4: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
1: 哦，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4: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0: 小心，有岩石朝你们掉下来了。我的天哪，
1: 快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5: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0: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还剩下最后一块，现在应该行了。
6: 对吧，
1: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0: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4: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
3: 哦，你想不想来点帕尼零食呢？
4: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3: 当然没问题了，
4: 谢谢。
3: 哦，你的舌头真厉害。
4: 平常我用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现在我得远离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
1: 祝你好梦，还有谢谢你。
4: 我会的。
3: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4: 我猜你在找这个。
3: 没错，就是它。谢谢。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7: 小事一桩，帕尼。
3: 水文日志，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8: 嗨，你好。
3: 哦，你好。
8: 你在做什么呢？
3: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8: 哦，那是什么声音？
3: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8: 发生什么了？
3: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8: 那又是什么？
3: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

0: 这不是很惊人啊？
1: 我得走了。
0: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海底小纵队，
2: 你还好吗，帕尼？
3: 我还算可以。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4: 什么样的麻烦？
5: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3: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6: 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3: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0: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3: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4: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呢，帕尼。
3: 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7: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2: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队长。
2: 非常好，达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即将抵达帕尼所在位置。
0: 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5: 准备降落，兔兔兔。
9: 没问题，达西西。
0: 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奇怪啊。
2: 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你。
0: 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兔兔兔刚造好的。
8: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锋利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
0: 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
2: 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帕尼，
0: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
8: 这就是帕尼的一贯风格，
2: 开启滚动模式。所有鼠兔快点进来，快点，快。你们好，我来救你们了。
10: 谢谢你们，
8: 欢迎你们乘坐。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2: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1: 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11: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
2: 我明白了。
12: 帕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
0: 我看到他了。现在我们安全了。
1: 爸爸妈妈。
2: 好样的，帕尼，看来我们把所有动物都安全带下山了。
8: 并没有，队长，传感器显示在很高的地方探测到了热量，
0: 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
2: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

0: 岩石击中，我们得去提醒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安全下山。
1: 但是穿山甲挺并不适合攀爬陡峭的悬崖。
2: 好在他们完美抵御，滑落下来的岩石。兔兔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3: 我和你一起去，
4: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3: 但是会很有趣。
2: 哦。
3: 你们好，你们好，然后再见吧。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和任何动物分享，所以请快离开。
2: 请听我说，我们并不想要你们的领地。
3: 你们必须迅速离开这座山，这里不安全了。
2: 不要骗我了，我们是雪羊，而且一直在这个地方吃草，因为这里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你们看到我脚上的轮纹了吗？这说明我是一只老雪羊了。
3: 我在这座山上生活了很长时间，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绝对安全。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
2: 啊哈哈！睁眼说瞎话，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
3: 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5: 我听说雪羊的性格非常固执。
2: 对，你没有听错。
3: 啊！
2: 和特别擅长抓我的脚掌。
3: 我向你们说的对，继续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2: 我同意，跟着我走。
3: 各位，到这边。最好快一点，山体滑过来时很凶猛。跳。
2: 没错，就这样。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
3: 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5: 谢谢，
3: 太谢谢你了。我们走吧。
2: 没有脱离危险，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5: 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队长。
5: 到穿山甲顶前面，我来掩护。
3: 好的，跟我来。
5: 交给你了，队长。
3: 谢谢
5: 你，兔兔兔。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0: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
1: 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是的，老雪羊，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笑>
0: 谢谢了，
2: 我们该走了，帕尼，你们先走吧。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啊！
3: 准备好了吗，帕尼？
4: 我们走吧，萨米。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下次探险再见。
3: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5: 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6: 谢谢你，皮医生。
3: 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5: 小心！哦，看来发生地震了。
3: 哦，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
5: 皮医生、
3: 蓝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5: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6: 我在这儿。哦，
4: 我们很安全，队长。
6: 那就好。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坦克，
1: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2: 有人受伤吗？
0: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3: 传到了内华达沙漠。
4: 队长，我们来看看。
0: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2: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0: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3: 珍珠，你还好吗？
0: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4: 鱼在沙漠里吗？
0: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3: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0: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 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5: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一石救援小队，
3: 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6: 遵命，队长。
3: 那么现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时，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1: 我的老天爷呀、啊！
2: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啊？
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2: 还有克莱姆。
3: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4: 你好啊，派里克。
0: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3: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起。
0: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5: 再见。
2: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吗？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0: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2: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6: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0: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2: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
0: 是地震！
2: 又开始了，快去水下！
7: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0: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
8: 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
2: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8: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4: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地把水池净化完毕。
2: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哎，能不能小心一点？
0: 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2: 算了，没有关系，章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0: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1: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2: 我们的水没了。
3: 我的小乖乖啊，
1: 我们的水藻。
4: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0: 你们和江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1: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0: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5: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0: 是个好主意，
5: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1: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5: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0: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5: 派里克可以。
6: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5: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深潜任务。
1: 还有克莱姆，
6: 太酷了！
0: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6: 是单套结吗？
0: 就是那个。
6: 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5: 哦，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6: 你们也试试吧。
5: 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派里克，我成功了。谢谢你。
6: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5: 我也爱你，宝贝。
0: 我们成功了。
5: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1: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0: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1: 这是个死胡同。
5: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1: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7: 谢灵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
0: 我找到了，那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8: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9: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1: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0: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
1: 来的真是时候啊。
7: 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1: 真的是太好吃了。
9: 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海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10: 水藻。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我们奉上级命令，是来带走刘克豪的。啊，这是我们的文件。喂，啊，接刘克豪的卡车已经到了，我现在就把刘克豪移交给部队上的同志。哎，好好好。
1: 刚才我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刘克豪交给你们了。

0: 我是接到上级命令来接刘克豪的。刘克豪？上级应该已经给你们监狱打过电话了。怎么？难道你们没接到电话吗？我们确实接到将刘克豪移交的电话，但是……
1: 但是啥？
0: 但是刘克豪已经被人接走了。
1: 他已经被人接走了？
0: 是啊，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1: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个即将接受公审的重犯，竟然会在我们的监狱里跑了。我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大家都会充分的认识到。
2: 我认为刘克豪同志不是逃跑，是被劫走了。王云香同志。 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劫走，谁劫的？是不是迪特？
1: 反正我不相信刘克豪同志会逃跑。
2: 你不信？刘克豪为什么会三番五次？

建宇离开。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当中有相当大的一批人不以事实为依据，感情用事，对他抱有同情心的人。我宣布从现在起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可豪抓捕归案。散会。

这空空如也的棺材证实了我的判断。此时我的处境和徐云初有些相似，像一头旷野中的孤狼，每个人都可能是敌人，身后随时有追兵。我循着这种心理尝试着用徐云初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哪里才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所，化身成什么人才是他最安全的身份掩护。

0: 喂，
1: 是我。
0: 可豪，你太糊涂了。
1: 我很清醒，很多事情现在都豁然开朗。
0: 无论如何，你现在马上回来，你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这些战友，我们会帮你查明真相的。
1: 没时间了，我不能回来，因为我们中间有叛徒。
0: 谁？
1: 滕中良。
0: 不可能。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些了，而且我手上缺少直接的证据。但是你仔细想想，当年昆明街八十一号只关了两个知道内情的人，一个是李乐群，另一个就是彭忠良。李耀武的证词已经证明了李乐群是无辜的，那么彭忠良呢？
0: 不，李耀武的证词只是他们在狗咬狗罢了。
1: 恰恰相反，这是我在牢里无意中亲耳听到的。他们有什么必要在我们面前狗咬狗呢？而且李耀武的死你不觉得奇怪吗？好好想想吧，我挂了。
0: 哎，等等，

如果真的像可豪所说的，那当年乐群也就没有出卖组织。如果是彭冲良在车里，当他面对我的时候，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刚刚布置下去，恐怕不会有这么快。
0: 怎么着？你在这儿坐山观景呢？怎么刚刚布置下去？
1: 我们公安局还有抓捕敌特的任务，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刘克豪。
1: 彭志良同志，我们不能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还没有定案的同志身上。更何况
0: 什么呀？
1: 没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抓捕迪特的身上。
0: 我再向你重申一遍，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捕刘克豪，这是命令。
1: 是。
0: 如果你们敌侦处这里出现什么纰漏，你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1: 我知道了，我马上布置下去。

0: 马上布置下去，抓捕刘克豪。彭哲良同志，你这是干啥？我可没犯错误。这是对你采取的特殊手段。特殊手段？是因为刘克豪吗？对。你跟他是老战友，他一定会跟你联系的。告诉我，刘克豪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跟我联系，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王迎香同志，你要向组织坦白，不能把个人的感情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你要清醒一点。我只想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啥地方，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比你们更想。王迎香同志，你是个老革命了，不论你跟刘克豪的关系如何，也不能干违反原则的事情。
0: 对不对？我跟刘克豪是啥关系，上级很清楚，我绝不会干违反原则的事儿。我只是相信刘克豪是被冤枉的。
1: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隐瞒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0: 彭忠良同志，你凭啥断定我会跟刘克豪联系？ 而且你为啥那么急着抓住他？
1: 他是叛徒，现在又成了越狱犯，他的危险性极大呀！我当然要。

要抓住他，你要是不合作的话，今天就留在这儿。什么时候把事情说清楚？

0: 这么多年，你还认识我，不容易啊！开门见山吧，把你的来意说清楚。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保证答应你的条件。只是，希望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1: 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啊，也喜欢下棋，
0: 偶尔。
1: 好，找机会。
0: 咱们切磋两盘，恐怕没这个机会了。有的是机会，我准备在这住一阵子。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1: 你是个聪明人，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你最好别问。我想见我的女儿。
0: 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我想跟她通个电话，我可以安排。你们想搁这住几天？现在说不好。不过在这住期间，你得好好的跟我配合。配合的好，你和你的家人都安全。如果出了一点纰漏， 你知道他的结果。好，我听你的。聪明，这就对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这件事办完之后，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你的全部资产，我可以保证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这种话你不必多说。 我做事向来靠我自己的观察，我不希望有人告诉我该干什么或者不该干什么。我之所以答应和你合作，也仅仅是因为我的女儿在你的手上，并不是因为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更不表示我对你所代表的这个势力有什么好感。
1: 有见解。

0: 妈，喝咖啡。哎，我是您的女儿，你怎么像看见鬼一样盯着我啊？
1: 哦，没有。
0: 味道好吗？
1: 哎，
0: 那我以后每天煮给您喝。
1: 哎，
2: 那个姓王的有些靠不住啊。我听说他正在号召沈阳工商界为共匪捐款捐物，这事我知道。恐怕他不会这么听咱们的话的。
3: 是，他对共党越好，说明他的家就越安全。
2: 要不打个电话给上方，冻结他的资产，让他老老实实听话。
3: 不行，我

0: 烦的事儿吗？
1: 反正我们的任务也快完成了，只要他能老老实实跟我们合作，
0: 不要再刺激他。
1: 现在安全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2: 可刘浩豪到现在没找到，我担心他会坏了咱们的事儿。
0: 这就更不用担心了。
1: 从他越狱那一刻起，共党就认为他是我们的人。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谈什么破坏？留着他，我得让他输个心服口服。
2: 明白了，
0: 天成啊，
2: 嗯，
0: 这一次完成任务，别再让我失望。
2: 您只管放心。李浩，我先走一步。
3: 这老头是干嘛？
4: 嘿，你这什么干部？叛徒！
3: 叛徒！
5: 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好好的干部不当，还想着为国民党卖命。
3: 俺能想什么？不就为了钱吗？
5: 切！
6: 对对对，
4: 这年头嘛，
5: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4: 对呀，你什么人都有。
5: 好，
6: 简直就是在国民党走狗
3: 嘛！行了，别
4: 来
3: 了。
4: 哎，
7: 对，
3: 中国人。

0: 小心点啊！来，一块使劲，慢点啊！哎。
1: 慢点，轻点放。我说今天这死人怎么这么重啊？
2: 淹死的，一肚子水，他能不重吗？
0: 不对，重的邪乎，我得看看。
1: 哎哎哎，你动他干嘛呀？看了晦气。
0: 哎，
1: 先回去吧。今儿我当值，我要不打扫完卫生，明天又得挨批评了。快，
0: 那行，那先忙，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好嘞，好嘞，回见啊，慢点啊。

0: 被人当街认作特务，这很尴尬。其实我也一样，也经常被人误会。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只要我们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革命者不该多愁善感。
1: 我做不到你那么豁达。

0: 你能做到。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0: 过去你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处境，但是你挺过来了。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0: 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

0: 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你跟我来，就这儿吧，我看这儿还挺安静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找我。我就知道你会在那等我。
0: 毕竟我们两个有过一段情，我希望再见你一面。
1: 你别再骗自己了，我很了解你，林倩。以你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做特务工作。你每天都想摆脱这种生活，你幻想着过正常人的生活。
0: 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但是你耽误的太久了。你在河边等我，就是想让我给你新生的希望。可好，你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共产党要抓我，国民党要你死，你觉得现在说给我新生的希望不是痴人说梦吗？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1: 只要你让我见到徐云初，对不起。等等，这不仅是帮我，也是在帮你。这不仅是我刘可豪最后的机会，更是你林静最后的机会。
0: 身在局中，我们早已经身不由己了。也许只有死。
1: 我们才能真的停下来。让我见到徐云初，让我们做最后的了解，然后我们一起离开沈阳。
0: 你是在利用我？如果真想走的话，何必要见徐云初呢？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让徐云初。
1: 成了保密局历史上最大的笑柄。他让我锒铛入狱，连洗清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是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更重要的是，你比任何人都希望许云初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恢复自由。

明天下午2点，观音堂我们见一面。希望那个时候。 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们干什么的？同志，请出示证件。啊，我是人民医院的，这不救护车坏了吗？在这修车呢。啊，一会儿就能好，不会耽误工作，不会耽误为人民服务。

0: 没情况，好，下来吧。好了，赶紧走，别挡路。
1: 一定
0: 走。

0: 娘娘，这里有危险，赶快走。
1: 但是我必须要见到刘可豪，
0: 除非你不要命了。刚才一对共党轻易地放过了我，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说林江，你怎么还不长进呢？啊，咱们的证件是假的，其实很容易就看出来，他们没有抓我，这说明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他们不想打草惊蛇。凭我的直觉，他们也是在等刘可豪出现，然后再一网打尽。
1: 我看是你太疑神疑鬼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了，飞将。

0: 你要抓我？笑话！
1: 畅春勒有你的人？
0: 谁是我的人？我又是谁的人？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他们先抓的肯定是我。不管怎么样，你能来，我很高兴。我怎么可能不来呢？你跟徐云初之间要个了断，我跟你又何尝不是？

0: 我明白，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能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
1: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决定去香港。
0: 徐云初不会放过你的。
1: 世界这么大，香港只是其中的一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徐云初赢不了你。
0: 具体的说，是他赢不了新政府，赢不了共产党，所以他的结果只能是客死异乡。他要是不死呢？我愿意赌一把。与其把赌注下在相信你或者相信他身上，我宁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你成熟了，林姐。
1: 没有女人希望自己成熟，成熟都是卑鄙的。你决
0: 定了为什么还要过来见我？
1: 因为我心里有你的位置，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
0: 太晚了。
1: 不晚。如果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0: 说说。
1: 你跟我去香港。
0: 到了香港以后，我把徐云初的计划告诉你。现在告诉我。
1: 不可能。
0: 你大可以在香港打电话给狄真初，一切都还来得及。来不及了，
1: 真的这么重要吗？比我的命还重要。可好，你想清楚，这次不走，可能就走不了了。
0: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保重吧。
1: 你真的不走吗？
0: 等事情结束了，我会去找你的。
1: 去哪里找呢？
0: 天涯海角总会找得到你。
1: 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0: 路上小心。

0: 哟，这么黑，怎么把窗帘拉开啊？
1: 我刚开完会，想休息一下。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回来拿趟文件。这屋里什么味儿啊？
1: 嗯，有味儿吗？我怎么没闻到啊？
0: 你没闻到吗？
1: 没有啊，没有。
0: 要累了的话，回屋躺会儿吧。
1: 啊，不用了，我这还有个文件要看呢。
0: 啊，那我先走了。
1: 啊，好。

0: 你干这档子买卖，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心里应该有数。
1: 我知道，我贩毒，我有罪，我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
0: 少跟我油嘴滑舌的。

0: 你应该知道，我为啥要把你带到这里来。因为我贩毒。我们掌握了证据，你跟迪特有关系。你手上的大量毒品，都是由迪特提供给你的。这次找你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只要你能够交代出一些有价值的情况，我会给你机会的。
1: 我知道被你们抓住是死罪，我活不了。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把你找来，就是要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想清楚了，这是你的机会。我给你一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可以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要知道，这里不是跟你讲条件的地方。
0: 我知道一个大秘密，我说出来能不能保证我活命啊？
1: 你说，你说出来了，我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哎，我都说。
1: 你说。
2: 进来。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我们的人抓到了一个毒贩子，他交代说，我们政府官员里有一位高官在他手里买毒品。怎么，很吃惊吧？
2: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是他们见过不止一次。他甚至知道这个官员的家住在原军管会宿舍，也就是您家附近。
2: 他还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通过敌特取货，敌特，也就是说敌特正在通过毒品控制我们的一位官员。这个人是谁？彭春良同志。
2: 你问我？
1: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在我们身边。
3: 是谁？
1: 我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进行调查。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带那个毒贩子到机关大门口进行指认。
2: 好的，我支持你。这种人混杂在我们的队伍里，危害极大。那个毒贩子一定关押好啊。
1: 没问题，在五号监室有专人看押。
2: 嗯，好，你回去接着调查。哎，一定要注意保密。
1: 您放心吧，我只告诉您，没告诉其他任何人。

0: 这咋回事儿？
1: 晕了。这昨天抓来的毒贩子，也不知道怎么藏了一些毒品，收监的时候也没搜出来，结果他一次全给吸了，吸过量导致死亡了。
0: 怎么会没搜出来呢？
1: 是啊。
0: 不可能啊！你先走吧。

0: 你在干什么？玉露，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什么好解释的？你听我解释。你看到的不是真的，你真的不是真的，你误会我。
1: 玉露，你以为我愿意信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我在苏联时做手术的时候，麻药的剂量没有用好。
0: 现在不定期的用一些，我的身体就会出问题呀，丽露，你给我一段时间，我会把它戒掉的，真的，丽露，你相信我，你这个东西，
2: 你别碰我，
0: 你相信我，这个东西，它依然让你像中了魔一样，丽露，我也没办法，我求你，丽露，
2: 我叫你别碰我，我会把这件事情。
0: 我会向组织上汇报。李璐，你可以不管我的前途，但是你不能不管沈阳的正反运动。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对沈阳的正反运动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对新政府的形象将是严重的破坏呀！李璐。 你相信我，我就是死了也会把这个东西戒掉。你相信我。

0: 张教授，我说这大白天的，你这捉鬼呢还是躲鬼呢？也不拉窗帘。
1: 哎，侯长，不能拉。
0: 哎，我说你这么胆小，当初怎么就敢在沈阳潜伏呢？
1: 老侯，不是我胆子小，只是鲁宁被杀以后啊，下目标肯定是我，我不敢不小心，不谨慎呢。
0: 行了行了，这可是敌真处，有我们保护你，你不会有事儿的。
1: 哎，侯长，我去开灯。
0: 坐着。有什么新情况？
1: 最近两天，台湾和沈阳的电报联络非常的频繁。
0: 联络频繁？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代表什么？
1: 有大行动。从鲁宁被杀判断出来，台湾现在对我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他们现在发电报使用的新的密码，我破译不出来。
0: 马上送破译组，让同志们加紧破译。
1: 我已经送过去了。
0: 张乔治，现在是新中国了，你既然已经改邪归正，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你现在是在为人民而工作，以后做人抬头挺胸，正大光明，用不着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
1: 是。

0: 帮我接王英香同志。
1: 你好，我是王英香。
0: 王英香同志，我是侯刚。我有可靠消息，敌特将在最近一两天之内有一次大的行动。
1: 目标？
0: 需要等待情报分析部门最终分析结果才能确认。但是时间紧迫呀，我们不能干等着。我建议，我们两个部门发动所有力量，在沈阳市内设置排查岗哨，对所有可疑人员、车辆进行排查，同时加强市内重要部门和厂矿的戒备。
1: 我同意。
0: 那这么定了，我们各自安排下去。

0: 一有情况马上沟通。
1: 好。
2: 这位同志，
3: 哎，有什么事情？
2: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
3: 以前好像住个女的，听我老婆说整天疯疯叨叨的，不过前段时间好像死了。
2: 啊，她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过来看她？
3: 在的时候来找她的人也不多，不过有一个男的，他在的时候还经常来找她开个卡车。
2: 什么车？
3: 开个大卡车，卡车后面还挂着一个大帘子，上面写了个红红的大十字在上面呢。
2: 谢谢你。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

0: 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

0: 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 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00九十九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 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包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3: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 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史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万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万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3: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3: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丝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0: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

0: 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 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00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 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包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3: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 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史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万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万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3: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3: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丝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0: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喂，哪位？
1: 影响。
0: 老刘，你在哪儿？
2: 你什么都不要问，听我说，马上调查市内所有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0: 为什么？
2: 因为马天成混在其中。

0: 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老汉表啊？哎呀，不是，你看，今天晚上啊，跟老丈人吃饭，不如咱们明天一早再来修。
1: 那可不行，今儿的工作可不能放在明天。要不这样，我加个班，把他收拾完得了啊。
0: 哎呀，你看现在进步越来越快，我啊都快赶不上你了。
1: 我不也想拿个先进个人吗？ 哎呀，你去吧，陪老丈人吃饭去。只要得罪了老丈人，你媳妇可不给你面子。
0: 行，那谢了啊。
1: 好，
0: 那改天请你喝酒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好嘞啊，好嘞，
2: 放着点啊，
0: 赶紧忙着啊。

0: 您是？
1: 哦，我是工商联合会的秘书小张，找王会长有点事，他在吗？
0: 哦，找王会长。哎呀，来来来来，
2: 你先进来，先坐，坐。
0: 您请，您请。哎呀，实在是不巧啊，老会长啊病了，在楼上啊见不了客人。来来来来，你先喝水。要不你看，我请夫人下来。
1: 那也行。
0: 好，稍后。
3: 夫人，夫人。

0: 家里来客人了。
1: 请问您贵姓啊？老管家怎么没在？
2: 哦，这个老管家女儿结婚，回乡下办事儿去了。我姓许。
1: 原来这么回事。
3: 张秘书，你怎么来了？
1: 明天省城工商界要在政协大礼堂召开支持抗美援朝物资捐助动员大会，请王会长这次一定得出席啊。
3: 好的，老王明天一定到。
1: 那王会长的病不碍事吧？
2: 哎，不碍事，大夫说了，明天就好个八九不离十了。
1: 那就好，其实也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3: 老徐，送一下张秘书。
2: 好的，请。

0: 你知道藏着这张照片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吗？是不是最后一张？为什么？为什么非要选中我们呢？
1: 洪会长，请你的太太不要再哭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样说服？
0: 我们待不了多长时间，等我们走了以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的。这话你自己信吗？我求求你，无论如何，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1: 姑娘，我一生中最自傲的本领就是看人，而且从不走眼。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你对现在的生活非常厌倦。

0: 天成啊，搬来的勋章和任命书应该是局座亲自授给你的，现在只能我代劳，恭喜你荣升为上校。
1: 处座，什么任务？
0: 天成，为了切断朝鲜战场的前线油料供应，我决定派你明天把沈阳的油料库给我炸掉。
1: 处座，您空降过来的时候带了一沓的空白文状，对不对？您把这个委任状给我，这就是说明我还去送死了。我做了您这么多年的部下，难道一点情分都没有吗？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上峰的意思，是你自己所为。你为了给刘和豪一决高低，你现在什么都不顾了。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潜伏下来等待反攻时机，

既然什么你都看明白了，我也就不用瞒你。你说，一点上风的意。

0: 意思，我们潜伏下来等待反击的时机，还有这个可能吗？你我都在沈阳一线，这儿的情况比上峰更清楚。等待反击的时机，要我说那是白日做梦。
1: 我马天成也不愿白白送死，
0: 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以死搏生。天成，现在的沈阳已经不是过去的沈阳了，你心里很清楚，我们现在几乎是寸步难行了，就是这样潜伏下去，那也是在等死，早晚会暴露的。与其这样等死，不如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只要我们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回台湾复命，知道吗？天成啊，这次任务我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也有60%。
1: 依我看，连10%都没有。
0: 那是你太低估我的能力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0408潜伏组会为你掩护，到时候他们会把那里的看守引开。
1: 0408不是您最后一张王牌吗？
0: 你又错了，真正的王牌还是你。天成啊，这次任务我不会勉强你，你也可以不去，但是你自己得想清楚，你是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还是这样隐姓埋名的像耗子一样活着。
1: 处座，我干，
0: 这就对了。我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0: 你在干嘛？
1: 卖什么？
0: 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

0: 一号呢？
1: 一号也先走一步了。
0: 那我按计划行事。
1: 你要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我去吧。
1: 不用了，你人还是少沾点血腥味好。

0: 姑娘，我知道难逃一死，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1: 你愿意为他们去死？
2: 老王，别这样，要死我们一起死。只是

0: 不要问我消息来源，总之继续深查。沈阳现在还在开救护车，以及最近一个月开过救护车的人都要查到。记住，不是从旁人那了解情况，而是要当面见到人。好，
1: 报告，
0: 进来。
1: 处长，这是你要的沈阳卫生系统后勤部门的相关资料。
0: 好。
1: 这是上个月后勤部门评选相亲客人大合影。
0: 马天成
2: 啊，
0: 快布置下去，马上抓人。
1: 是。

0: 是他们，是的，他们走了多久了？天没黑就走了。天没黑，他们应该还会再回来。不会，
1: 因为我已经死了。我知道难逃一死，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2: 你愿意为他们去死？当然。为什么？因为我爱他们，保护他们是我这个做男人的责任。是你对他们的爱救了你。好好和你爱的人活下去。
0: 他们带走什么东西没有？哦，把我的捐助清单还有去丹东的货车通行证给拿走了。
1: 好，谢谢，马上打电话报警。

0: 呢？
1: 马什么？
0: 马天成。
2: 马天成？不认识。
0: 胡说。这个人。
2: 哦，认识。他刚出生回来。
0: 人呢？
2: 人好像在太平间吧。
0: 小李，
3: 到，
0: 把他押回局里，严密审查。
3: 是，走。
0: 医生，带我们去太平间。

1: 同志，你过来看看。是小三张扬。
2: 同志们，马天成以救护车驾驶员身份为掩护，密谋实施破坏行动，已确认无疑。我命令立即展开全市大搜捕，严密追查。
3: 是。
4: 霍刚，情况怎么样？
5: 很糟糕，马天成行动在即。
3: 霍刚同志，张乔氏的利用台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码，他们马上要进攻比较鱼料库。
4: 立即拦截他们。
2: 是。
4: 王湘同志，请你抽调部队精干战士，协助我们工作。
3: 好。

0: 喂，哪位？
1: 是我。
0: 等一下啊。喂，老刘啊，我们找到了马天成藏身的医院，可惜去晚了一步，
2: 炸药已经被拿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行动。
3: 错，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把救护车改成了货车，炸弹应该在上面。
1: 没时间了。
0: 我明白。哎，老刘，你怎么样？还好吧？老刘。

0: 马队长，这情况有点不妙啊！
1: 说，
0: 打中午开始，这油料库四周都加强了戒备，来了好几车兵啊！

0: 队长，
1: 什么情况？
0: 这警备更加严了，通往燃料库的几条必经之道都设了路障啊！这掩护组啥时候到啊？
1: 不能再等了，
0: 队长，我们是没有机会了。我看呢，与其白白送死，不如先撤吧。
1: 你说往哪儿撤？
0: 这个全听您的了。

0: 兄弟啊，别害怕啊，你再到那个燃料给我。
1: 行
0: 啊，
1: 哎，好了。

0: 就是这样潜伏下去，那也是在等死，早晚会暴露的。与其这样等死，不如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只有我们干出一件动天动地的大事来，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回台湾复命，知道吗？
1: 你是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还是这样隐姓埋名的像耗子一样？

当初我又让你给骗了，楚子，我祝你成功。

0: 夏天成，还认识我吗？一个被我打得差点尿裤子的人，我怎么会忘了？
1: 乔太太，你就别费劲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夜空。
2: 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

0: 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

0: 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

0: 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

0: 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

0: 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对我们的政策还是不了解，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肉刑，反正你招供是迟早的事儿，至于用什么方式，你可以自己选择。
1: 我马天成可不是被吓大的，我还告诉你。
0: 我根本就没打算活着看到明天出生的太阳。你有没有研究过这本心理学？当然，你肯定研究过。梅勒斯会教你们吗？这本书上有一个观点，我想你一定知道。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怕死的时刻。你明白是啥意思吗？打个比方吧，就是说，有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想跳崖自杀。如果他一闭眼跳下去了，结果很简单，他死了。可是如果…… 他没跳下去，或是在他跳崖前的那一瞬间被人给救了，那这个人想死的那股劲儿就泄了。往往他会比一般人更怕死，往往他的行为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全都变了，因为他已经体验过一回死亡。马天成，你也是这样的人。 你逃脱不了规律，你刚才很想死，但是没死成。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很想活。

行了，马天成，你为你的党国做的已经够多了，就差没搭上自己的命了。不管咋说，你上对得起徐英初，下对得起你的理想，你的信念。交代吧，给自己的未来留条生路。没关系，我给你时间，你在这好好考虑考虑。我一会儿再进来。

0: 冯正良同志，你来的倒挺快啊。
1: 啊，情况怎么样？
0: 有戏，再等几分钟，马天成的心理防线就被我攻破了。
1: 好，
0: 到时候谁是摩羯星，就真相大白了。
1: 好，马天成是一个

0: 极其关键的人物，如果能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将是沈阳反特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呀！待会儿的审讯，我也得在场。
1: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一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王英香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作为军管会分管镇反运动的负责人，对所有与敌特有关的案件都有权直接过问和参与。
1: 行，我同意，不过你只是旁听。
0: 好吧，审讯由你主持。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好。

0: 马天成，考虑的怎么样啊？你们真是白费劲。你撑不了多久，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徐英初在哪儿？徐英初在哪儿？林静在哪儿？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马天成，你别冥顽不灵了。徐英初救不了你，你远在台湾的党国也救不了你，在朝鲜作恶的美帝国主义更救不了你。你现在只有江宗树内这一条路，是选择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还是把你知道的机密吐一吐、道一道？这选择权完全在你。
1: 我不知道。

0: 那你都知道什么？来，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徐仁初只是让我去炸油库，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好，我问你，摩羯星是谁？摩羯星，不知道，是不是刘可浩？绝对不是。
2: 文忠良同志，看来老刘真是被冤枉的。
3: 是，这个问题很关键。
1: 不是刘可浩，那是谁？你仔细想一想，看看谁还有这个可能。
0: 和摩羯星能够具体有接触的，只有徐云初一个人。
1: 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
0: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你再仔细想想，当年在昆明街81号发生了什么？什么意思？你明白？我只知道李乐群不是叛徒，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但。你有啥就直说，不要顾忌任何人任何事，万事有我保你。
1: 当时在水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具体不太清楚。
0: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谁可能知道具体的情况？
1: 倒是由徐云初一个人审问。记者当。

果真是你啊，大队长，你受委屈了。大难不死，比什么都强啊！恐怕你根本就不知道。

0: 你是说王印香同志杀害了马天成？
1: 杀人灭口，他是怕马天成说出谁是叛徒。
0: 你的意思，王印香同志是叛徒？
1: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他停职下狱了。
2: 谢书记，我不同意彭忠良同志的观点，王印香不可能是叛徒。
1: 李路同志，很多事情不是靠主观推测能够论证的。刺杀马天成的匕首上有王英香的指纹，而且整个事件的过程我都在场亲眼所见，人证物证俱在，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谢书记，这个刀伤就是无声的铁证，王英香就是摩羯星。
2: 如果王英香是摩羯星，那刘克豪呢？
1: 李路同志，你可千万不要钻进牛角尖儿啊！王英香是不是摩羯星和刘克豪是不是叛徒，完全是两码事情。这件事情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追查，我想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2: 他们为东北解放都立了大功，为了新沈阳的安定，都战斗在反特的第一线。彭忠良同志，这可不是你随口一说就可以颠倒的。
1: 李路同志，请你注意用词，我所说的一切都有理有据，没有一丝颠倒黑白。王英香有问题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密切，从解放前开始就在一起工作，甚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以王英香是逃脱不了嫌疑的。
2: 谬论。
1: 谢书记，我请求你对李路同志进行处分，他的言论已经脱离了正常的工作讨论范畴，他是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污蔑我的革命立场。
2: 彭忠良同志，我没有污蔑你，我希望你清醒点。
0: 好了，从现在开始，王云香同志的案子由我亲自负责。
1: 为什么？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0: 你可以。

有保留，但必须服从。彭志章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错误的决议，你看看吧。从现在开始，一切有关反特的活动和案件都经过我的手。彭忠良同志，组织上对你做出的暂时取消职权、保留职务的决定已经很宽容了。至于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立即把毒品戒掉。

0: 怎么了？
1: 哪儿去？
0: 回家呀，你不走吗？
1: 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嘲笑我留在这儿没事可做是不是？
0: 老彭，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放心，只要你把那个戒了，没有人会瞧不起你。
1: 哼，我现在成了公安厅的摆设，所有的职权都没有了。是，我们俩在刘克豪、侯刚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没想到你会就这个问题来打击我。
0: 你的意思是我公报私仇？老彭，我什么时候在你眼里成了这样的人了？
1: 你别问我，看看你做的那些事儿，背后向谢书记打我的小报告，李璐啊，我可是你的丈夫啊！
0: 你不仅是我的丈夫，你也是我的革命同志。同志之间的友谊不是互相遮遮掩掩，而是勇于指出对方的错误，督促对方改正。老彭，这一字一句可都是你告诉我的，你难道都忘了吗？
1: 李璐，你变了，你完全的变了。
0: 不，变的是你。如果我隐瞒你吸毒的事情，就等于是在欺骗组织、欺骗党，我办不到。
1: 好，你办不到，办不到。所以你就选择了牺牲你的丈夫。好啊，李璐，你很好，很好啊，很好。
0: 等一下，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中街搜捕那次，汽车里的人是不是你？
1: 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难道你对我的忠诚都产生怀疑了吗？
0: 如果不是乐趣，那是谁出卖了交通站？是谁出卖了吴老红？
1: 刘克豪，我再说一遍，刘克豪是叛徒。

0: 我有线报，刘可好和林静会在火车站出现。可不可靠？绝对可靠。现在这个消息只有你知我知，我要求你马上抽调精干警力到我国来。
1: 老婆，我听说谢书记来了，那你现在的身份是？在我交出工作之前。
0: 抓捕刘可好仍然是我的职责。如果能抓住他。

0: 同志们，刘可豪是一个极其老练的特务，他有丰富的反抓捕和反侦查的能力。今天晚上我们的任务艰巨，最好的结果是将他生擒。但是如果他胆敢反抗，我允许你们不用请示我，直接将他就地击毙。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行动吧，
1: 上去。

0: 杰星等候多时了。
1: 刘克豪，你今晚上是自投罗网，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这幢大牢。
0: 不一定。你看这是什么？
2: 海洛因记录着中国入朝物资的运输计划和仓库地址，微缩胶卷，铁证如山呢，彭书记。
1: 刘克豪，只要我大喊一声，你就别想活着出去。
2: 看看试试，看看他们是抓你还是抓我。
1: 刘克豪，你想怎么样？
2: 君主在哪儿？他的计划是什么？
1: 不知道。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

0: 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

0: 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

0: 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
1: 啊，
0: 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

0: 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雀头或者雀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8: 执行难度大，
9: 不是你们逼我的。
10: 积压案件多，
11: 强奸反婚砸人了，
12: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3: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14: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5: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6: 这么难洗的污渍
17: 必须手搓，
1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8: 那我的呢？
1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0: 这一切都是你早就设计好了的吧？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完全可以说你栽赃陷害，你认为党组织会相信谁？是你还是我？
1: 都不是。相信世事。

0: 现在的情况真是很奇怪，好像我就是摩羯星。
1: 徐寅初的确是个狡猾的敌人。

0: 很好，你有什么应对之策？将计就计。不到最后时刻，我不同意将计就计。
1: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徐云初躲在暗处，正在策划一次大型的破坏活动，时间对我们很紧，而我们的工作陷入僵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我坐一回墨界星。 混入到敌人的世界，摸清线索。
0: 不行，这样风险太大。
1: 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0: 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沈阳的反特工作需要你的领导。咱们揪出魔羯星的办法有很多嘛。不到最后的时刻，我不同意将计就计。

0: 谢刘先生。
1: 把窗帘拉上，上外边等着。
2: 刘科考同志，你必须如实交代你的问题。

0: 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你放心，我会为你证明你是无辜的。你的计划我同意，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也许会有曲折，但我相信你最终能交出真正的摩羯星。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准备好了吗？
1: 来不及想那么细了。如果我将计就计，趁机入狱的话，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摸清楚摩羯星的线索。起来。

我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你就是摩羯星。你曾经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不起你的信仰，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李璐。别说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告诉我，寻初在哪儿？他的计划是什么？ 寻初是什么人？你比我更了解。其实他最相信的就是他自己。

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好。只要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戒掉毒品，彻底跟徐彦初决裂。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再糊涂了。可好，就算我求你一次。

0: 你们内部确实有内奸，我方会暂时的转入地下，而贵方也是暂时的转入地上。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照我的话去做，你还会有很多的好处。
1: 把名单上的人给我保护好了，一旦出了差错，你知道后果。就是那个险没点上的毒药，毒死了陆丁。
2: 既然是谋杀，我建议马上追查。首先由搜查的就是刘克豪的家，犯人就是犯人，怎么住这儿呢？
0: 不要问了，我无话可说。说，你什么时间叛变组的？为什么要叛变？
3: 我没有。
2: 你卖了多少情报给台湾？
0: 我没有。
2: 你的同伙是谁？
1: 尽管会你还有你们的人吗？我无法回答。
0: 好，
1: 堂堂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 为什么要给刘克豪写信？联想到当年 G

0: 机场的那一幕是不是可明刘克豪和毛人凤早就暗地勾结，
1: 和沈阳城防司令赵崇光同流合污，利用军舰出运大麻、鸦片、洋酒等违禁物资，大滥不义之财。一个即将接受公审的重犯竟然会在我们的监狱里跑了。
2: 索杰星等候多时了。
3: 果真是你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不起你的信仰，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李路。
4: 别说了。

你每时每刻都在矛盾和痛苦当中煎熬。我曾经想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已经晚了。李如你说得很，我已经。

你别过来，李璐。过去的彭忠良，只能下辈子再回来了。今生我对不起你。

0: 徐云初在去北平时曾经和北平站的站长有过一次接触，三天后北平站就出了一笔遣散费。从这些材料上看，所有的遣散特务用的全是化名。
1: 如果作为遣散费，这些钱多了点。
0: 这么说是活动经费。
2: 报告退走那边的情况。
0: 张乔治，
3: 啊，谢书记，
0: 情况怎么样？
3: 啊，从鲁店留下的资料，我们查到一部敌人潜伏电台的频率，它有三个呼号，分别是 ABT、TBZ、UMC。从昨天夜里开始，他们打破了无线电静默，频频的发报。刚才我截获了他们的回电、密电，就在这里。
1: 马上破译。
4: 没线索，我看这些都是些死材料。

0: 盛良同志，不要灰心，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死材料分成活材料，要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凡是有彭忠良签过字的、批复过的文件，都要尽可能找到。
1: 是，
2: 是不是？
3: 再看看这三个人，
0: 看看这三个人在社会调查时曾经进入过我们的视野，是我们调查的可疑对象，经审核确认没有问题。
3: 都是彭忠良签的字，对，他要保护这些人，这是他有意为之啊，他试图掩盖什么？可是从这些材料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啊。那都是纸面上的事儿，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特点。
0: 都是48年10月份迁入的沈阳，
3: 他们经查证，确认历史清白，无政治倾向。解放后虽然在单位不追求进步，但为人本分，默默无闻，社会交往上、工作上勤勤恳恳。那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北平站遣散的特务，他们离开了北平以后来了这里。
4: 这就是徐云初所指的换装计划，意思就是轮流坐庄。徐云初没有直接接触这些特务，他甚至压根就没见过这些人的模样。他们是徐云初借北平站站长之手布下的贤妻良子，这是徐云初干的。这些人不接受任何指令，任务只有一个：潜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就会被唤醒。
0: 马上布置下去，
3: 把彭忠良签字保护过的人全部监控起来。
0: 是。
3: 记住，
5: 密电营破译处。
0: 怎么说？
5: 只有计划，防御诸妥，即日迁移。
0: 看来他们要行动了。
5: 布置马天成炸油料库，是个障眼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一号台风将从花莲登陆，这是今年以来最恶劣的迹象。梅兰提醒各位渔民朋友注意，在风暴来临前夕，请尽快回港，切勿在海上停留，你们的家人正等待你们回来。

0: 记住了，任务完成之后，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到集合的地点去集中。
1: 你们408随时服从您的安排。
0: 行了，就在这儿分手吧。祝你们成功。
1: 也预祝长官行动成功。
0: 出发。

0: 你来干什么？抓我这么一个小角色，犯不着刘处长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今天晚上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是来抓你的。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
1: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新生活。你已经走错了，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
0: 你会给我新生吗？
1: 不是我给你，是你自己给自己。我不希望你成为徐云初的殉葬品。告诉我，徐云初的行踪地点在哪儿？我告诉你会放了我吗？
0: 徐云初放不了我，你更放不了我。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跟我一起走，
1: 你可以利用赎罪，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请你相信我。
0: 相信我？我怎么可能还在相信你？你一直在利用我。
2: 林小姐，把它解决了吧。
1: 把枪给我。

0: 我带你去医院。玄珠轩，那天地点很僵，记得吗？那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告诉你了，你该怎么谢我？
1: 刚才来的是狄晨出的人，你就活不成了。我先杀了你，然后被他们打死。好在来的是林司令吧，你没有出卖我。
0: 不说了，我想听一句真话。 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哪怕只有一会儿。

0: 你误会了，这不是处座的意思。无论你是不是，你现在告诉我实话还来得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救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行。

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0: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2: 我和我老公阿石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前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前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

0: 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寓意夫妻和睦，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就直接啊送了。
0: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胜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胜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

0: 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名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钱圣金的10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就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10件真品，10全10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

0: 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4: 我和我老公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财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经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

0: 阿斯如意长命锁，福牌首生，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

0: 来，我看撤！就先撤！报告首长，队伍整理完毕，请指示。
1: 请上去。
0: 是。上去。
1: 关系重大，可以说它是我们部队的血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加强油料库的保卫工作，排除一切安全隐患，让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出发。
0: 加油！对。

0: 弟兄们，我知道大家多年来一直孤军奋战，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多年来你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了共军以沉重的打击。
1: 老刘，
2: 王湘同志，寻出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安东县的列车。
1: 安东县列车？
2: 对，在那趟列车

0: 我们这次的首长很可能是一号首长，
1: 那你应该马上去见谢书记。
0: 来不及了，巡出已经开始动手了。幻城计划的潜伏特务已经被唤醒，他们开始行动了。你马上带人过去，把六号地区的铁路彻底查一遍。
1: 我还有任务呢。
0: 敌情就是任务，马上给谢书记打电话，让他派增援部队集中六号地区的铁路。你在东边，我从西边，往中间查。
1: 嗯，好。哎。
2: 掌握点时间，注意安全。也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今天是我们在沈阳的最后一战，其结果。 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清楚。我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做到：不成功，变成人。
3: 不成功，变成人。

0: 口令。
1: 闪电。
0: 雷鸣。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三营的。我们奉命来加强岗哨。
0: 我们怎么没得到通知啊？
1: 你们排长呢？带我去，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0: 那好吧，跟我来一下。

0: 台长。
1: 班长好。
2: 你们是

刘慧恒告诉我，巡营处的目标是安东县的列车在六号地区。我们先去，你立刻派人增援行吗？好。

0: 口令，
1: 轻敌，
2: 雷鸣，
3: 同志们辛苦了。
4: 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三营的。
4: 口令每2小时更换一次，你不知道吗？
1: 这。
4: 你们为什么没设防空哨？
1: 这。
4: 你们营长是谁？
1: 是。
4: 带我去见他。
1: 是。

0: 朝天朝鲜的报道，好，
1: 挺精神。党国需要有这样的英才，
0: 谢处座栽培。天朝啊，你的确是具备了一个职业特工应有的阵地。如果是真杀错了人，那就太可惜了。
1: 在沈阳解放之际，你落到了人民手里，你作何感想？
2: 胜败

0: 兵家之常识。
1: 其实我最大的失败呀、就是我最看重的会是年轻人。此时如果你答应脱离共党，我一定既往不咎，保证你的安全。
2: 如果你脱离国民党，我们还是朋友，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敌人。

0: 你投降吧。从一开始，胜负就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1: 我不投降，
2: 你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0: 没人能审判我。
2: 我们本来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0: 下辈子。

0: 你说，莫景祥，问吧。你是处女吗？啥？乔天成，太过分了！我是你老婆，你霸占这个婚礼，你打我，是嫁给你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你还敢打老婆？
1: 是要把你最喜欢的人抢走？绝不可能。 你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徇私情，
2: 王湘同志，不要乱扣帽子，
1: 天成。

0: 这段日子你辛苦了，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谁让我是你老婆呢？天长，
1: 回家。行，到时候我要是真没事儿，我就投奔你。
2: 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
0: 你，
2: 跟我还动手？那就别走了。
0: 哎，就是你说的啊！那回头你给李志发电报，就说王一桑同志就留在沈阳了。

0: 陶先生，你要的这个菜我们没有。
1: 菜单上没有，不等于没有人会做这道菜。
0: 老先生，确实是没有这道菜。
2: 有，老朋友来了，什么都有。

0: 没变。老嫂子呢？
1: 走了，失恋了。
2: 儿子呢？
1: 在美国找了个洋太太，不喜欢。你呢？家人都好啊。
0: 高点，那是老二。
2: 精神，哎，精神，精神。
1: 哎呀，你也是，怎么让孩子还干这行啊？
0: 拦不住啊。
2: 好。
1: 哎呀，大兄弟，再下一盘。
3: 下一盘。
0: 下一盘。
2: 下。
0: 香港都快回归了，我看你这老杂毛还往哪儿跑？

0: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

0: 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

0: 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

0: 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

0: 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5: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污渍。

0: 这粥是给你媳妇儿喝的，
1: 我知道，我尝尝好不好吃。来，请喝粥，喝了就立正啊。
2: 哎，
1: 铺子里头来人了，
2: 去吧，赶快去。
1: 我去了啊！你们快出来呀！哎，我不回来不准生啊！哎呀。

0: 来哪路货？我觉得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机灵点啊，
1: 没问题。
0: 走，快点，快点。联队站好。
2: 乡亲们，我们是日本国大和坂杂耍团。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早就听说仙人铺是中国杂耍之乡，我们特来向各位拜师学艺。
3: 师傅，日本人仙人铺的名声连日本人都知道。
4: 就是啊，
2: 组长，看来是同道之人，放他们进来吧。
5: 对。
2: 放他们进来，比划比划。
5: 组长，我们咏春班刚从南洋回来，那里人都说日本国想霸占整个世界。我看这伙人呐，来者不善。
6: 哎，师傅，他们喜欢咱的玩意儿，咱可不能自个儿冷了场子，不是？
5: 对，师傅，我们在东三省见过他们对中国老百姓可狠了，
6: 组长。
7: 只怕他们不是来捧场的，
8: 是捧场子还是砸场子？放他们进来一试便知道了。我们仙人铺从来不亏待杂耍道上的朋友，不让人进来，显得咱没度量，传出去让江湖人笑话。
7: 是啊，
9: 对啊，
7: 伸手不打笑脸人，不让人家进来，咱们输理呀。
8: 嗯，我仙人铺自古有规矩，只让道中人进村。
10: 异路人概不收留。
11: 我们确确实实都是杂耍班的。
8: 既是练家子，那就该懂规矩。要进仙人铺，先过仙人桥。
12: 对，先过仙人桥。
13: 班主，我来吧。走钢索本来就是大河班的基本功，不能让中国人笑话。

0: 兄弟，
1: 不错啊，下巴，
0: 您的最后一招可不地道啊！
2: 厉害的，
3: 是啊。哎，战海，咱仙人铺人贼有气量啊！
0: 这位朋友，承让了。嗯，仙人铺的杂耍技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客人身手不凡，果然是杂耍界的高手啊！请教尊姓大名，
3: 在下石井胜男。
0: 石井先生，请你的车队进铺。嗯，战海，哎，吆喝一嗓子，贵客进铺喽！请请，这里是俺们祠堂，今晚你们就住在这儿，待会儿各家各户。
3: 会把被褥抱过来。啊，谢谢族长先生。这次我和我的大合伴来是想跟本村的各位高手切磋一下技艺，以便相互交流，还望族长阁下应允。
0: 好说，明儿一早就在吕祖庙里比试，我们也想见识见识日本国的功夫，开开眼界啊！
3: 不敢，族长阁下谦虚了，我们。 还准备了很多礼物，还请族长先生通知全村的乡亲们，明天早晨都在祠堂集合，一个都不能少。
0: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我一定把大伙儿都叫来，一个不落。
3: 好，谢谢。
0: 那好，你们歇着，告辞。
3: 我送。嗯。

0: 尊祖阁下，看来一切顺利。
1: 这只是第一步，一切还得看明天，不可大意。

先生，我听说中国清朝有一个皇帝赐给仙人铺一只银碗。

0: 石井先生，那银碗可是我们仙人铺的镇铺之宝啊！当年乾隆爷在北京天桥看了通天守于妻的玩意，龙心大悦，赏了一只银碗，还说这银碗在谁手里，谁就是天下杂耍第一人。
1: 这一百多年来，这只银碗愣是没出过仙人铺。哦，族长先生呀，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能否把这只银碗赐在下一看？哈哈，
0: 这回你是瞅不着了。这只银碗呢，由华永班保管着，他们现在在保定住园子，你回不来。
1: 华永班，
0: 这个华永班不光是我们仙人铺第一。
1: 还是保定府第一，啥第一呀？两年前我们在南阳啊，就没跟他比。那四年前你们也没赢啊。四年前这还有这么壮吗？今儿个在桥上的身手，大伙都看见了。四年前他有这么猛吗？师傅，甭说这么多，今天打擂的日子就在眼巴前，咱们呢，把银碗夺回来。那明天我们先比试比试如何？正等着呢，师傅。
2: 人家可下战书了。好啊，嘿，那我们抖起精神，好功夫，候着。
3: 轻点，轻点，
2: 快点，快点。轻点，轻点。
3: 战海啊，我这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看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哼。
4: 甭怕，师傅，明儿个比试，我第一个上。
3: 好，哼，哎，送师傅回去。
5: 师傅，
6: 师傅，我搀着你。
5: 慢点，
4: 慢点。
5: 尊奏阁下，
3: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5: 正常，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好，马上给吉谷将军发电。
5: 嗨。
7: 尊敬的将军阁下，我部已按照原计划成功地进入仙人铺，并已经取得仙人，仙人铺地处深山，易守难攻，风景优美，不愧为我大日本帝国是指天使计划之理想之地。
8: 明日将设法召集全定村民集中，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机会，请将军阁下决断。
9: 回见。
10: 明日按计划进行，我将在保定迎接勇气凯旋。
7: 嘿。

0: 哎呀，媳妇儿，咋还他娘不生啊？哎呀，咋生个崽这么难？急死个人了！哎呦，瞧你这火急火燎的，哎呀，火燎了你的屁股了！哎呀，快走走走走走！
1: 娘，
2: 娘，我等着。
1: 娘，
3: 你真是的！
1: 俺这个硬活呀，肯定要硬啊！如果不硬，那。
0: 要不我出去给他们献一出刀劈活人，一会儿就回来。你呀，赶紧走，赶紧走，省得在这闹腾，让人心烦。得嘞，媳妇儿，跟你生啊！
4: 娘，
0: 哎呀，
4: 娘，
0: 掌柜，装神弄鬼的，玩什么幺蛾子呢？
5: 混蛋！哎。

0: 哎呦，骂我，太不识逗了啊！
1: 那你得，真是的不信，住手！嘿，
0: 你得乖乖的出去。
1: 杂耍行当的规矩，不偷不盗，想学艺先拜师，我不看啊！哎，切，
0: 好好准备准备啊！一会儿让你见识见识真功夫。呀！干什么？

还没回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到底是来干啥的？当真来叫阵？叫到祖宗头上啊！真会长点，贼胆不小啊！啊！啊！啊！啊！

0: 这是你大爷吃饭的家伙，砸我饭碗！我陪你们几个玩玩，让你们看看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来，
1: 干掉他！呀！
2: 上来！赵三军，他没有面具，我们俩，走，走，
0: 面具，
3: 好好。

王班主，果然是名不虚传，不愧于中藩王的称号，事情甘拜下风。嗯，王班主，族长先生，各位父老乡亲们，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最精彩的节目。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你看多像湛海小时候啊，真好，
1: 真白。行了，你呀，好好歇着，我走了啊。
0: 大姐啊，今天啊可真是辛苦你了。哎呀，
1: 哪儿啊？
0: 徐大娘，多谢了。哎，见外了不是，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你忘了，你家湛海那还是我接生的呢。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耽误你去祖庙里看玩意儿。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呀这就去，兴许还能看见几出绝活呢。闺女，好好歇着啊，
1: 多谢了，
0: 徐大娘，
1: 慢着走啊。哎呦，
0: 哎呦，别送了，赶紧回去抱孙子吧。
1: 老姐姐，你可慢着啊，
0: 我走了。
1: 辛苦了，
0: 快回去吧。
1: 你慢着。哎呀。

0: 凉水呀、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娘，
0: 你拿去啊！哎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一身凉气的，你快出去出去，别凉着媳妇
1: 儿。娘，赶紧走。
0: 走啥呀？你的儿子刚生，是个大胖小子。你看多稀罕人啊！
1: 没工夫，再不走来不及了。给我，
0: 振海，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你媳妇刚生，
1: 娘，日本杂碎在咱们村子里边放鬼气杀人，全死了。
0: 啥？
1: 杂种们不是来拜师的，是来灭村的。
0: 啊，那媳妇儿，快！
1: 鬼子寻上门来了。

0: 走，哎呦，慢着，走，走，娘，肚子疼，这给拿了，那不是朝着日本人是来拜师学艺的吗？这咋还杀戒了？
1: 以后再跟你说，走，走，
0: 小心点，
1: 好好好好，
0: 等等，这啥呀？
1: 这点儿媳妇儿，你们是杀人，为啥要杀人？
0: 长，
1: 是不是我们仙人铺压了你们风头？这，别问了，快走吧。这啥玩意儿？咋这么厉害？是不是鬼气？
0: 说，说呀！娘，肚子疼。
1: 振海，
0: 你媳妇快撑不住了，赶紧走，快走啊！走，
1: 快走！别哭，别哭。

0: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块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真的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组队。

0: 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真的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0: 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真的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转租这

0: 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真的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萃。

0: 情况？
1: 报告长官，这里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凶手。
0: 进去看看。
1: 哎。

媳妇。

孩子给我。

0: 娘，马上就出来了。媳妇儿，把孩子给我。给我。出来，慢点啊。娘。哎
1: 呀，来了。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轻点吧，娘。不哭，
1: 慢点啊，
0: 不哭，去那儿坐会儿。
1: 这有块石头，走那儿，慢着。
0: 赶紧想个辙，别让他哭了。
1: 八成是饿了。
2: 娘，我还没下奶呢。
1: 哎呀，是啊，这孩子刚生，又这么一折腾，有奶也憋回去了。
0: 我跟他们拼了！
1: 你一个人怎么拼呢？
0: 拼不过也得拼呐。全村老少就他妈稀里糊涂的死了，
1: 那回去不也是白白送死吗？
0: 杀一个算一个，我要跟乡亲们一块儿死。
1: 闭嘴，瞎说些什么。

烦。

0: 报告将军阁下天使行动第一部方案顺利实施，正在按步骤推进，实景甚难。
1: 快点快点，
2: 看娘做的这衣服咋样？
3: 好，特别好。
2: 赶明娘也给你做，来，先让姐姐试试咋样？
4: 姐夫，姐。哎，
5: 舅舅，
3: 来了。
2: 赵海，这刚生咋就出来了？
6: 乖。
2: 哎，我看看孩子。赵海，这咋的了？你说话呀，赵海。娘，娘，娘，这到底咋了？你说呀，娘。

0: 哎，长官来了，快点！各位，辛苦了。
1: 为敌国效忠。
2: 三不有中毒的迹象，黄锁以后的威力非常强大。
0: 不必治疗，只要详细记录他的病症变化就可以了。嘿。
3: 这也不下奶，可咋办呢？娘，你别担心，这样的小孩啊，用米汤也能喂活。以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哎，真是愁人呐。

0: 赵海啊，多少吃点啊，
1: 吃不下，姐夫，
0: 作孽呀！

0: 你还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1: 你还有心里边憋得慌。
0: 你要还是娘的儿子，龙家的后，就把泪擦了。听娘的话，赶紧去宝定找华永班，找侯长胜，给乡亲们报仇。
1: 找他们干啥呀？
0: 儿啊，你也沾了鬼气，还指不定咋样呢。听娘的话。 赶紧去找华永班，把事儿啊告诉侯长胜他们，兴许仙人铺还能有救啊。
2: 赵孩儿，听娘的话，赶紧去吧。

0: 甭走官道，抄小道，早半天能到保定啊。
1: 娘，您多保重。姐夫，照顾好我娘，他们娘俩就交给你们了。
2: 有我在，你放心去吧。
3: 兄弟，路上一定要当心啊。
1: 娘，
3: 兄弟。战寒，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7: 有
8: 喜，
9: 是京都的清酒。
10: 中佐阁下，你觉得龙振海会去哪里？
9: 我认为他一定是……
11: 他一定是有亲人，我们应该找一个亲人回来问一下。
9: 菊山，你又在胡说了，全村人都死了，到哪里去找？
11: 对，对，
7: 也许当区委们应该留下一两个活狗，
10: 可吉果将军的命令是一个都不留。
9: 可这样一来，我们的线索全都断了。
12: 龙战海，他一定去了保定。
9: 他为什么去保定？
11: 难道他在保定有亲人？
12: 因为华勇班只有在保定。

0: 魏铁军，把这盘胶片火速派人送到齐齐哈尔516部队，尽快重映。你要记住，这里面不仅仅记载着帝国军队的战绩，而且它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除了天使工程的参与者，之外的人通通不能知道，包括陆军总部也不能知晓。所以，派去的人一定要可靠。
1: 嘿。
0: 你的人到了516部队之后，一定要亲自经手，直到重印完毕，不得拷贝。
1: 嘿，
0: 把东西拿回来之后，一定要妥善保管，直到基国将军到来的时候，你再亲手交给他。
1: 嘿。

啊！

0: 救，救我！
1: 哎呀妈呀，那是什么呀？停停停停停！东升，东升，你看那是什么呀？
2: 你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呀？你瞎嚷嚷
1: 啊！你鬼有鬼，
2: 哪来的鬼啊？鬼鬼鬼的！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来来来！
1: 哎呦，东升，是人是鬼啊？
2: 这不是一人吗？这不是哎哎，还活着呢啊！
3: 老爷，老爷，这躺着个人。
2: 老爷，还活着呢。

0: 赶紧抬车上。
1: 哎，老爷，咱车上没地儿了。
0: 去，把前边车的粮食卸两袋下来。
2: 哎哎，
0: 赶紧抬呀！
1: 好好好好，来来，接着，哎，慢点，来来来，搭把手。一、二、三，来，高晨呐，
3: 是啊，

0: 走。大汽车看见了吗？嗯。这是干什么的？
1: 我估计是砸爽包的吧。啊。
2: 我看一下。
0: 说的没错，你看上面还有画呢。
2: 这咋停这儿了呀？
3: 班主，好像他们的马车坏了。
4: 他们什么得干活？
3: 哼，不过是一些山野民妇。
4: 请他们让一让。
3: 嘿。
0: 哎，过来人了。啊。
3: 你们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你们的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车子，请让一下。
5: 可以，哎，
0: 挪开，
5: 你们这是砸爽包吧？
3: 是的，辛苦了。
5: 哎，您也辛苦，您车真漂亮。
3: 班主，道路清理完毕，
4: 开路。
3: 嘿。

0: 来了，等一下啊！
1: 慢点，小心点啊！来，慢点，这是干嘛的？
0: 慢，小心点啊！来，慢点，小心。哎，这边，这边，哎，到齐了，到齐了，咋了这是？都齐了，快点！
2: 这是咋了？
3: 慢点，慢点，小心。哎，这边，这边，哎，哎，到齐了，到齐了，咋了这是？都齐了，快点！
0: 这是咋了？慢点啊！这是咋了？慢点，慢点，小心。哎，这是啊！谁呀？这是啊！谁呀？这是咋的了？哎呦，怎么乱成这样了？东家，
1: 东家，
0: 这是麻风病啊！
1: 麻风病，
3: 东升啊，赶紧去警方见上。
1: 老爷，他要真是麻风病的话，那
0: 东家可不能把他扔这儿，这伙计们还想多活两年呢。
1: 哎，明山，明山，麻风病我见过。
0: 哎，明山，不像，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呀！东家，当真不是麻风病？
3: 就算是，也不能眼瞅着他死啊，也不能把他扔到外边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将军，
5: 将军阁下，石井前来复命。

0: 你却不把死吗？作为一名帝国的勇士，石锦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知道，天使工程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如果将军阁下，你想让石锦永久保守秘密的话，那么，也请您给我保留最后的尊严，恩准在下，剖腹自尽。
1: 我过了没有看错，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胆气过人。你为天使计划立下了图功，但是我们是秘密任务，不能给你授信。东条将军命我把加巴尔多送给你。
0: 谢将军阁下。
2: 谢东条将军，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对呀，他能不能一个回啊？哎呀，说不出来。这是就是什么呀？看看吧，这是电浆。
3: 方先生，他到底啥病啊？
4: 老朽行医多年，从未见过此怪病。冯老板，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哎哎，方先生，这不会真是麻风病吧？
5: 尿频、尿急、尿痛、尿毒性，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内德安前列腺，专为前列腺炎，
5: 对症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

0: 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5: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

0: 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何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2: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4: 下腹不疼，
1: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2: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部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
6: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9: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0: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7: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要是麻风病啊，他还能赖活着。他呀，现在在鬼门关前晃悠。董老板，恕我直言，还是给他准备后事吧，告辞了啊！
1: 哎，柱子，东家，
2: 赶紧给方先生拿些出诊费。
1: 哎，
2: 东家，您可全听见了，这病比麻风病还要命呢。 要是传上了，咱这酒坊里的人全活不了。依我看呀，咱买个席子把它卷吧。
3: 住口！这是条人命，人命懂不懂？

0: 方先生救不了，再找别人。方先生都救不了，我还能找谁呀？
1: 西大街老马号小集街，见着药铺你就给我进去打听。我明儿个要去国际园主事儿，你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听见没有？
0: 是。
2: 将军阁下，您忘记了吗？石锦在被你特召入伍的第一天，就已经发誓，不打下中国，绝不饮酒。如果不能有效实施天气计划，那么你的西宴将会落空。
3: 将军，难道战争马上要开始了吗？
2: 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不如我们就会有好消息了。
1: 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
2: 中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但是，帝国的资源匮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钢铁，这就要发挥天气计划的作用了。
1: 是的，我们要以最小的消耗
2: 来换取最大的胜利。
1: 东条将军一直强调西进七三幺部队、德济五幺六部队的作用，但是那些政客和官僚还在喋喋不休的反对。
2: 哼！等到天使计划真正发挥威力的时候，我想这帮家伙的态度是会改变的。
1: 哦，对了，将军，我已经把电影胶片送往冲绳。
3: 不久，您就会见到他壮观的场面。经过多次的实验，我培育的天使们，我的五幺六部队就要投入战军了。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天使计划一定会在战场上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0: 救救我，救救我，长官！
1: 放心吧，三伯君，你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两个轮流休息，注意观察，把每个小时的变化都记录下来。嘿，
2: 将军阁下，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如实汇报。仙人谱还存在一个小小的漏洞。
3: 什么？
2: 当时在占领仙人谱的时候，有一个人逃跑了，他的名字叫龙战海，而且还有一个杂耍团体叫做华勇班，他们常年在保定表演，所以
3: 谢将军，想不到你丢下这么大一个隐患，天蝎计划是绝密中的绝密。
2: 对不起将军阁下，属下马上抓到他们，消灭他们。
3: 华勇班龙战海必须死，越快越好。
4: 很甜吧啊，
5: 走走走
6: 走走，
4: 这样哎，你们怎么

0: 八个，一个就够了。混蛋！枪是我的！你们谁吧？干嘛呢？枪的！你们给我丢脸！还不赶快住手！
1: ！
0: 还不赶快从这里消失！
2: 滚！快快快！来吧！来吧！各位乡亲们，对不起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大家道歉。啊哟！道歉？这日本人还敢？拿着！哎呀，给弄太多了吧？没有那么多啊！拿着吧，快拿着！
3: 拿着吧！
2: 拿着吧！
3: 谢谢啊！
2: 谢谢！
3: 好，好，好，好，好！
4: 讲道理啊！
3: 好。
0: 那个人就是侯山胜。
5: 台下的各位好汉，有哪个不服的可以上台来跟我奉公一比高下。
6: 这小姑娘，
7: 你看这小
6: 姑娘，我还真有点面子。我不服，
8: 上台，
5: 请。
9: 干什么你啊？
0: 厉害厉害！
7: 他这功夫，
0: 服了服了服了！
10: 侯班主啊，你这个千金身手不凡呐！
0: 凑合吧，小时候不用功，要不比这强。
5: 各位好汉，还有哪个不服气的？
7: 哎呀，谁呀？谁呀？谁呀？
11: 你上啊！
5: 好，那我就得胜收编了啊！
12: 哎哎哎哎！别收别收，还有我呢！
13: 哎，这个人，
14: 哎，上来上来！
0: 那个我马上去干什么？
10: 冲家上辈子没积好德呀！
5: 看你这身板也不像是个练家子。你是哪门哪派？报上名号。
12: 无门无派。啊，不对，我是逍遥派掌门人，我叫冲大宝。
7: 逍遥，逍遥。
12: 仙女，你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女中豪杰。这样，咱俩当着大家伙的面，你要是能拿你的神鞭抵挡住我的银元，我就服你，敢不敢比？
5: 好，嘿，
12: 你还真敢啊！
13: 行，当心本少爷拿大银我砸死你！哎，
12: 好，开始了。哎呦，
13: 哎呦，

0: 仙女，你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你真不是人，你是仙女下了凡尘。我服了。哎，这傻子！行了行了，别废话了，赶快捡你这些钱，走吧。行，那后会有期。
1: 钱呀！不要了，送给你了。哎，
2: 师姐，这些钱收着。好嘞，收。下面有请我大师兄刘奎上台献艺。

0: 衣食父母，老少爷们儿，耍上一段水流星。你就
1: 慢着，水流星有啥好玩的？听说你是千金王，可俺是万金王，有没有本事咱俩比试一下？
2: 不知这位好汉想跟我刘奎
0: 比试些什么呀？
1: 铁罗汉，赵家班的兄弟上来！
3: 来了
4: 来了！
0: 好，凤培、华勇班上
3: 来了，
1: 上，
3: 好嘞，
5: 上。
6: 时间差不多了，
0: 请，
6: 请。
7: 诸位老少爷们儿，我是保定杂耍会会长冯守一，现在我宣布本次打擂结果，华勇班胜。

0: 谁呀？嘿，爹！是我。我说你这个丫头，大半夜的不睡觉，您跑马圈干什么？哎，
1: 爹，你知道吗？我想了一个招，这马肚子底下能藏俩人。
0: 下来。哎，嘿，
1: 爹，
0: 有什么好房，明儿再说啊。
1: 我能想到不容易。
0: 你瞅瞅你那个样，哪像个闺女呀？
1: 爹，那也是您亲生的。哎，爹，你说我要是一爷们儿，那多威风啊！
0: 臭丫头，你再胡说，靠谱揍你！
1: 哎，爹，今儿个咱可赢了，这往后两年的撂地权肯定是咱的。
0: 哎呀，你呀，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还有三天时间，要来的也该来了。
1: 甭说是三天了，就是十天。 咱化勇班还出个谁呀？别的班子咱还真不错。我说的是仙人铺里的人。您说的是咏春班？哎呀，爹，那也是手下败将啊！喏，上回输了，上上回他们也没赢啊。爹，你还怕他们不成？前两天你舅爷说。
0: 咏春班从南洋回来了，带回了不少新鲜货。你咏春叔那脾气，我太知道了。他这么急着赶回来，奔的就是国际园。另外，我听说他那大徒弟龙占海也成个了，功夫挺猛的。挺猛
1: 的又怎么了？他要是敢来炸刺儿，爹，哼！
0: 嘿，我活死了他！
1: 哎呦！
2: 你瞧你那个愣样，这哪像个丫头说的话呀！行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快回去睡觉吧。哦，臭丫头！
3: 班主，今晚我们悄悄动手，消灭华阳班。
2: 不，
3: 什么意思？
2: 用中国话来说，我要一箭三。

0: 夺取银碗，杀掉龙扎海，消灭华勇班。
1: 哎，你行不行啊？让你来给人看病，又不让你镶牲口，还掰上牙口了。
2: 明山，听先生怎么说？
3: 依我所见，他得的不是实病，八成是中了邪了。
2: 中邪？
3: 甭急。
2: 我有一个祖传秘方，什么秘方？
3: 跳大神啊！一会儿我给他跳跳神，再给他招招魂，准保没问题儿。请好吧，
2: 你可真是个神医。
3: 过奖过奖，
2: 跑这蒙事来了。
3: 哎，我这怎么能是蒙事儿呢？我这可是祖传的呀。
2: 出诊费就不奉上了，请吧。
3: 这，请吧。
2: 你别可别后悔。
3: 请。哎，明山，你怎么闹的？怎么把个跳大神的给请来了？
4: 东家，这保定城里边的大大小小的大夫，我都请遍了，这腿儿都跑细了，都说没辙。他在街上说他是神医，那我就……
2: 他说你就信呐？
4: 东家，东家，有人给您下帖子，说请您明天到望湖春酒楼喝酒。
5: 在厂子里边出老千，这就是下场。住手！我看他是长记性了。拿着吧，小子，去学点手艺。打今往后，不管是什么厂子，都不许你进。哦。
2: 谢老爷，
5: 诸位，接着玩，接着玩吧。来，进来，进来，老爷，老爷，
2: 这是日本大和班的石井先生，请您明天务必到望湖村品尝日本的清酒。<笑>
5: 日本人的酒，淡了吧唧的，有什么好喝的？
2: 那您去还是不去啊？
6: 咱是做买卖的，什么酒都得喝呀！走，玩着啊，玩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见。
0: 哎呦，这是啥话呀？老祖宗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点面子得给啊。冯老板，你说是不是啊？
6: 冯老先生，您是保定杂耍会的会长，而且我也知道您经营的酒坊一直以来都是生意兴隆，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抽身前来，在下也是过意不去。
1: 石井先生客气了，
6: 在下从不喝酒，请村野君待我敬二位老前辈一杯。
1: 请。
6: 请。
0: 石井先生，不瞒你说呀，你们日本人这清酒太没滋味了。

0: 真不如你那高粱老烧啊。哎，我订的那六坛子酒酿得怎么样了？
1: 已经出了三坛子了，放心，误不了你喝。
0: 我跟你说呀，这个酒啊，它是运往天津的，跟我一块打天下的兄弟们啊，现在跟那洋人呢做起大买卖了，哎，就喜欢喝你的酒。
1: 钟会长，石井先生把我们请过来，一定有话要说。
0: 有话，有话说呀！我这个人呢，就喜欢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有事儿，您说。
2: 多谢，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我大河湾想在国际园打擂，请二位能够成全。哦，
1: 哦，你们大河湾想在国际园撂地儿？
2: 是的。
0: 好啊，国际园那可是风水宝地呀，谁在那儿站住了脚，那就得发大财呀！哈哈，你想啊，这保定府，
2: 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们也不会留下来的。嗯，哟，
0: 那你图个啥呀？
2: 听说国际园有一个华永班，他们的手上有一只银碗，在下想跟他们赌这只银碗。
0: 想不到石井先生他也是个好赌之人呐。哎，等哪天到我赌场来，我得看看你的手气。
2: 好，在下一定会去。
1: 石井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么做怕是不仗义吧。
0: 这只银碗那可是宝物啊，这个赌注可不能随便下呀。啊，哎，你打算拿什么下赌注啊？
2: 崔爷，二位请看，这是我祖传的一把宝刀，我愿以此作为赌注。
0: 这可是宝物啊，纯金的。嗯，这个赌注下得有分量。好，这事儿我应了。
1: 嗯，崇会长，这事儿是不是得先跟侯办主支应一声？他要是不愿意，
0: 不愿意，他不愿意就别在国际园站呢。这国际园是我的，我说了算。哎，
3: 这事儿，哎呀，
0: 冯老板，你这个人呐，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当断不断上了。国际园不怕热闹，日本人打擂，哎，那得招多少人呐！
1: 哼，你就瞅你钱了，
0: 钱多了不摇手。再说华永班连续四年占着国际园，那也不是白给的呀。谁输谁赢那还不一定呢。侯老板一听还巴不得的呢。
2: 多谢崇老板。崔爷，这个是我大河班向华永班下的战术，烦请您帮我转达。
0: 这挑战书我就算接了啊。待会儿派人去送。可咱把丑话得说前头啊，你这挑战书这么一送，你这宝刀啊，八成你可就留不住了。
2: 好，如果我大河班要是输了的话，我倒很愿意用这把宝刀去交华永班这个朋友。
0: 好，瞧瞧人家多痛快，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

装鬼。

0: 今儿个这坛子酒还真香啊！走，拿东西把它封起来。
1: 好嘞。哎，你好了？哎，这炸尸了吧？
0: 胡扯，炸啥尸啊？没死，炸啥尸啊？
1: 这
0: 柱子，快把它扶进去！哎，走吧，快回屋吧。
1: 哎，你这，哎，明山哥，哎，
0: 酒啊！哎呀！
2: 酒啊！哎呀，这可是60多度高粱酒啊！
3: 是啊，啊，
0: 这怎么了？啊！你快去，快把东西找来，快去！哎呀，你说你这个人，你快出来呀！
2: 明山哥，东家不是上王虎川喝酒去了吗？
0: 你去王虎川找去，快去啊！啊！这是崇老板崇会长的酒，让他知道有你好瞧的。哎呦，我说你快出来吧！哎。
4: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倒碗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 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 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 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
6: 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 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养生壶领回家。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当秋风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诸位，我先走一步，
1: 好，
0: 告辞。
1: 不送，您请。黄包车，
2: 青菜，买青菜了。
1: 停。哦，不，您请。
2: 啊，
1: 那我就告辞了。
3: 好，
4: 厉害
5: 厉害，
1: 好，侯笨拙，来，来
6: 来，
1: 侯先生，今天不该你主持啊，你来干什么？我来跟你报个信儿。你心里可得有个数。我走了。
0: 这枪贼，哎呦，爹
7: 回来。
0: 爹，见着你爹就跑，你爹还能吃了你啊？
7: 爹吃不了我，我怕爹把我给剁了。
0: 你要是能干点正经事儿，能剁了你吗？哎呀，
7: 爹，您说的正经事儿我都不愿意干。
0: 下来。不喜欢就不干了，这么大的家业就扔了啊？
8: 老爷，您叫我
0: 啊？你把这个交给华运班的侯班主。
8: 哎，

0: 滑友班。这不是挑战书吗？跟你有啥关系？爹，要不我去做吧。
1: 你？
0: 您不老说我不干正事儿吗？
1: 也行，你去吧。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日本人交给华泳班的挑战书。
0: 行，我知道。
1: 去吧。
0: 这
1: 回来。
0: 哎呀，又怎么了？
1: 好好走道。
0: 哎，
2: 这
3: 哼，这小子，莫非他中了什么邪了？
4: 东家，东家，东家，你快回去看看去吧，出大事了！
5: 出啥事了？
4: 这么大一瓮酒，说糟蹋就给糟蹋了。
5: 哎呀，你慢慢说，到底是谁把酒给糟蹋了？
4: 还能是谁呀？就是那个，你自个儿回去看看吧。
5: 哎，
4: 来。
6: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7: 好好的一张酒，
5: 怎么了？
7: 给糟蹋了。
8: 东家回来了，
6: 东家，您可回来了，这可不能怨我啊！大家都看见了，是他自己跳进去的。
7: 对呀，
4: 是他睡的稻香。
6: 什么睡呀？这是醉，他喝了得有一斤，
7: 不止，
6: 得有二斤，就这么用手捧着喝的，我都替他嫌脏。
5: 哎，
7: 哎，东家，
6: 东家，
7: 东家，
6: 东家，东家，你快看看吧，整整一缸啊，高粱烧60度的，全是粮食，这都浪费了。
5: 到了吗？
6: 到了。不是，那家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您咋对他这么好呢？
4: 是啊。
5: 行了，到了吧。
6: 东家，
4: 东家，
6: 愣着干啥？到了吧。
4: 米山哥，倒啥呀？这不是给崇代德的酒吗？他能喝出啥好来？
6: 你是说
4: 崇代德缺德，坑他去不算坑啊，对吧？
7: 对对对。
6: 那不倒？
4: 不倒。
6: 再给他封上。
4: 封上。
6: 封。
7: 好
9: 好，
7: 走吧，走吧，来。
10: 哎，师姐，这行，这大点，倒倒倒，没问题。哎，二丫，拿着。快点。
11: 哎呦！
10: 哎呦！哎呦！哎呦！还使劲儿啊！哎呀，你这怂的！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来。
12: 呀，你咋？打空就哪有练这个的？再说要把你给摔了，没法交代呀、啊！
13: 别玩了吧，
14: 认怂啊！
12: 哎，别老求啊！
10: 你认怂了吧你？来不来？
13: 哎呀！来呀！摔一个呀！摔一个！
12: 来！
10: 我去做饭去了。
12: 干什么？
13: 走吧，
12: 走走走走，别过去。
13: 走走走，别过去，
15: 别过去。哎，大师兄，你这武功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感情跟着人在变呢。
12: 我这是好男不跟女斗啊，我呀。
15: 哎呀，得了吧，你心里想啥，俺都知道。可这事儿不能老憋在肚子里啊！再好的事儿憋时间长了也憋黄了，跟师傅提呀、啊，是不是？啊！哎呀，去呀！
12: 我这
15: 去呀！啊！快去！
16: 哎，借过借过。
17: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走了啊！
15: 哎，哎，来了！
17: 你告诉我，杂耍那些人哪去了？
15: 好像到城西边去了。
17: 哦，
15: 哎，谢谢，
17: 走走走，往前走。
16: 着嘞。

0: 我想娶她，请师傅成全。哎呀，
1: 这个以后再说。
0: 师傅，打小您就收留我了，我啥人品您知道？我知道。刘奎，现在先不说这个啊，我在想别的事儿，这个以后再说，你先回去吧，啊。

0: 这儿啊。
1: 来来来，人快点吃饭了，大家赶快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了。
0: 好，走走。
1: 来，坐好。
2: 吃饭了，吃饭了。
1: 哎，大师兄，
0: 坐。
1: 吃饭了，吃饭了。
3: 我不吃。
4: 他怎么了？
1: 哎呀，小气鬼，挨了摔了还生气了。去，给他拿两酱萝卜。
4: 好嘞。
5: 给我拿一个，给我拿一个。
4: 哎，师姐，你看那缺魂的来了。
1: 哎呦喂！哎，缺魂的，你过来。
6: 仙女，凤凰仙女。
1: 哎
6: 哎，你还真在这儿啊？你这地儿也太难找了。
1: 这么难找你也能找着？你来干啥来了？哦，我知道了，大家伙儿，他是来送大洋来了。
2: 还是爷呀？
3: 不是，
4: 哎，再给你一个。
3: 我今儿过来瞅瞅你。
1: 哎呀，还真是一缺魂儿。这本爷是你想瞅就瞅的啊？叫大洋。
3: 啊，有，我这次从家门出来没带多少，下次我多给你拿点啊。
1: 哟嘿，你还真给呀。哪儿来哪儿去，赶快滚吧！来吃饭，吃饭，吃饭。
3: 仙女，我不能滚，我有正事儿找你呢。仙女，我跟你说，
7: 别学校来了，我滚！
3: 你敢打我？
7: 打你，我他妈抽！
1: 大师兄，你还真打呀？
7: 哎，你护着他干啥呀？
1: 护着他干嘛呀？他就一缺魂，看上去也不像是个坏人。
7: 滚蛋！拉倒，瞧他那样就不是个什么好人，你总跟他扯上。
1: 你说啥呢？我干嘛要护着他？我跟他又没什么情面。
3: 哟，怎么没有啊？咱们俩是今世的夫妻，前世的姻缘。
7: 哎呦，我他妈烦死了！你干什么？
1: 说什么呢你？
3: 哎，别，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7: 来使！
8: 住手！
3: 师傅，
9: 师傅，
8: 你刚才说什么？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3: 啊？
8: 你是来下战书的，
3: 黄班主。你看，
1: 哎，大师兄，既然他是来下战书的，咱就得到国际园去打他。要是现在打，人家说咱不仗义。
4: 就是啊。
1: 哎，小伙子，你那个什么，那个，
4: 逍遥派。
1: 对，逍遥派，昨儿个不是已经输了吗？咋的了？不服气呀？
3: 啊，不是我们逍遥派，是日本人。
8: 请银丸祭祖宗。今天我把咱们华勇班的镇班之宝请出来，因为是有一件大事要跟大伙说。也不知咋的，这日本人听说了这银丸，非要跟咱们比试比试。如果咱们比输了，这银碗就得归他们。你们说这成吗？
10: 不成。
8: 可我丑话说在头里，咱要是比输了，我侯长胜可是没脸活着。
1: 爹，您放心，咱不会输的。
7: 就是啊，师傅，把咱拿手的绝活都使出来，不信赢不了他东洋小王道。
1: 就是。
8: 这回可是动真格的，谁要是不卖力气，可别怪师父我不讲情面。

0: 各位乡亲，今天是国际人打擂的最后一天，由日本国的大和班挑战守擂的华友班。按照我们中国杂耍界的规矩，打擂要过五招，今天也不例外。大和班和华友班要比试五个回合。
1: 三局赢者为胜。前些日子，打擂争的是国际园两年的撂地儿权，今儿个可不一样，争的是宝物。
0: 华友班拿当年乾隆爷御赐的银碗当赌注。乾隆爷，行。
2: 祖传的宝刀，祖传的宝刀，祖传的宝刀，行，哎呦，看看，哎呦，哎呦，哎呦，真了，哎呦，哎呦，真了，两样宝物均归胜者所有。虽说打擂是点到为止，但拳脚无眼，若有死伤，各安天命。 下面，请大和班班主石井先生、华永班班主侯昌盛先生签字画押。好，现在我宣布，打擂开始。
3: No!

混蛋！第一回合，华勇班胜。

0: 你是谁啊？我是明山。哦，酒坊的主事。
1: 酒坊？哪个酒坊？保定冯守义，冯老爷子的酒坊。保定。
2: 不养了，我记得我这身上养的厉害啊！哼，你是不养了，白白糟蹋一坛好酒。有酒，兄弟啊，麻烦给端一碗呗。想都别想，你还没喝够啊！你都醉了一天一宿了，你不知道？啊！啊！凤凰仙女！别动！别动！
1: 回合，华勇班再胜。我得走。哎，兄弟，别客气了啊！你不能走，东家让我照看你啊。
2: 东家？谁是东家？
1: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冯守义，冯老爷子。
2: 哦，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1: 甭去，这会儿他正在国际园主事儿呢。今儿是日本人跟中国人打擂，离得他可不行。
2: 国际园？日本人？ 多谢了。
1: 哎，你甭走啊，东家回来我打交代呀、啊。

0: 怎么了？
1: 第三回合，大河奔盛。
2: 大河奔盛，哎，怎么走路呢？瞎了你啊？对不住了，哎，对不住了，哎，我撤！哎，这不耍诈吗？
3: 比赛的规则当中也并没有说不能使用活物，对不对？
1: 听说华勇班的侯班主，您的绝技是吞剑，对吗？那么第五个回合，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吞剑，如何呀？第五个回合将决定本次打擂的胜负。
3: 日本国的大河班，中国的华勇班，将比试神龙入海。好，请等一下，侯班主能不能把你的剑先给我看看？大家请看，这些剑分明就是一些没有开刃的假剑。
4: 你胡说！历朝历代用的都是这种剑。
3: 拿来。

0: 大家请看，嘿，哎呦，好刀刀，好，真刀，真刀，我这把可是开了利刃的真刀，我要表演的，就是把这把真刀吞进去。
1: 真刀，
2: 真刀，
0: 冯老先生，如果。 我要是把这把真刀吞下去的话，那三位说说看，这场比赛应该是谁输谁赢呢？冯老先生，甭商量了。吞刀比吞剑难多了。石井先生，如果你把这把刀吞下去，那就是你赢。好，侯班主果然是江湖中人，办事光明磊落。
3: 如果我也把这把刀吞进去呢？你说，算谁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师傅，
0: 不能跟他比，你也没练过这个。
4: 爹，这入海的活怕弯不怕直，这弯道要捅下去，那实在子不就捅破了？
0: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好，如果在我吞这把刀之前。
5: 你能够先把这把刀吞下去，那么这场比赛自然算你花用白赢。
0: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哼，又来了。
1: 有票吗？
5: 明儿我进去吧。
1: 你的票呢？
5: 我没票。
1: 没有票，滚一边去。
5: 哎，
1: 要不我用这辆洋车换一张票行吗？哼，我倒是想，可程老爷也不答应啊。
5: 我们这儿只凭票不凭人，更不凭洋车。哎，没有票，天王老子也不让进。哎，干嘛呀你？
6: 干什么你？
5: 让我进，小伙，我着急有事儿。
6: 这
5: 也
6: 没什么大胆儿。
5: 哎，那谁呢？这。
6: 哎，
5: 侯师傅。
6: 龙占海吗？他来干嘛？龙占海！我天哪！他要干什么？
7: 我爸这伤不着咱们了，这哪来的野小子？敢砸我的场！
6: 快快快！叫人把他们抓回来！
7: 哎呦！
6: 哎呦！
7: 大宝，苍天脚，快走！
6: 师叔，不要！

0: 怎么回事吧？怎么样？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胡班主， 不能给啊！
1: 让给我，
0: 拿来！不好了。

0: 住祖宗啊！
1: 石井先生，这银碗先给你。
2: 师父，不能给啊！师父，
1: 但是我有个条件，我们花用办，跟你们大合办。

0: 我们要把这银碗夺回来。
1: 好啊，我奉陪。不过你们要想把它夺回去，那还要看你们的运气。
2: 你
1: 各位朋友，这象征着中国杂耍界最高荣誉的银碗，现在又归我日本大和藩持有了。
3: 师父。

0: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

0: 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礼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才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弄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拧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1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

0: 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扫码领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里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0: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

0: 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礼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才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弄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拧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1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最近难度大，
4: 为什么逼我呢？
3: 羁押案件多，
5: 把你们法官砸人了。
6: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5: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8: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先生，怎么样？伤了内脏，就是华佗在世，也难以回天了。准备后事吧，孩子们。爹。
1: 我可能是不行了，爹，你一定会没事的啊！叫你大师兄过来。哎，大师兄，刘奎，以后你就是华勇班的班主。爹，
0: 不行，师父。
1: 华勇班还在靠近站着呢，你现在答应我，一定要找大河班，把银丸赢回来，保全先人菩提。保全咱中国人的脸面，
2: 你放心，我们铁定把银丸给夺回来。
0: 爹，
1: 刘奎，你不是喜欢风姑吗？我把风姑交给你。

再见。

0: 谁呀？
1: 我。
2: 怎么又是你啊？你赖上我们这儿了是不是？
1: 哎，
2: 你
1: 瞅瞅，酒能救我的命啊？
2: 那也不能糟蹋好酒啊！哎、走，走。
1: 那有没有赖酒啊？好让我洗一家伙。
2: 你当我们这儿是澡堂子？没有，走吧。
1: 我还没谢谢我的救命恩人冯老爷子呢。
2: 用不着，我们这儿不是客栈，以后你甭来了。走吧，走吧。
1: 那你能不能给我带点酒走？谢谢啊，谢谢。就拿那葫芦吧。谢谢啊，谢谢。装满点啊。
2: 以后甭再来了啊！
1: 哎，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2: 哎呀，不用了，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啊！
2: 哎呀，走吧。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3: 号外号外，佛济园出大事了，华勇班不敌大河班。主输了银碗，气绝身亡。号外号外号外，先生您买一份吧。
4: 青菜，买青菜喽。青菜，看一看喽，看一看。来来来，你来我这家看看。
5: 叔叔，您行行好，把大耳朵买了吧。我爷爷死了，您行行好，给点棺材钱吧。
1: 全在这儿了，都给你。
5: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我替爷爷谢谢您了，谢谢。谢谢这位大爷。
6: 行行行行，
5: 我替爷爷谢谢您了，谢谢。
6: 站住！没错，昨天就是你捅死的侯师傅，对吧？哎，你给我站住！
5: 哎，你把大耳朵带走啊！哎，
6: 嘿，飞了。

我刘奎，卸任破华用班第7代班主，在师傅灵前起誓，我一定会把华用班生生世世传下去，千秋万代。 咱们有2件大事，一是报仇，二是夺回银碗。咱们的仇人有2个，一是石井，还有1个是龙战海。

1: 抽了他的筋，替我爹报仇。
2: 说的没错，失敬不算什么，可是龙战海，他杀了咱们的师父，这是解不开的死仇。
3: 为师父报仇，杀死龙战海，
4: 立鸿门主报仇。
1: 替凤姑出剑，杀死龙战海。
3: 你怎么来了？
1: 滚！
3: 要不是你替日本人下战书，我师父不会死，银碗也丢不了。你说你跟日本人穿的是不是一条裤子？
5: 穿什么裤子呀？你别曲边曲直，叫小舅子。本少爷来有正事儿。
6: 我是给侯师傅来吊孝的。

0: 侯班卓，哎呀，可叹呐！啊，听说您老一时英明，就毁在日本人手里。更可叹的是，您老为一个破银碗丢了自己性命，值吗？ 不就一破银碗吗？你早说呀！哎呀，我家有的是，别说银子、金子都有，我给你俩不就完了吗？你，我跟你说，侯班主啊，更可叹的是，你老三干嘛呀？我家父母不争气了，你老三，哎，
1: 师兄，你干嘛？我来送我老丈人，你凭啥打我？别说，
0: 仙女。
2: 我是来找你提亲的，
1: 我他妈劈了你！
0: 师兄，
1: 你干老护着他呢？
0: 仙女，我真是
1: 行了。
0: 我爹尸骨未寒，你已经祭拜过了，我谢谢你，你可以走了。仙女，我不能走，你想啊。
1: 三爹刚走，我以后你咋办啊？啊，我不放心你，真的，仙女，你嫁给我吧。我这，大师兄，
3: 来人，把你给我拖出去！
1: 还我不走，仙女，爹，仙女，让他们放，哎，送一送，我家有钱，我把钱给你，行吗？哎，兄弟，爹，爹，哎，送一送，别闹。
4: 中国皇帝用过的东西实在是太精美了。中国砸错的最高荣誉到了我们手里，大和班才是世界第一。而且，这对于即将开始的战争，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兆头。
5: 东亚必富，不看一切，大日本帝国必胜。我要让中国人知道。 我们大和民族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从意志上彻底的击垮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屈服于我大日本帝国。
6: 我法府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果，
5: 下一个目标是华永班。
6: 班主放心，今晚就让他们消失，
5: 要做到不露痕迹。 毕竟战争还没有开始，要让他们自然消亡。明白。还有龙战海，这个人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再一次从你的手心溜走，这一点我很不满意。
4: 只要他还在保定。 下一次，我一定把他的人都提回来。
5: 希望你说的不是空话。

0: 大家伙都先回去歇着吧。
1: 都回去歇着吧。今天晚上我和凤姑在这守灵。

0: 大师兄，你也回去吧。没事，我陪你。
1: 我想跟我爹单独待会儿。

0: 爹，从小凤姑就没了娘，你一手把我带大，大师兄，不是说了让你先去休息，你咋又来了？是我，龙占海。
1: 龙占海，我替我爹报仇！住手！凤姑，你听我说，
2: 跟阎王出去吧！
1: 你别不识好歹啊！我是来祭奠你爹的。
2: 我爹不用你祭奠。
1: 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2: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我爹的。
1: 你爹不是我杀的。啊！
3: 哎，师姐，
1: 给我放下！别动！龙湛，你的奶奶的不是个爷们儿，欺负个女人，有种跟老子单挑！
3: 仙人铺让鬼子给灭完了，我没这闲工夫，我是来送信的。
4: 师姐，
1: 你说啥？
4: 天人勿躁，小心火烛。

0: 你说的都是当真的，我大老远跑来骗你不干嘛？你别扯淡了，全村大活人都被黄岩给收走了。
1: 没错，那日本人也是长胳膊长腿的，跟我们一样都是练杂耍的，怎么变成阎罗王了？
0: 对，你别听他胡扯的，黄岩收人，我还撒豆成兵呢。
1: 你咋还不相信呢？我龙战海再不是个东西。 我能拿全村老少的性命忽悠你们吗？你敢对天发誓吗？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口舌生疮，牛顶驴踹，天打五雷轰！
0: 甭信他了，我告诉你龙战海，别跑到这儿来矢口。
1: 就是，别在我们这儿诅咒发誓了。你害死我师父，可是我们大伙儿亲眼看见的。
0: 对，
1: 事儿我已经说了。
2: 你们爱心不信，
0: 你别走！
1: 别追了，师傅的丧事重要，
2: 他怎么欺负我的？你们都看见了，就这么算了吗？刚才不是他说他来送信吗？让他说糊涂了。这样，明天一早，咱就起灵，我们先把师傅送回去再说。龙振海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回到铺子。 一看就知道，你先消消气，啊！大家伙先回去，赶紧收拾东西，去吧，走吧。

0: 走！
1: 爹，爹，你放开我！
0: 快走！是死！呀！
2: 高大头爹，
0: 救！啊！
1: 你们放开我！
3: 我是爹！
0: 老子饶不了你！
4: 这肯定是王永春指使的。
0: 王永春，你太他娘的狠了！
1: 龙长海，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
4: 师姐，
1: 师姐，
4: 师姐，
5: 救！我看出来了，你就是贼头。
0: Yeah!

果然是你们这帮王八蛋！混蛋！想跑？

都烧没了，就碰着点灰。

0: 属下无能，请班主原谅。
1: 崔彦君，你要知道，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的暴露将影响天使计划的实施。
2: 是。如果不是那个龙战海，
1: 华永班，你完全可以将他们一并消灭。
0: 只是他确实技高一筹。哦，我身边最强的勇士，村野君，你。
1: 居然也有向别人低头认输的时候，
0: 崔隐不认输。大河班，必胜！
1: 叮嘱华永班，随时注意龙战海的出现。
0: 嘿，
1: 班主，您刚才说战争很快要爆发，是真的吗？
0: 没错，
1: 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定要减少外出，收敛我们的行为。
0: 嘿。

0: 看看还有没有有用的。幸好那几间屋子没被点着。
1: 师兄，你说这真是龙栅海干的吗？那还有跑？
0: 昨儿他来干什么来了？明摆着挑事儿呗。
1: 他说他来报信儿啊。你说，咱们仙人铺。
0: 真被鬼子灭了吗？
2: 胡扯！那玩意儿除了鬼谷子，连那吕祖都不会玩。
1: 可我瞧他挺着急的，不像说的假话。你呀，就是心眼太善了，谁的话都信。
0: 师兄，我总觉得龙振海不像那样的人。你说他们咏春班，
1: 是跟咱们不合，
0: 但是也不至于杀人放火呀。
1: 咱们师傅咋死的？
0: 你瞅见了吧？反正我是瞅得真真的，是他龙振海捅死的。要跟咱没仇，能干出这种事儿来？铁头，铁头，你这是？
3: 这，
4: 你爷爷，
3: 我爷爷死了。老板，拿点茶，走。 切菜还是剔骨啊？
5: 砍头的。不是我不想收你，你看我们这花用半月快散了。
3: 来，拿着，找个安生的地儿吧。啊！
6: 铁头，
3: 铁头，
6: 铁头，咋的了？

0: 你爷爷没了，你想加入我们华勇班？行，咱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大师兄，以后就让铁头跟着咱们一起吧。
1: 咱们自己都快顾不上了，你说再加上他，
0: 不就是剁伤筷子的事儿？再说了。
1: 他们也不吃闲饭，这一个孩子孤苦伶仃的，你让他往后咋活呀？
2: 大师兄，你就留下铁头吧。
1: 大师兄，你就让他留下吧。
0: 好吧，留下来吧。不哭了啊，不哭。
1: 一巧二丫，收拾好没有？
3: 好了，
1: 把人都给我撒出去。
4: 去找龙占海。好，找到他，你们都别动，给我留着。哎，你们干什么？
5: 多谢。
4: 哎，行了。哎，没有，看错了。
5: 卖不了。二丫姐，哦，他长啥样啊？要是大耳朵见过，一眼就能认出来。嗯，他长得……哎，那天跟日本人比试，你在不？
6: 在，我亲眼看着侯师傅被人给捅死的。
5: 就是他。
6: 啊？他？那我见过他，大耳朵也见过。
5: 你在哪见过？
6: 那天卖大耳朵的时候。
7: 他还给了我一张大钱呢，他有那么好心吗？真的，我还当他是好人呢。
8: 两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7: 慢走，你的什么地干活？这里。

0: 你招待日本人和西洋人，你得快快地出去。你们日本人是狗啊，上来就咬。这里不欢迎你，这是我的旅店，这是中国的地盘，
1: 我不欢迎你，你得快快地出去。
0: 我他娘的还不稀罕你呢。你这住着大河班吗？带着两个汽车那个，
2: 我得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0: 那我自己找。
2: 哎，你得不去，
0: 说说。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6: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是。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
3: 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攥得可紧了？
6: 啊，对啊，
3: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越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 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 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

0: 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菌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哎呀，这真是太好了。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菌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

0: 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

0: 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解。

0: 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立德安前列腺就有，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9: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1: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0: 国务院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明确基层监管所工作原则与管理体制。节后剩菜剩饭是很多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隔夜菜的风险到底来自哪里？哪些剩菜该坚决丢掉？哪些妥善保存之后可以放心食用？生活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健康控糖的选择，然而有些粗粮听着挺健康，实则会使血糖悄悄飙升。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国务院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条例明确基层监管所工作原则与管理体制，界定其承担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投诉举报处置等职责，要求规范文明执法，最大限度降低对经营主体正常经营的干扰，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通市场监管与食品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印发《食品营销宣传合规指引》，文件针对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宣传行为划定清晰合规边界，明确宣传红线，引导食品经营主体规范广告与营销推广行为，有效防范虚假宣传等违法风险，助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每逢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可是节后这些剩菜剩饭是很多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一边是不想浪费粮食，一边呢又被隔夜菜致癌的说法搞得心里不安。隔夜菜的风险到底来自哪里？哪些剩菜建议坚决丢掉？哪些妥善保存之后可以放心食用？今天我们请专家给我们答疑解惑。
2: 剩菜剩饭是很多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一边呢是不想浪费，另外一边呢也被一些剩菜剩饭容易致癌搞得是心里不安。那么这个剩菜剩饭到底能不能吃呢？有的坚决不能吃，有的只要是妥善保管之后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今天我们就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3: 首先啊，纠正一个误区，隔夜菜并不是放了一夜就自动产生了剧毒，真正的风险来源啊是细菌繁殖以及细菌代谢产生的亚硝酸盐，和我们身体的氨结合呀会产生亚硝胺，这是一类的致癌物。那么蔬菜本身啊含有硝酸盐，在细菌的作用下会转化为亚硝酸盐，正常家庭冰箱的冷藏的条件下呀，亚硝酸盐的增长的速度啊是有限的，大部分隔夜菜的数值啊其实距离国家的安全标准还是有不小的距离，谈不上吃一次就致癌。真正危险的呀是在常温下放很久，没有及时冷藏，已经出现了变质的异味的菜肴。不同种类的菜啊风险差别是很大的，像叶类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油麦菜呀、像白菜呀，硝酸盐的含量啊偏高，尽量的不要隔夜，建议现做现吃。而肉类呀、根茎类的蔬菜可以妥善的密封冷藏，第二天充分加热之后可以放心食用。
1: 现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日常养生，28岁的谢女士轻信网上流传的宣传，把苏打水当成了养生饮品，没想到却因此住进医院，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28岁的谢小姐在一家公司当文员，经常加班，饮食不太规律，导致她偶尔出现胃部不适。听朋友说苏打水能治胃病，于是就开始喝苏打水。喝了几次，她明显感觉到烧心、胃胀得到了缓解，就把自己平时喝的水通通换成了苏打

0: 水。可没想到一天早上，在他上班时突然感到头昏恶心，难受的晕了过去。经过医生的询问得知，谢女士不间断地饮用苏打水有半年之久，确诊她的症状不是胃病，而是碱中毒。走进超市或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我们会发现苏打水品牌众多，销量可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苏打原水、人工苏打水、天然气泡水、人工气泡水。那这四种水到底有什么区别？
1: 苏打水呢，一般是指除有碳酸氢钠元素外，还有多种微量元素，是天然形成的。人工苏打水呢，是指水加入碳酸氢钠，并加入一些甜味剂或者是香料，一种矿泉水的饮用的一个饮料。
0: 专家告诉我们，含有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天然苏打水中的矿物质元素是离子状态，更易于人体吸收，而人工苏打水不具备这点，其含有大量添加成分，还可能引起血糖、血脂升高，而且苏打水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奇，甚至还存在缺陷。
1: 有研究显示，苏打水可能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呢，反而加重了不适。临床上，用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成分，能够起到一定的中和胃酸的作用，但呢，一般治疗的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日常通过饮用碱性水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是不太有临床价值意义的。当然了，正因如此，苏打水呢早已被临床从用药名单上已经剔除掉了。除此之外呢，一部分苏打水确实含有碳酸，长期大量喝了之后呢，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如果喝的是糖的碳酸饮料，更容易让牙齿受伤。
0: 虽然一些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但专家提醒我们不要盲目迷信苏打水。苏打水更不是人人都适合饮用。
1: 当然了，苏打水中含有碳酸氢钠，其中呢，钠离子摄入过多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健康。另外，本身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应少喝甚至不喝，以避免造成胃部的不适或者加重胃病。当然了，天然的苏打矿泉水偶尔喝是可以的，比如说健康人群运动后，或者适当的喝100毫升左右，但绝对不能过量，更不能代替白开水，成为日常的饮用水。
2: 生活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是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人，更是把粗粮加到日常饮食中。然而很多人没想到啊，有些粗粮听着挺健康，实则会使血糖悄悄飙升，升糖速度呢可能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
3: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为了控制血糖，选择告别精米白面，把一些全谷物、粗粮当作控糖的法宝。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图片啊，你们觉得和米饭相比，哪一类更适合控糖人群食用呢？
4: 烤红薯。
3: 为什么？
4: 它就是地瓜，它那个粗纤维多吗？
5: 杂粮粉。
3: 你选杂粮粉？
5: 嗯。
3: 为什么？
5: 因为杂粮里边的糖低啊。
3: GI 值也叫血糖生成指数，是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吸收后引起血糖上升的快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类食物：白米饭的 GI 值约70到90之间，糯玉米约70到80之间，杂粮粉通常约为65到80之间，而烤红薯最高则达到94。你能想到这几类食物可能比米饭还升糖吗？
4: 它最高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5: 啊，真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应该是白米饭嘛。一说一碗白米饭，什么什么什么白糖，又吃了多少白糖？
6: 啊，这个杂粮粉含糖量还这么高，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以为杂粮它就是那种粗纤维，就是能含糖量低的，比精米饭含糖量低。
3: 看来啊，有些粗杂粮名字听起来挺适合控糖，可实际的控糖效果却和我们想象的有所差距。那么哪些粗粮能够让血糖更加平稳，以及粗粮的正确吃法又是什么呢？
7: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粗粮，临床上啊更规范的称为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类，是指保留了完整的谷粒结构啊，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保留了胚乳、胚芽和麸皮的这样的谷类以及其制品。虽然啊很

0: 很多的粗粮都属于 DGI， 但是啊，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粗粮制品啊，可以达到中的GI， 甚至是高 GI， 因此啊，不能简单的把粗粮等同为 DGI 食物。
1: 专家提醒，如果粗粮被磨成粉、压成片，纤维被打碎，淀粉就好吸收，煮得越烂，淀粉越容易消化，餐后的血糖就会升得更快。另外，像糯玉米、黏小米这类粗粮本身就是粘性淀粉，吃下去血糖上升也会比较明显。
0: 提醒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单纯依赖 DGI 的食物并不能完全的解决血糖控制问题。如果吃主食呢，建议我们的粗粮，也就是全谷物类啊，可以占1/3到2/2。如果有一些胃肠道、一些消化道系统有技术性疾病的糖尿病人群，可以从1/3烹饪软烂，慢慢的呀，尝试着吃起来。
2: 随着秋季的到来，最近各种美味海鲜大量上市，一只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吸引了不少食客，有人甚至一周连吃3-4顿都吃不腻。但是近期网络上流传了一则视频，说螃蟹里面有寄生虫，不能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3: 前两天就想赶个新鲜，冲去菜场买了40梭子蟹，打算自己烧，没想到回家一洗杀天塌了，4只里面居然有3只都布满了粉色小颗粒，看起来像是寄生虫卵，而且打开的时候密密麻麻一大片，又惊悚又恶心。
4: 视频一经发布，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表示自己也遇到过，有点像果粒成颗粒，看得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扔了可惜又不敢吃。
5: 第一眼看到这种东西那就不敢吃了。
6: 我认为这个东西吧没啥问题，平时吃的时候也都摘掉了。
7: 那个就是螃蟹的鳃，一般螃蟹吃把它摘掉就行了，但没有害。
4: 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螃蟹里面自带的寄生虫呢？
8: 这些粉色的物质呢的学名叫做明和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水产品。它呢不是寄生虫，它只是附生在这个螃蟹的鳃部。
4: 那么这些粉色的小颗粒为什么会进入到螃蟹的体内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8: 螃蟹在水中呼吸的时候呢，这个明褐的幼体会随着水流进入到螃蟹的体内，然后附生在它的鳃部。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螃蟹的鳃部呢，它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呢这个明褐它不能有足够的这个养分，所以呢它也很难去长大。那本身呢它又不产生毒素，所以说呢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它对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只要在我们吃的之前呢就把它洗净，然后蒸熟，就没有什么影响。
2: 牛奶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营养饮品，含有丰富的钙质和优质蛋白质，对补充营养、增强身体免疫力都大有裨益。最近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牛奶保质期越长，里面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事实真的如此吗？
4: 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在挑选牛奶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困惑，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和能保存数月的常温奶，到底该选哪种？甚至还有人认为，保质期越长的牛奶添加的防腐剂越多，喝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9: 这种说法呢是完全错误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鲜牛奶中呢禁止添加防腐剂。那么牛奶的保质期呢，主要取决于它的这个加工的工艺、灭菌的工艺，以及它这个包装材料，与防腐剂是无关的。
4: 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牛奶杀菌方式主要有两种：巴氏杀菌法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采用较低温度，一般在60度到85度，既能杀死牛奶中的致病菌，又能较好地保留风味物质。不过由于杀菌不够彻底，这类牛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至7天，且需全程冷链运输和冷藏保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温奶。而超高温灭菌法则是将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度到150度，持续2至6秒，几乎能杀灭全部细菌，使牛奶的保质期可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且无需冷链，常温储存即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温奶。
9: 除了杀菌方式之外呢，它的包装呢也会影响牛奶这个保质期。比如说牛奶的包装里面如果含有这个铝箔的成分，比如像这个利乐枕或者是利乐砖，这样呢它可以阻隔氧气还有阳光还有这个湿气的侵蚀，这样呢能保证它大大延长保质期。普通塑料袋的包装

0: 它的保质期呢就比较短，只有两三天左右。
1: 很多人认为不同保质期的牛奶营养成分也不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差别并不大。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和钙几乎不受高温影响，高温灭菌损失的主要是部分不耐热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而这些维生素可通过其他食物，如果蔬、肉类和杂粮等获取。平时在购买牛奶时，不必纠结于保质期长短，应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如今羽衣甘蓝的身影遍布各类饮食场景，从餐厅的健康轻食沙拉，到便利店的爆款网红果蔬汁，再到居家自制的养生饮品，处处都能看到它的踪迹。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还被贴上了减肥神器、清肠顶流、超级食物等一系列吸睛的养生标签。凭借这些热门噱头，羽衣甘蓝迅速走红，成为时下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新顶流。然而在这份超高热度的背后，羽衣甘蓝的实际营养价值和宣传当中的功效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
2: 走进商圈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家茶饮店都有推出像羽衣甘蓝这样的特饮，那么并且上面还会标注羽衣甘蓝零农残百分百鲜榨。那么其实呢，不光是茶饮店，像一些轻食啊零食店呢也都能看到羽衣甘蓝的影子。从曾经绿化带里的配角，到如今的减肥神器清肠顶流，羽衣甘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咱们平常会经常点这种羽衣甘蓝的饮品吗？
3: 是的，我平常就经常喝这个，然后我比较注重身材管理，然后我就感觉这种果蔬类的饮品它对于身材是有很大帮助的。
4: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咱网上很多那个就是网红都在推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对这个体重管理也有需求，然后所以那个就隔个两三天也都会买一下喝一下，然后对自己那个身体帮助也比较大。
2: 您觉得现在效果明显吗？
4: 还可以，然后就是每次喝完的时候就上厕所什么都会方便一点。
5: 我几乎是每天都会来一杯这个，它的口感非常好，然后呢能保持身材，很减重，我就是很喜欢喝它。
2: 看来啊，很多年轻朋友对羽衣甘蓝还是比较认可的，觉得能够满足他们这种轻养生的需求。那么羽衣甘蓝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减重效果究竟如何呢？
6: 羽衣甘蓝呢，对于减重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辅助效果，但是呢它并不是特效药。它减重的原理呢主要在于羽衣甘蓝呢是属于低卡高纤维，吃羽衣甘蓝呢能够占据部分的胃容量，让你少吃其他的像高热量的食物，从而制造一些热量缺口，但它本身呢并不能够直接的燃烧脂肪。如果你吃了大量的羽衣甘蓝，或者是喝了羽衣甘蓝的奶昔，但是正餐呢仍然暴饮暴食，体重是不会下降的。还有呢，羽衣甘蓝中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有一部分的植物化合物，确实呢是具有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的作用，但是呢这并不等同于羽衣甘蓝呢就有排毒养颜的这种功能。
2: 羽衣甘蓝营养优势突出，饱腹感强，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日常膳食补充十分有益，但食用方式直接影响吸收效果，只有掌握正确吃法，才能更好发挥其营养价值。
6: 健康食用羽衣甘蓝控制体重的核心在于呢，将其作为均衡膳食的一部分，采用低油的方式烹饪，不要神化它。比如说像制作一些羽衣甘蓝的沙拉，或者是将它快速的焯水清蒸，避免呢使用大量的油去炒制它。羽衣甘蓝呢只是作为食物选择的之一，不能指望它单单只靠它来进行排毒减肥。
7: 还在一个锅来回换，这款双胆电饭煲左右独立控制，一边焖米饭，一边煲汤炖肉，做饭不串味儿，一键操作，简单好上手，饭菜一锅出，省时又省心，赶快扫码领取吧。
8: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领，扫码领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现实里。
10: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

0: 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
2: 扫码领
1: 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扫码领
1: 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
2: 扫码领
1: 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2: 扫码领
1: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
2: 扫码领
1: 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2: 扫码领
1: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2: 扫码
1: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
2: 扫码
1: 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2: 扫码领，扫码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寒露过后，冷空气在我省的活动愈发频繁，深秋的寒意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未来五天，黑龙江的天气舞台并不平静，降水、大风和降温将轮番登场。我们来关注一下，10号夜间到11号的白天，

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雨夹雪的天气，黑河西南部七台河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大兴安岭多云

0: 未来五天，我省气温呈现先稳后降的走势。12号到13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温，幅度可达6至8度，局地甚至达到8到10度，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风寒效应非常显著。夜间最低气温也将进一步走低，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0下，寒意十足。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尤其是早晚时段，羽绒服、厚外套该准备出来了，谨防着凉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4到1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明显回升，风力不大，凉爽。晨练气象指数2级，晨练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加衣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4到12度。黑河晴转多云，-1到14度。齐齐哈尔晴，4到19度。绥化晴，3到18度。大庆晴，4到18度。伊春晴转多云，-1到15度。佳木斯晴，-1到15度。鹤岗晴，-3到14度。双鸭山多云转晴，4到16度。牡丹江多云转晴，5到19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3到15度。鸡西晴，4到16度。绥芬河多云转晴，5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2到13度。明天哈尔滨晴，4到19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领，扫码领就能领洗浴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4: 限时领，
3: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码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

0: 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
1: 倒马里
0: 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1: 倒马里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
1: 倒马里
0: 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1: 倒马里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1: 倒马
0: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
1: 倒马
0: 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扫码领，扫码领。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考察对接“十五五”期间对口支援工作，坚定不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许勤、胡昌生、严金海、龚慧才出席活动。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80个，各地建设由点状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黑龙江，首笔7000万元资金助力绿色能源项目建设。

0: 全省各地陆续开栓，智慧供热，让寒冬里的温度更精准。
1: 黑龙江省文艺精品获得多项国家奖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率我省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考察对接15/5期间对口支援工作，看望慰问我省援藏干部人才。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党中央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持续深化龙藏交流合作，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有关活动。
1: 9号上午，黑龙江省西藏自治区工作交流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西藏给予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援派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奋进15/5，黑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发挥黑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和区位优势，加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支援力度，拓展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生命健康、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黑龙江力量。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来藏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生态屏障。党的18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黑龙江省始终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西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有力促进西藏，特别是日喀则市经济社会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永远感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合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行龙藏号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持续办好16子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创新开展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加大对日喀则的支援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会上，龚慧才、陈少波分别介绍了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合作情况。9号至

0: 10号，许勤到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教育援藏工作进展，看望慰问援藏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他说，援藏干部人才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带着黑龙江人民的深厚情谊和重托，奔赴雪域高原，在对口援藏工作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推动西藏繁荣发展和深化龙藏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援藏干部人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援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弘扬优良传统，锤炼过硬作风，切实做到深入西藏、心到西藏、情系西藏，持续为受援地多做实事好事，更好支持西藏发展，促进龙藏合作，造福两地人民。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关心关爱援藏干部人才，为援藏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全力支持。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及日喀则市、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老旧空间迭代升级，城市功能持续完善，人居品质得到稳步提升。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80个，重点围绕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改造发力，统筹建设完整社区，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升级地下管网，系统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截至8月末，全省已开工项目总投资177亿元，城市更新工作稳步推进。其中，哈尔滨作为国家第二批城市更新试点，依托10亿元中央专项资金，深耕历史街区活化、城中村提质，形成多项全国推广经验。伊春、绥芬河依托省级城市更新试点政策，立足林区特质、边城特色，聚焦生态宜居更新、百年俄式老建筑活化利用，走出差异化城市更新路径。目前，全省已确立4个更新试点城市、15个试点县区，立足寒地城市特点，在全国率先出台城市更新55条政策举措，构建100余项城市体检指标，精准问诊城市短板。15/5期间，黑龙江省将布局300个以上更新片区，培育50个省级示范片区，推动城市更新由点状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
2: 作为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伊春市把更多功夫下在了居民家门口的小事上，以人为本的更新理念，让一个个老社区焕发新生。
1: 伊春市新丰小区的微改造工程今天揭开了面纱。居民王春梅一大早就来到现场，看看自己之前的提议有没有被采纳。
3: 就是把这个花坛和这个舞台抻出来了吧？
4: 哎呀，给我们整的啊！
3: 够大，
4: 哎，太够大了！这展示晚上就是娱乐啊，唱唱歌，这多好啊！
1: 一个延伸出来的小舞台，圆的是居民们精神需求的小心愿。绿化怎么栽，车位怎么画，长椅怎么摆，全都是在大家参与下商量出来的。看着小区的变化，王春梅也装饰起了自己的小卖店。
4: 我也得把我的门面整得漂亮点啊，得融为一体呀、啊。
1: 在社区新改造的网红墙边，记者遇到了来自法国的文学创作者李奥。来伊春采风的他，已经在这里短租了3个月。After
5: this construction， 我认为这个街区的改造让整个社区都非常美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开心。我会把这个社区变迁的故事写进我的书里。
1: 李奥眼中的故事正在伊春的各个角落上演。今年，全市中心城区22个社区、1340栋建筑更新的背后，都有居民的话语。在洪生小区，书记茶摊聊得正欢，社区书记庞浩岩将128条居民意见清单全部记入了标着“天大的小事”的民情日记本里。草坪里的宠物公厕，增开的小区南门，楼道里的无障碍通道，现在桩桩件件都落了地。
6: 哎，没想到啊，我74岁了，住上新家了，我就想就这样的生活，我再享受享受。
7: 过去啊，我觉得自己家是自己家，现在我们整个小区我都感觉是自己家，你也都愿意出来。
1: 今天，中心街小区的首部外挂电梯也开始安装。

0: 整个单元的居民都凑过来看热闹，一楼的赵燕杰也在其中。虽然这部电梯他平时用不上，但这次改装过程中，为了减少对他家采光的影响，住建部门专门给电梯间加了一扇窗。
1: 这改造啊，我真是我的意想之外，我没想到改造的这么好。
0: 一扇小窗，赵建的是哪怕只有一户的诉求也不会被落下。今天的宜春，老旧河滩变成了风景优美的水上游园，背街道路打造了游人打卡的林都美食一条街。当年因全面停阀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家剧场，如今也重生为拥有176家经营主体、带动500多人就业的网红夜市。城市的更新让家门口变了样。
2: 现在在谈城市更新，我想到的就是那本民情日记封皮上印着的五个字：天大的小事儿。一把小椅子，一个小广场，一扇电梯间的小窗，全是家门口的小事儿，却一一当作大事儿在迅速落实。人心也在一次次商量、一天天忙活里越聚越近。
3: 近日，农业发展银行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次落地黑龙江，首笔资金投放7000万元，助力黑龙江绿色能源项目建设。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推出的政策性资金，通过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解决优质项目资本金不足、开工卡壳的难题。2026年农业发展银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向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本次黑龙江省获得资金支持的是九州集团，这是一家黑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正在推进省级重点项目建设宾县九州3号、4号风电建设。新能源项目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按照相关规定，需要企业先投入20%的资本金，银行才能提供剩余80%的项目贷款。上亿元的资本金让九州集团一时犯了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的7000万元资金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5: 那这个20的里面呢，然后又用这新型政策性金融资金又贷了一半进来，就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的资金上更加的灵活了使用，然后对企业的资金效率周转呀也会更快。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的资金以股权投资或股东借款形式计入项目资本金，帮助优质项目跨过本钱不够的门槛，还可以依托投贷联动模式撬动更多银行信贷社会资本跟投注资。
6: 我们建立省市县三级行联动机制，提前介入，精准对接，推动资金高效落地，重点支持风电等清洁能源，带动产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7: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哈尔滨成林科技在中小型燃气轮机辅机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产品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企业正从幕后走向台前，让自主品牌扬帆出海。
3: 刚从迪拜回来的成林科技燃电项目负责人王玉哲，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忙着回复国外客户的技术邮件。过去一周，他带着成林科技的品牌第一次站上了中东电力展的舞台。
8: 我们辅机产品一直跟着国内主机厂，跟着别人的系统出海，设备出去了，品牌没出去。我们也是想把我们的业务去推向那个更大的一片市场，去寻找一个新的增长。
3: 燃气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辅机系统则是它的安全屏障，承担着进气过滤、排气降噪、冷却通风等重任，确保燃机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成林科技正是专注辅机系统的企业，从跟着别人出海到自己出海，跨越的第一步是要赢得全球客户的信任。
9: 逃生过滤系统细化的进行设计。
3: 迪拜客户几天后就要来访，留给团队的时间不多了。中东的沙尘极细，昼夜温差长达几十度，普通设备根本不能正常运行。
10: 这就要求我们给燃机造出一支超级工业级 N95 了，必须拿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否则这片市场就丢了。
3: 每一次挑战都比上一次更严峻。眼下成林科技正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服饰储油船量身定制燃机辅机。储油船常年漂泊在海上，狂风巨浪带来剧烈晃动，高盐高湿的海雾带来致命腐蚀，对产品性能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设计刚收笔，生产立刻启动。

0: 这是成林科技第一次挑战深海环境，研发一部部长吕世成每天恨不得定在车间里。
1: 这几个口不太准，缝比较大。
2: 我们传统项目的话，就是可能计算周期是3到5天，然后我们此次的项目的计算周期是45到60天，每一个微小受力点都得反复推演。
0: 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这样的订单别的厂家看了直摇头，成林却接了一件又一件。眼前的柜子里装着一个个极限档案，
3: 从-60度的极寒到40度高温，什么样的恶劣环境都有。从2002年存下第一张图到现在，1200多个项目，就是1200多套完全不同的专属设计。目前我们的柜子排到了125，然后所有的柜子都是满的。
0: 眼下，企业新拓展的燃气轮机降氮排放处理系统已成功拿下美国订单，为真正竖起自主品牌。企业从辅机生产迈向主机，自主研制。填补国内空白的3.2兆瓦燃气轮机电源车即将进入试生产。
4: 别人做不了的高标准定制化方案，我们能做；别人啃不下的严苛工况，我们敢啃。从给别人做嫁衣的幕后金牌，到带着自主品牌全球打擂，逐步用我们的增量订单证明我们的能力和实力。
0: 近日，在第五届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人大赛上，哈尔滨工程大学艺维协会从全球29所顶尖工科院校团队中脱颖而出，斩获 ROV 无人遥控水下机器人赛道冠军。一枚世界金牌的背后，是一代代青年学子敢为必成的科创传承。走进哈工程艺维协会实验室，队员们正围着水下机器人热烈讨论。刚刚站上国际赛场最高领奖台，但这群年轻人没有沉浸在喜悦中，第一时间复盘还可以完善的短板。
5: 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我们使用的这个路由器和网络摄像头，它在稳定性上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的。因为你出去之后，你会和其他的队伍交流他们的技术方案，所以复盘问题对以后的科研有所帮助。
0: 本次夺冠的机器人不只是赛场科创作品，更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未来能够完成水下管道除污、水生生物取样等精细作业，适用于海洋生态科考、水下管线巡检、近海工程监测等应用场景。团队主力都是大二大三在校生，4年本科生涯，队员都仅有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人来了又走，但艺维协会已经斩获了6次世界大赛冠军。
6: 引领同学们拿冠军这种信念呢，还是我是很坚定的。培养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兴趣，我们培养同学是一个综合的素质，就是你在自己喜欢的赛道上能做到最好，能做到第一，尤其是在科研方向。
0: 今年是艺维协会成立的25周年，累计培育校友20000多名，他们取得了240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科创奖项。现在优秀校友重回校园，担任创新导师和创业导师，让团队的科研精神传承不息。
7: 艺维协会对我来说，刻到骨子里对我最大的这个影响，敢为必成。我想在我现在的科研工作中，这种遇到困难的时候，咱们这个一直要有一股这种韧劲儿，敢死磕硬磕的那种劲儿。
8: 跟学校在共建联合研究院，进一步的培养学生在国家的科研课题中发挥更大作用，继续把科创的能力转化成产业化的能力，转化成能够在深海提供生产力。
0: 今年9月，哈工程联合13家校友企业设立艺维发展基金，总额超1500万元，给更多学子逐梦蓝海提供更大支持。
9: 艺维的维呢，就是唯一的意思，我们就是要争做第一，争做最好，这是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我们做育人工作的呢，从来不是单纯的争奖牌、争荣誉，更珍贵的呢，是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攻坚当中练就真本领。
10: 全省各地已经陆续开启了供暖季，今年多家热企新安装了智慧供热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精准供热，守护百姓暖屋子。
11: 今天是哈尔滨开始正式达标供热第一天，比往年提前了10天。在哈热公司调度中心全新上线的全周期智慧供热 AI 管理系统，就是整套管网的热力大脑。系统整合过往的海量数据，寻找

0: 运行规律，把热能精准匹配到需要的时段和区域。
1: 基于民生感受的一个温度和热量的需求，通过参数的有效提高啊，我们把这个今年的投诉率降低了60%。
2: 咱们室内工作温度怎么样？
3: 比较满意吧。今年大家正盼着温暖就送来了。哎呀，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0: 每年的供暖首日都是群众诉求的高峰期。今年，哈投股份供热公司升级了24小时智能客服，能够自动甄别诉求，生成派发工单，实现接诉即办，处置效率提升30%。绥芬河市所有热力企业今年都同步上线了智慧供暖系统，远程精细化调节供热的同时，还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双鸭山市集贤县依托物联网技术搭建 AI 智能供热调度体系，对全网温度、热量、流量精准实施一体化统筹管控。七台河市迭代升级了智慧供热基础设施，覆盖全市16个小区350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
4: 我们可以对整个供热系统的边角顶脊实施全面监测，可以随时查看用户末端的供水温度，从而解决冷热不均的问题。
5: 近日，鸡西市入选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实现黑龙江省此项荣誉零的突破。以政务诚信为引领，鸡西将无形信用转化为企业和群众可感知的真金白银。
6: 前不久，黑龙江毅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接到一笔紧急订单，一批跨境货物必须在36小时内运抵俄罗斯远东。换作以往，光是通关查验就要耗费大半天，但这次凭借企业良好的信用等级，密山口岸海关提前在企业内部设置查验点，货物还没装车，核验已全部完成。
7: 现在就很有这个优势，到密山口岸就直接通关了，时效就是我们的信誉度。
6: 这份便利源于鸡西市创新打造的信用加口岸融合工作机制，针对企业急速通关需求，当地打通跨部门信用数据，让守信企业享受简化备案、跨境运输车辆秒通关等便利。今年1至8月，密山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1.9%，跨境电商包裹出口增长近30%。信用不仅能通关，还能解燃眉之急。鸡西玉鹏汽车 4S 店计划扩建新店，正为资金发愁时，企业良好的信用记录派上了用场。通过鸡西信义贷平台，185万元贷款快速到账。
8: 我们感觉到就是在诚信经营方面，然后要更加的守信，因为现在的信誉的话呢，很值钱。
6: 截至目前，鸡西信义贷平台累计授信超210亿元，惠及企业上万家，信用红利还洒向了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鸡西推出信用加人才公寓政策，守信企业新入职的外地员工、高层次引进人才等，只需填写一张申请表就能拎包入住。大学毕业生刘美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咨询，没想到当天就成功入住。城市信用监测显示，今年5月，在全国261个地级市信用城市排名中，鸡西市进入好等次，年度综合排名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纠错工作位列全国前列。
9: 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黑龙江省联合出品的《归队》《反人类暴行》《南来北往》《山花烂漫时》，我们的河山5部电视剧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原创打造的《月见山海》《文学里的黑龙江》2部作品获星光奖提名。黑龙江籍演员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此前，她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和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全国首位凭同一角色包揽3座国内电视剧领域最高奖项的女演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决赛上演精彩对决，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与队友蒯曼配合默契，3-1击败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这也是双曼组合继亚运会女双决赛后再次在决赛中战胜对手。 今天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全省少先队庆祝舰队77周年主题队日暨红色儿童剧展演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潮

0: 长征为主题，300多名绍兴队员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深情演绎，展现了新时代绍兴队员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时代新人的坚定信念与精神风貌。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以“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为主题的宣传义诊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义诊聚焦情绪困扰、心理健康等问题，通过专家现场坐诊、答疑等形式，引导群众科学调节情绪。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地均已开设心理专科门诊，现有精神科医师近2000名，心理援助热线12356，全天守候群众的心灵晴空。
1: 近日，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正式印发。今年全国引领讲学计划将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其中黑龙江省计划招募105人。本次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
0: 近日，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丹顶鹤、白皮鹭等鸟类在湿地停歇、栖息、觅食，补充迁飞能量。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双鸭山市宝清县，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途经此地的候鸟总量超40万只。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择外卖要选择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商家，看准食安风险，切勿选择无证商家，避免危害健康。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

0: 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1: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 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

0: 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

0: 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1: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是测在22斤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拉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9: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 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

0: 件，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百。

0: 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

0: 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隔衣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7: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现在开会，请周局宣布院里的决定。
1: 哎，没有那么正式啊。你们楚厅长啊，也经常跟我诉苦，说你们工作压力大，人手不够，案件的直接率低。援兵来了啊，麒麟法官，刑庭结案率最高的法官，大家表示欢迎吧啊！麒麟啊，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岗啊，自我介绍一下。

0: 各位前辈好，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在院里这么多优秀的法官当中选择了我，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到你们执行二庭来呢，主要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多多担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端茶倒水，我都会配合好大家的工作。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1: 完了，完了，啊！言简意赅啊，说话风趣，挺幽默的。五月，代表二庭表个态。
2: 感谢院里对我们执行二庭的厚爱，终于给我们派来了人手。不过呢，我这儿条件。
1: 比不了刑庭，都是在一线面对各种被执行人，各种脏活累活。不过，就算再苦再难，也请齐法官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3: 你也完了。
2: 完了。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法官的到来。

风太让我失望了，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大格局吗？太小。我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你用个人情绪对待麒麟。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0: 叶轩，你好。
1: 你好，把关注李叶轩，
0: 以后多多关照。严安阳，
2: 把关注李严安阳，
0: 合作愉快。
1: 愉快。
0: 你是田家？
3: 齐报刚好，书记员田家。
0: 你好，欧阳露露。
4: 法官助理，叫我露露就行。
0: 幸会。
4: 幸会。
5: 齐法官好。
1: 我是张建义，书记员。
5: 哦，您这边请。楚厅长交代过了，这是你的工位。
0: 好。
6: 哎，我自己来。
5: 没事没事，我帮你。
6: 谢谢谢谢，我自己来，别忙你了啊。谢谢啊。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妈呢？你妈睡了。哦。小云啊，情绪不高嘛？是不是又遇见什么烦心事了？

0: 我们法院原岗制，从刑庭调来个原额法官，这不是挺好吗？你不是一直说缺兵少将的？可
1: 他是个刺儿头，工作起来我行我素的，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节奏。哼，
0: 你可不能乱给别人扣帽子。既然他是原额法官，不说是万里挑一吧，肯定啊非常优秀，组织上也肯定了解他。
1: 办事灵活，只要不违反程序，就没问题。反正我就是看不惯他，我还没法给他退回去。这以后我说东，他说西，工作怎么做？
0: 新同事，每个人做事风格都不一样，你们需要磨合。

0: 你出那煮半天了，六十七分钟了，就每天连口水都没喝，很明显啊，这是大人犯错，虫孩子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
1: 我犯错了是吧？你没犯，你怎么这样呢？你当人家法院领导的心眼都跟你一样小啊？
0: 我看不到。你说那朱厅长，那个脸都拉到这儿了。 你去哪个部门都不能到他那个部门去。玉啊，我跟你说，你是他亲姑，这事儿你得管。你不行就找他那个局长，局长不行找院长，院长上边是什么？
1: 中央，
0: 中央更好。
1: 哎呦，你脑子有病啊你！
0: 这是法院的工作，哪儿需要就得去哪儿啊。咱们作为法官的家属得有点觉悟吧，咱得支持。
1: 不支持，我说这是就是，我怕一万就怕万一，到时候那楚厅长这么大脚，给他小人一传，孩子受罪。哎，不就半年吗？半年轮岗，轮完岗之后，你管他大些小些的，他也得放咱麒麟回刑庭。
0: 你看你，你得找啊。 喝口水吧。

0: 你不是比我更早吗？我习惯了。你在刑庭也这样吗？
1: 哦，我得解释一下啊，我是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所以每天到法院的时间呢，比其他人早一点。反正我是闲着没事儿，我干脆地我干脆就拖一下，没别的意思啊。麒麟，你在刑庭什么习惯我管不着，但在我们这儿这毛病也得改。我们有规定，打扫卫生轮流吃。
2: 嗯，行。
3: 先生，您找哪位？
4: 找你们老板。
3: 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4: 知道你在哪儿。
3: 哎，先生。
4: 孙律师，我这儿有个急。

0: 这事儿您得帮我优先办。我那个永康县申请才成，百分之十的股份转让协议，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程序，请您马上帮我申请终止，解除这个协议。
1: 你每次来都这么急，我也正在找你呢。你的案子片酬不打算代理了，
0: 你也见死不救是吗？你们都把我当落水狗了是吗？
1: 现在周总没有还钱呢，我拿什么还？
0: 您可是我的代表律师，你总得有点职业道德吧？你起码得把我屁股擦干净吧？
1: 可以，先把我的律师费结清一下。
0: 咱说话别这么绝情行吗？是，我的厂子是快破产了，但是地还在啊。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可是您推荐的。行行行，
1: 啊，
0: 我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您就当救救我，帮我把那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我知道您人脉广，只要把厂子给卖了，多少能让我赚个30%，哪怕20%也行。我给你3个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李仁虽然承诺还款，但是还在耍花样。到目前为止，第一期还款还没有支付。张楠去讨债，被对方马场工人控制起来，性质非常恶劣，所以院领导决定坚决对李仁案进行再次执行。今天开会呢，是想提醒大家，院里非常重视执行局的工作，不仅采取了轮岗制，还要对我们重点执行案件进行远程监控。 今天李仁案的执行，院领导就会参加。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院领导参加，大家就很紧张，搞得技术动作变形。我们平常怎么工作，今天就怎么工作，按规定执行就行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动。
3: 马上请个假。 我今天肚子实在是不舒服，今天真去不了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请求替他参加行动。

0: 我那一拳打得怎么样啊？这叫一拳把你打进执行局。
1: 尊师重道，有你这么跟师傅开玩笑的吗？下班之后准备好你的左脸，等着我揍你。
0: 等你啊！

0: 这事儿的情况，好。这个案件呢，几年前就已经判了，被执行人李仁长期失联，几次执行都没能使判决最终得到落实。前不久啊，我们拘传了他一次，他也答应还款了，可是至今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兑现。今天呢，是执行二庭对他名下的马场进行执行，
1: 又是一个狡猾的老赖。
2: 哎，我告诉你们，警察过来了啊！
3: 指挥中心，执行二庭现在对李仁案进行强制执行。
4: 你们可算是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好久了。
0: 把他放了，
5: 放开，放开！
4: 哎，可不能放啊，楚厅长。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执行，我就踏踏实实在这等你们。我没想到他先来了，一过来就打砸抢。
5: 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样，我们要不是人多都按不住他。
6: 你胡说八道！李仁，我再说一遍，放开他！
4: 真不能放啊，楚厅长，他是暴徒。要不然这样，我帮你们把他押到你们车上去，你们把他带走，别让他在这儿。
5: 仁哥，
6: 我求求你了，我错了，我刚才有点冲动，你就把钱还给我啊！你不然这样，你哪怕少还一点也行。
7: 我媳妇儿孩子现在没地儿住了，我也欠别人钱，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哈，仁哥，求求你，如果这次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我有个请求啊。这个季度执行二庭的投诉问题，你帮着挡一挡吧。
6: 年轻人投诉一堆呀，
7: 这心气都下来了，总是觉得没有面子，这低人一等。
6: 他们的面子还是你的面子？我的面子有多重要？你不是经常跟我说吗？要多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这人多恶毒啊！一个月，暴徒啊！赶紧给他带走，不要让他在这儿了。你怎么这么能装呢你啊！
8: 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我就是来抓马来了。啊，你有钱没马？你没钱还账是吧？楚厅长，你听我说，我查出来了。
6: 刚刚买了4匹小马，哎，哪一匹都是12万以上的，那马肯定在马场里头啊！
9: 张楠，你疯了吗？楚厅长，我这马场可是好几年一匹马都没有了，你不信进去看看呢，
6: 你不能听他造谣。
10: 李仁，你胡说八道！
9: 住口！我最后一遍告诉你，放开他。
11: 李总，李总，可大的事儿啊！
12: 不至于，先把人放了吧。你没钱，我们也没法执行啊。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吗？
13: 哎，不用不用，
11: 李总，
12: 不至于，没多大事儿，先把人放了啊。
11: 不是，
12: 你没钱，
11: 小子怎么还伸手了呢？
12: 看来执行规范还得学，反复学。
11: 启明刚到执行二庭还不适应，以后我们慢慢教，好好教。少勋，
14: 哎，来，帮李总把那谁谁谁给控制起来。
15: 是，
14: 不用了吧？哎呀，李总，把警力也信不过吗？
15: 住手！
16: 住手！你们赶紧给他弄走，别让他在这儿了。
11: 搜搜搜搜搜！
12: 嘟囔什么呢？
11: 哦，没什么。
17: 李楠，你听我说，我真不是像他说的过来打砸抢来的，我就是来找马来的。
18: 你看，这是我朋友帮我找的，买卖合同，
17: 不是，这是买卖合同，
18: 假的，
17: 是真的。还有通关文书的复印件，他这就叫隐匿财产，你们赶快去搜，赶快去查。

0: 哎呀，证据都有了，还等什么呢？进去看看呀！
1: 你上后面待着去。
2: 你看，

0: 避免正面冲突，从外围突破，缩小控制范围。
1: 叶轩，给现场所有的人拍照存底。
2: 好。
3: 啊！
4: 还没有了。
1: 欧阳露露，立刻申请警力。
5: 是。
1: 妨碍执行，阻挠取证的，一律拘留15天。
6: 怎么？你这是怎么回事？
1: 等等，法院你这40分钟，警力来得及吗？

0: 刘队，刘队，我是执行二营的麒麟，我们现在在西七路的鲲鹏马术俱乐部，对面呢有20多人，我们怀疑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阻扰强制行为，也不排除是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可能性。
1: 这咋回事？
0: 我们请求立即增派警力支援。
2: 是法官，我们可不是黑社会啊，我们就是来里边割草的。
3: 法官，我们都是李总叫来帮忙的。
4: 你说啥呢？
5: 我现在可以走。
6: 对对对，我们都是黑社会，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
0: 来。
1: 搜呗，随便搜。来，把门打开。

0: 你们也不让我上车，把你们带过来多好。我这就一个棚了，其他都拆了。
1: 打开。
0: 这都空了。
1: 那边也是空的，那边啥
0: 也没有。李仁，开门。那里边也是空的。这不是吗？哪有马呀？这儿。
2: 看我跟你说的仔细，这都成鸡窝了，你看，啥也没有了。
1: 李仁，你买马的证据都在，你这样耗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是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买了两匹马，想倒手挣点钱，不是想还债吗？结果之前咱们这寒潮加台风，把马这水土不服给折腾死了，我这尸体都给处理了。
1: 处理了？怎么处理的？在哪儿处理的？埋了，烧了，还是把马肉拿去卖了？
0: 我还真给卖了，那我也不能血本无归啊。
3: 你说这马是什么时候死的？
0: 哎，不是，大哥，你别上那儿去，这地方我都不敢去。你看这草料堆在那边砸着你。
3: 马什么时候死的？
0: 上个礼拜刮台风。
3: 这不对啊，这草料的标签上写得很清楚，是今天送到的。
0: 哦，这真是。这孩子死了，奶奶了，这不是刮台风吗？这送来晚了，今天刚送到，这我想退都来不及呢。
3: 不要转移话题，我问你，为什么草料是今天的？
0: 不是物流公司什么时候送到，我哪知道？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3: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可不行，今天你必须解释清楚。
0: 不是你是今天给我找茬了？不是你要干啥呀？你晋级是不是给我找茬呢？不，我今天我就不信了。不是你想怎么的？
1: 我。
4: 打我啥？没打你啊，是你一直在拽我，你没打我，我怎么打饭？那怎么着？你仗着人都欺负我是不是？
0: 是欺负老实人，你把我往死里逼！
5: 走开！
6: 哎，李仁，
5: 快，快，快！
0: 把他们带走！
7: 叔，我叫你们，我
0: 知道。是，
7: 欺负人，
8: 就你们，听到没？
7: 给我放下！
9: 小左，通知法警，马上增援，控制住现场。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都别了啊！你们听我的，给我
2: 放开！放开！
3: 是。
2: 放下！
4: 是干活。
2: 放下！听见了？
4: 中队长，
0: 我去！我怎么砸死
2: 你？小心！
5: 哎，小心！
2: 亮亮，动！
0: 啊，不动不动。
2: 对，
0: 不动。啊，不动不动，不动，哎呀，
2: 老实点。靠！
5: 大佬，啊，
2: 至于吗？
6: 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强制现场，风险已经解除，
0: 安全撤离。
6: 走。
7: 按你说的，三个月，投诉不纳入考核。

0: 你不会尝尝这个，这辣不了。不至于，
1: 谁那么狼？尝尝，尝一下，这个炒饺子。齐法官，这，可以啊！你刚刚那个刷的一下，反应真够快的，你是不是练过啊？
0: 齐法官，这胳膊我还能胳膊没事儿吗？啊，别乱动啊，我随时有可能讹上你啊！别乱动，齐法官，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医院拍片。
1: 开玩笑的，这是小伤算什么呀？明天就好了，你看没事儿。齐法官，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别的我做不到，从今天开始，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我请客。启林，你进来一下。
0: 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
2: 请我吃饭啊！什么事儿？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我怎么了？虽然今天的暴力抗法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们执法人员必须避免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果对方是老人、妇女、儿童，有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无论是我们的人受伤，或者是被执行人受伤，都是严重的事故。鉴于你今天的表现，我要求你背熟他。在你背熟他之前，我不允许你再出外勤。我还要强调一下。 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否则我不介意你一直背下去，直到你轮岗结束。明白了。等等，你的胳膊怎么样？没事儿。今天的事情。
3: 谢谢你，我只是本能反应。彩云回来了，
4: 法院好，我爸在吗？刚刚会完课，在里面。
3: 叔叔，
4: 子枫，
3: 这子枫一回来就非说要来你的律所看一看。说明他事业心强了。彩云，你去休息区给我们俩弄点水果，我跟子枫说两句话。
5: 又要把我支开，又要背着我聊工作啊！早知道我在国外不回来了。哎，都有知名的律所给子枫发了 offer， 不然发什么疯，非要回来投奔你。说明他有眼光。好了好了，啊，先去。来，坐。好。子枫啊。
3: 能动员彩媛回国，做得好。她一个人在国外，离家那么远，有句子他妈妈一直不放心。谢谢吧，
1: 叔叔，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要不是当初您为我争取到交换生的名额，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
3: 子枫，你的履历啊，在青岛律师界数一数二。好好干，
1: 我准备明天就上班。
3: 哎，不急，你要明天上班，彩媛就要找我麻烦了。
6: 设立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7: 齐法官，我先走了。
6: 哎，好。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有管辖权的，什么？
7: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记住，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
6: 你放心，标点符号我都不会差，你等着。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0: 受执行的人民法院。哎，喂，姑妈。
1: 哎，麒麟啊，
2: 我跟你说啊，你姑父今天啊做的烧鹅可香了。你啥时候下班啊？
0: 烧鹅啊，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今天我回不去，我得加班。
1: 加班？加什么班啊？
0: 就背规范。
2: 哎呀，背什么规？谁让你背规范呀？
0: 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执行那女的，她非得让我背规范。
2: 行了行了，别背了，回来吃烧鹅。
0: 哎，玉啊，啊，那个餐巾纸放哪儿来着？哎呀，
1: 这不就在这个楼梯上面壁橱里面吗？哎呀，你自己放的，有个什么东西你就藏藏藏的。你找着没有啊？
0: 看看。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
2: 忘了吧？真是的。行了，你回来吃烧鹅啊！
1: 你要背规范，给姑妈背啊！
0: 哎，姑妈，你刚才说什么壁橱？
2: 就是咱家楼梯上面那个壁橱，你姑父啊，得什么都往里面塞，
1: 他自己藏完了，自己都找不着。
0: 啊，那什么，你跟姑父先吃啊，别等我，我再背几页，背完我就回来了。
1: 行行行。
0: 壁橱，玉啊！啊啊，
2: 要盘子啊？
0: 不用，有。嗯，那个放这儿。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能啊。
0: 我一做好吃的，你就把麒麟叫来，你也把他儿子叫来。
2: 我倒是想叫他呢，我找得着他吗？
0: 给打个电话呀、啊。你看麒麟一回来晚了吧，你就给麒麟打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个电话。
2: 我给麒麟打电话，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他接。我给你儿子打电话，我打一百个他未必能接一个。
0: 你看你看，这心眼就有点偏了。
2: 方大成，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你失业我下岗，人家麒麟是卖了我哥哥嫂子的房子给咱盘的这个店呀、啊、我偏心眼啊，你好意思吗？
0: 都记着呢，都记着呢，玉，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你给麒麟打十个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一个，啊？
2: 好，我现在就打。
0: 不用，
2: 我现在就打。
0: 你看，你看，
2: 啊，你听听，我开免提。
0: 不用。

0: 哎，齐法官，还不走啊？
1: 你先走。齐法官，我多句嘴啊，您刚来，别那么拼。执行二庭可有加补完的班？我在干什么呢？二号马棚。
2: 我总觉得他面积有点问题，我算一算。
1: 你让我试试吧。

0: 这是今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吧？
1: 啊，对。
2: 那前两天咱们不是寒潮下台风，可能是马到。
0: 您准确身高是多少？
1: 什么？
0: 身高？
1: 181。
0: 那您的步幅应该大概是86或者87公分，
1: 90。我腿长步子大。

0: 这就算出来了。
1: 二号马棚的内部面积是355个平方。
0: 你怎么算的？
1: 我是一句话也解释不清楚。我是用锚点坐标标定法算出来的。
0: 准确吗？
1: 差不多。
0: 这不对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二号马棚外部面积是452平，你这算出来的内部面积呢是355平，差了20%呢。正常来说呢，马棚这样的建筑使用率应该是在90%以上，也就是说它的内部面积应该是在405平，405减去355，还有50平去哪儿了？
1: 那得问您自己啊。
0: 哦，谢了，李洋洋。
1: 不客气，以后有这种技术的活，找我，no problem。

0: 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1: 不用，不顺路，你先回吧。
0: 我去昆同马术俱乐部，你去哪儿啊？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6: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2: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3: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9: 有好事喝君飞，
20: 有好事喝君飞，
21: 有好事喝君飞，
22: 喝君飞。
1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2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哎，你怎么知道要去马场？
1: 我又不傻，啊，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我知道当然要参加了。你倒是说清楚，你为什么大晚上还要去马场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个马棚在外面看上去挺大的，但是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空间有着严重的压缩。
1: 你是说那里面有密室啊？
0: 我拜托你好吗，你是个法官，你的措辞一定要严谨。我没有说有密室，我只是怀疑，所以要去看看嘛。还有一个细节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靠近那个草料的时候，这个李仁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发作了。

0: 所以通过前面这些点，我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要是你说的那个密室真的存在的话，肯定就跟那些草药有关系。嗯，
1: 果然是高手啊，逻辑思维也太缜密了。你看那图纸，长宽高都精确到厘米了。
0: 这是杨洋的功劳，他通过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公式，就把这数据都给算出来了。
1: 行啊，严安阳，外表看起来憨憨傻傻，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派上用场了啊！哎，你说他这算不算典型理工男？
0: 麻烦你啊，收起你那个压抑不住的兴奋，好好坐着，晃来晃去的，我后视镜都看不见了。
1: 停车啊！
0: 不能停门口，别往那儿看了。

0: 确实不能从大门进去，容易打草惊蛇。你害怕打草惊蛇呢？就你刚刚那车门关的，别说蛇了，蟒都被你惊醒了。你在这等着，我爬墙进去。凭什么？我也要进去啊！
1: 有毛病吗？你进去干嘛呀？夜探马场哪能少得了我欧阳露露？
0: 欧阳法官，我求你了，行吗？我自己进去，我随时能开溜。要真有什么事儿，我可顾不上你。在这等着。
1: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要不然，咱俩现在一起进去。要不然，我现在就给楚天章打电话。
0: 行，你跟我一块进去，但是说好了啊，你就紧跟着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自己先躲好，你别管我。

0: 哎呀，往外踩一点，你别踩里边，使劲啊！
1: 你这咋咋咋？不是不是，放！
0: 又怎么了？
1: 急往外，要不然你还是自己进去吧。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啊？
0: 那刚才谁说的呀？不用人照顾。
1: 那不是小狗吗？你看，大狗又叫了。真不好意思，我从小就怕狗。
2: 你看马场多刺激啊！
0: 刚才谁说的？你这样，我先进去摸一摸，摸清楚情况，我给你发消息。等到确认之后再报告啊。
1: 哦。来。
0: 你也不怕我给你踩骨折了呀？
1: 小心。

0: 喂，
1: 喂，楚厅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特别正式的事儿。
0: 你说。
1: 我和齐法官现在在昆鹏马术俱乐部。
0: 你说什么？

0: 你干什么呢？下来！好，快点！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哪有坏人说自己是坏人的？你是不是来偷马的？
1: ！
0: 住手！这法官都在哪？
2: 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麒麟，我都说了我不是坏人，
0: 我还以为他是来偷马的呢。
3: 全部带走！
0: 哎，带走！他也没说自己是坏人，
3: 这不是
2: 啊。

0: 何院长，那我们先走了。
1: 回去把扣押手续补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
0: 好嘞。
2: 我把人带走了。
3: 何院长，
4: 我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事出有因。我是看了视频之后，我发现这马棚结构上有点问题，而且呢，我也怕要是晚了，这小马被转移走了，那后续的执行不就更困难了吗？
1: 你现在跟我解释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0: 齐法官，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出卖你，让你挨骂。我在外面等着，天那么黑，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关键那狗一直叫，后来叫的越来越凶了。 而且那里面还传出来叮叮咣啷的声音，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我实在没忍住，我就给楚厅长打了电话。你要实在是生气，要不你骂我一顿。我实在是没想到，我骨子里居然有叛徒的基因。
1: 谢谢你告发我，要不是你向楚云汇报，今天晚上这事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0: 呆了你？
1: 你说，齐法官他怎么就能发现马场有密室呢？
0: 那还不简单，因为人家是麒麟齐法官，刑庭来的。
1: 所以啊，还得是刑庭。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刑庭。
0: 拖地呀、啊。
1: 拖地不简单。早。
0: 早，大嫂。

0: 齐法官呢？被赵局叫到了。楚厅长呢？一块儿去一趟。楚厅长今天脸色特别不好。完了完了，这多大点事儿拿炮轰啊？能在内部解决就在内部解决吧，还非得往上报。点什么呢？
1: 啊，今天不是录大餐时间吗？ 跟我商量说吃点啥，哎，火锅行不行？
0: 清真淡啊，还有心思吃？都什么时候了？

0: 抱歉，让沈处长久等，路上太堵车了。没事，知道您忙。哎，看看菜好了没有？
1: 曹大陈总，哎呀，陈总好雅兴啊，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文玩，没想到您这儿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0: 我这纯属是附庸风雅，讲了，不像沈处长，您可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哎，请坐。
1: 沈总过奖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学过几年，后来就没有深研究，我是有眼力没财力，干着急。<笑>我是有财力没眼力，瞎着急。
0: 陈总，
1: 哦，你先接电话，我去看看菜。哎，陈总，不用，一些糟心的烂事儿，我都懒得理他们。
2: 冒昧的问一句，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糟心？
1: 我之前不是主抓了一个公益项目，永康健身器材厂吗？ 好事吧？啊，结果没想到让下边的分包商把项目干黄了，现在还出了官司，哎呦，着急把厂子卖了顶账。这不，现在让天成律所的崔律师给他们找买家呢。哎，
0: 那个厂的地理位置好像还不错呀。
1: 何止不错呀，陈总。那我说这个卖厂子的老板就是个蠢蛋，早不卖晚不卖，偏偏这个时候卖。 你知道下个月市里就要公布晨光广场的开发计划了，这个我不能再多说了，陈总。再多说我就要犯错误了呀！哎，哎呀，
0: 喝喝这个茶，我心到了。
1: 陈总，沈处可以入席了。
0: 啊，行吧，
3: 好，行，请。
4: 四匹马驹已经托管给南安马场代养，现在就等司法拍卖了。市场估值的拍卖价格，应该能够还清本案的欠款。
5: 起立。
4: 不错啊，你看看，他刚到你们执行二厅，就直接了一个棘手案件，他是你们的福将。
5: 还有第二件事情。
6: 我认为，在本次的执行工作中，麒麟法官的行为严重不符合执行规范。
4: 他刚来，规范不熟悉，你教他吧啊！
6: 吉林，你得重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
4: 是，
6: 这我说的啊。你少和稀泥，没你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麒麟擅自行动，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咱们俩说好的。
4: 他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犯错误了。这种人我管不了，我们执行二庭庙小装不下他。我要求现在就将他调回刑庭。你嚷什么嚷？调走？这是院党组的决定，那人事变动，那是儿戏吗？哎呀，行。
7: 不管怎么说，麒麟有过啊，也有功，没有他，你这个案子能执行这么快吗？
4: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嗯，怎么了？早晨吃坏东西了，我得上个厕所。
7: 你们俩呀，有什么话慢慢聊，对不对？慢慢谈，那都是工作啊。
4: 麒麟。
7: 多给点，深刻点啊！该教育教育，该批评批评吧。

0: 你错了吗？你会错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来找事儿的。执行规范你看了吗？
1: 看了，我一直在认真的背。
0: 背了不遵守，有用吗？程序是什么？程序是安全的保障。擅自行动，事先不报，在你来之前，池井二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1: 我向你道歉。
0: 你不用向我道歉。你听欧阳露露想过吗？昨天晚上的行动，但凡出了点什么事儿，什么后果呀？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道歉吗？
1: 我改，我真的改。
0: 法官是要遵守条文的，条文不是摆设，条文是要认真逐条执行的。你可能觉得这很枯燥，你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花式表演炫酷，但我告诉你，那是个人英雄主义。
1: 我没这么想。
0: 我再强调一次，规范背熟之前，你不许再出外勤。

0: 我的一件古玩，不知道是不是宝贝，劳烦沈处长帮我长长眼。你这……哎呀，总受陈总的熏陶，那我也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啊！您啊，务必帮我这个忙。好，那这样，李总，您多给我点时间，我好好帮你甄别甄别。
1: 再见，沈处长。哎，务必小心拿好。哦，拿好，拿好，拿好。啊，谢谢啊，李总，回见。
2: 我的行为给执行二庭惹了麻烦，同时给执行局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今天我在这儿，虚心且真诚地接受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要检讨，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提醒齐法官遵守执行规范，这么大的事儿我应该第一时间就向领导汇报，我没有遵守纪律，下不为例。
3: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说的？叶轩，你说。
4: 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严重违反纪律。
3: 那也不能这么说，齐法官也是为了争取时间，怕他们转移财产啊。
4: 你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你们应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报告。
3: 你们先去前方蹲守，防止财产转移。等大部队抵达，再开展执行。
5: 这个事儿我要解释一下。有密室呢，只是我的推测。如果这个推测是错误的，那不是给大家添了更大的麻烦吗？
3: 执行法官的每一个推测，只要有证据支持，就都不是麻烦。哪怕是一个错误的推测，也得报告。
5: 少说两句行吧？人不是都前一天也回来了吗？
3: 人家没事儿啊，
5: 这种方式就不符合最基本的风险规避。别事后诸葛亮了，人家欧阳露露在最后关头是不是打电话给楚厅长了？这是亡羊补牢啊！
3: 你这是狡辩。如果是我，出发之前这个电话我一定打，而欧阳露露却选择在最后关头才打，这叫什么？这叫悬崖勒马！
5: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样。
3: 你连外勤都不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5: 我怎么没出外勤啊？
3: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我什么时候我没出外勤了？你别人身攻击，好吧？你把话说清楚，说。
1: 警权接到排除妨碍，你没去；安竹大厦清退，你没去；博广顺上个月强职，你还是没去。上个月那是因为我休假。
3: 行了行了，你们俩给我闭嘴！是他们俩检讨，还是你们俩吵架呀？
1: 咱们回归正题啊！我是我惹的祸，我在这儿呢，再一次跟大家赔个不是。
3: 我还是那句话，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请大家再忍忍。齐法官，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我仍然认为，在我们执法过程中，安全意识最重要。
1: 我理解。
5: 齐法官，就是叶轩这个人啊，他脑子跟嘴，我说不是一个系统，不太会表达。
6: 严安阳。

欧阳露露，麒麟，你们俩的口头检查我听了很不满意，必须写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明天早上交给我。散会。

0: 陈总，过来喝茶。好，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那么看重沈思方？他是住建局的处长，也是晨光广场项目开发的关键人物。沈思方这个人啊，自视甚高。
1: 他之所以跟咱们接触，是看中了启伦集团这艘大船。但是水面越宽，咱们这艘大船才会行得越稳。启伦集团今后的发展一定要顺应政策，咱们跟他接触，是要消息，要政策。
0: 陈总，咱们上来就这么大方，那个沈思方不会把咱们当成冤大头吧？
1: 你知道这个消息值多少钱？10亿。就那破厂子，在你眼里它是个破厂子，在我眼里它是把金钥匙。我们能不能顺利进这个局，全靠它。
2: 咱们不就那块地吗？非这么多工干嘛呀？
3: 藏锋连刃。如果摆明了，我们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是做了一个赔本买卖，那同行怎么看我？
1: 沈思方说了，马上就要公示了，所以这个月内一定要把它给我拿下。
2: 李总，这边请。
4: 谢谢。天成律所是秦港律师界的翘楚，我们真诚的希望与天成律师事务所进行战略合作。
5: 李总高抬我了，沈处长给我打了电话，能有机会为启伦集团这样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是我的荣幸。
4: 永康健身器材厂法律业务是您代理的吧？过去是，现在我打算退掉。
5: 千万别退，赶紧帮我接洽一下，因为启伦集团有意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
4: 收购，李总，我可以告诉你，永康健身器材厂最近麻烦比较多，债权债务也比较混乱，我建议。
0: 把就慎重。我相信，债权债务再多，崔律师也能捋清楚；麻烦再大，崔律师也能摆得平，对吧？崔律师，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收购，要底价。至于天成律所的酬劳，我们按市场溢价

0: 麒麟，吃点水果。哎，你发什么呆呢？工作不顺呐？
1: 没有啊。
0: 没有。哎呀，之前你在刑庭的时候吧，天天加班，没一天准时准点回来过。哎，你说你这两天啊，只要到了下班的点儿，你就回来了，这我心里啊可不踏实了。
1: 我之前加班

0: 你有意见，我现在轻松一点，我不用加班了。你又有意见，我说姑妈，你最近观察力挺强啊。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是担心那个女厅长给你穿小鞋儿。你看她把我抓了，你现在又到她手底下工作，这心里面我就觉得别扭。她要真敢给你穿小鞋儿，你说她大小是个领导，太没有素质了，那就。
1: 你也别怕啊，齐磊，有姑妈在，她不敢欺负你。我这一句话都没说，你在这猜了半天，说的跟真的一样。人家怎么可能给我穿小鞋呢呀？人家重用我都来不及。
0: 那我问你，你这两天上班的时候都干什么呀？
1: 我每天我就端茶倒水啊。
0: 我要是到早的话，我就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啊。我要是到晚了，我就给他们整理整理文件什么的。麒麟啊，端茶倒水、整理文件，你还扫地，这叫重用你啊？这分明就是在给你穿小鞋儿。我找你们领导去，给你换回刑庭，不能在他手底下工作。
1: 哎，听我说，听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当真呢？
0: 什么开玩笑？
1: 这样啊。
2: 我以后呢，我每天我都加班，我没事我找事儿，行吗？哎，行了，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啊，姑妈，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啊。
3: 齐天，
1: 那我知道了。
3: 这孩子，
2: 今天约咱们这李总在启文集团什么级别？主要问我什么呀？
3: 副总裁，
2: 这算几号人物啊？
4: 董明啊，我不知道启文集团为什么会看上你的破厂，但你今天要想谈的事儿，就别那么些问题。
2: 破不破的咱先不说啊，我总不能稀里糊涂我就卖是吧？现在这个厂子的老板还是我，对吧？我没说错。
4: 听崔律师说，董老板正在给永康健身器材厂寻找买家，我们启伦集团呢有意收购，不知道董老板准备怎么开价啊？
2: 不知道启伦集团这边有什么心理预期？
4: 以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经营情况来看，值多少钱？我相信二位比我清楚，都是熟人，不用绕圈子。
2: 我也希望董老板给一个实在的价格。李总痛快。既然启伦集团曾经想买，董老板也真心想卖，我也不隐瞒了。之前的报价是2000万。嗯，没错。之前的报价的确是2000万，但是李总您看啊。
3: 我们厂呢，这两年新增了不少设备，而且呢，吸引了一些新的注资，所以现在的报价3000万。啊，是这样，这几年林总确实在不断的投入，再加上别的项目需要资金周转，不然他也不会轻易出手。如果在价格上， 跟启伦集团的预算有差距，我们可以再商量。对，完全可以商量商量嘛。但是我就是觉得呀，这商量来商量去，这恐怕价格上没有多大浮动了。行，我听明白了。
1: 董老板的报价呢，确实和我们启伦集团的预算有些差距。这样，我回去和股东们商量商量，争取早日给你们答复。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好嘞，
5: 李总，我等您的好消息啊！
1: 哎，李总，
5: 哎，
1: 你疯了？就你那个破厂报3000万，
5: 来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
2: 是商量好了，但咱是不是也得随行就市啊？这做生意有来有往多正常啊！再说人家什么企业啊？启伦集团那是大企业。我刚才我报3000万，我都

0: 觉得我报少了，崔律师，这事儿您要帮我谈成了啊！别说您那点律师费了，我佣金是不是也得多给您呢？
1: 就你这个谈法，还想谈成吗？
0: 我当然想谈成了。
2: 陈总，
1: 怎么样？
2: 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老板董明啊，我看他就不像个老板，连个混混都不如。崔天成报价2000万，结果他张口就来个3000万，这不就是觉得咱们启伦集团有实力，摆明想讹咱们吗？
1: 哼，3000万，人家都出招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3: 明总，请。明总，您放心啊，这所有的厂房都有人，所有机器都开工了，都找您吩咐啊。
0: 哎，这也这么摆不行啊，太乱了。
3: 正在收拾啊，你去把赶紧收拾啊。行行行，你看
0: 这些工人都是新换的吧？以前一个没留吧？
3: 您放心，一个都没有啊。这些原来的都出去赶走了，这些新来的都是临时雇的，照顾你们都还行。
0: 你确定这些都叫我？
3: 哎，叫人啊！
4: 老板好，
5: 老板好，
6: 老板好，
5: 老板好，
6: 老板
5: 好。
3: 前天下午来了一批人，说是启伦集团派来的，幸亏当初都听您的，全安排好了。您放心，一点破绽没有。
7: 董明，
8: 董明，
7: 董明，
8: 出来！
7: 董明，
8: 董明，
3: 董明，伞从这出来，老板，这出来，这出来。
9: 大家过来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出事儿了，董明今天去谈股权转让，却被讨薪的工人控制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现场处理一下。李安阳，马上通知少军。叶轩、田佳、张天野，收拾一下，准备出发。露露，你把刘大明侵权案的报告写好，明天早上交给我。
10: 好。
11: 厅长，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我跟你一块去吧。
9: 你规范背熟了吗？

391页，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不可能。刘大明侵权案涉及到263个当事人，你想包通宵就把这个报告写完？哼，不可能。

0: 我知道我欠了你们点工资，啊！我已经想办法了，我愁了一些，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啊！二小妹，你怎么带头脑事儿了？这样对我一些，跟他们说呀，不给放了。再往后商量啊！
1: 你放开！啊！想得美！今天你要不把欠我们先给还了，我先拿铲子给你拍扁了，再一块一块给你碾碎了。快看见！快看见！快看见！快看见！别糊弄我们，我们现在就要！
0: 对，
1: 晚上还有工作呢。快签！
0: 没有，我们先不要清楚要走，不要进入他们，喇叭给我。
2: 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楚云。你们俩先把手里东西放下。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啦！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1: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2: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13: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4: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黑龙江省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小城库尔伯特，妈妈把最精彩的下马酒献给你。啊，
1: 谢谢谢谢。
2: 我欢迎我最尊贵的客人，我这是我永恒的长生天有意安排我们相逢在杜尔伯特草原，我们要代表杜尔伯特人民，要为你献上醇香的麻袋酒，缓解你一路上的鞍马劳顿。
1: 左手
2: 端
1: 杯，左手。
2: 把金香的哈达献给你。
3: 阿姆的蒙蒂和的耶。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那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那么作为蒙古族的文化底蕴就是非常的丰富了哈。大家都知道蒙古族是租随草而居的，
1: 是
0: 游牧民族。那么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蒙古人家，感受一下
1: 蒙古包
0: 啊。它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虽然你看它很受局限性，但是它在游牧民族时期呢是随时都可以搬家。现在我们也来到了特老爷子家，在他家里来感受一下。
1: 非常感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盛情的邀请，牧人之家。那咱们现在就到您家做客是吧？先请，谢谢谢谢，
0: 小心头啊！
1: 谢谢。哇，好多好吃的呀！
0: 那么今天就带你来到了我们的蒙古人家，来到了特老爷子家。
1: 感谢感谢啊！哇，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给我都介绍一下，这都是咱们的传统美食。
2: 我先说一下咱们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是我老伴儿，这个是我小孙女，这个呢是我的姑娘，这是我儿子。我们为了咱们杜尔伯特旅游，呈现出咱们杜尔伯特的蒙古人过去能够怎么样的居住啊，怎么饮食啊，这些文化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所。不是说不行，来先把奶茶，先品尝一下我们的奶茶。姑娘的，来姑娘把奶茶给倒上。
1: 要先喝奶茶是吗？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很好吃。
2: 对呀，这个叫奶酪。
1: 这个肯定好吃，
2: 好吃，
1: 尝尝啊。小朋友，你来一个。
2: 来，大孙女来一个，先品尝啊。来，
1: 真好吃，这个。
2: 这个是咱们的奶片，
1: 谢谢
0: 奶茶啊。
2: 来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奶茶。
1: 这个奶茶是咱们蒙古特色，是不是？
2: 对。
1: 这个上面还飘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2: 炒米，就放的是这个。
0: 这个炒米。
2: 这个奶茶呀，里边熬的时候还有咱们有这个牛肉干啊，还有咱们奶皮的，这里边都一起，还有咱们这个茶砖。还有这个炒米一起这么好熬起来，
1: 这个好喝啊！
2: 这个果子也很好吃，这咱们草原上是最咱们适合的。你像我儿子这早晨去放牧的时候，走的时候必须吃这个。
3: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能感受到了。你看我今天进到咱们这个蒙古包里，然后吃着这个特色的美食，听着你讲着故事，我感觉像到家一样。其实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讲，就是要这种归属感，你要融入到这种生活的这个氛围当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是吧？咱们讲爱上一座城从哪开始啊？其实就从美食开始，
0: 沉浸式体验。
3: 所以我就在想，我刚才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在思索，就是特别像是我们在家吃着早餐，然后听着长辈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
0: 对，
3: 就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0: 男儿有三艺，骑马、射箭、摔跤，这刚才说了，儿子是摔跤手。我们刚刚结束的拉达慕大会，实际就是我们蒙古族每一个小伙子姑娘们都非常热衷的一些民族项目。那么一会儿我就让你穿上蒙古族战袍，我们一起去策马扬鞭。
3: 哇，这个太好了。所以这就是到杜尔伯特必须要感受到的一项，是不是？
0: 是的。
3: 那咱得补上啊，骑马吃饱了咱就去骑马呗。
0: 好的，来，我们共同
1: 谢谢，
0: 来一杯
1: 以茶代酒啊。

草原儿女的待客之道离不开餐中之尊烤全羊。选取科尔沁草原鲜嫩的节羊，放入葱、姜、辣椒等调味腌制，秘制酱料全身涂抹，既裹住水分和辣椒底层的香味，又保证经过浸渍揉搓的羊肉鲜香多汁。用铁钩将整只羊吊起，挂入烧热的烤炉内，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烧制后，一只表皮酥脆、肉质嫩熟香软的烤全羊就完成了。这道仪式感满满的美食，也是草原人民热情好客的完美体现。

0: 这次到杜尔伯特让我眼前一亮啊，就像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是地道的蒙餐了，
1: 蒙餐和中餐的融合菜。嗯，我把我们杜尔伯特上水面产的生态鱼，包括我们的河蟹和蒙餐给你进行了一个全方面。

0: 面的融合。
1: 明白了，咱这个就叫杜尔伯特融合餐，是不是这意思？
0: 是的，是的。
1: 说这个烤全羊真的是，真的外焦里嫩，
0: 对，
1: 而且吧，就是特别的香，
0: 因为。

0: 把它焖熟，所以说你吃到的是外焦的，但是进入嘴里面呢，水分啊、油脂啊、口感啊都非常嫩滑的，
1: 对，特别好吃。
0: 对，
1: 当时吃上那一口的时候，我就感慨人间美味不过如此。到杜尔伯特啊，我们吃的不是羊，是大自然。
0: 对，
1: 就你真的吃到了那种大自然的馈赠，那种很纯真的味道。看你们这儿的鱼也特别好吃，
0: 我们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在猛餐的桌上我能看到螃蟹？
0: 螃蟹？
1: 对呀，
0: 对呀。乌尔河、双阳河的水，所以说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不光是稻田养蟹，我们很多的水系都在。养蟹，
1: 所以其实杜尔伯特的特产还有螃蟹，
0: 蒙古人是会养出肥肥的螃蟹的。
1: 天哪，
0: 是不是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样？
1: 很肥美啊！
0: 对，
1: 果然还得是丰收季，到我们黑龙江，
0: 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到咱们杜尔伯特这次，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现在这里对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尤其是
0: 民间发起的，像我们，这个群众的文化生活，这种广场舞都是以安代舞啊，是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为主。然后我们对于孩子们啊，我们进课堂啊，刚才的马琴头琴老师都会进课堂，安代舞进课堂，民族的一些的旗类进课堂，然后我们一年四季，像我们冬日的冬捕节有冬季的那达慕，秋季有秋季的那达慕，无论是从文化呀、体育啊、旅游体验项目啊，包括您感受到的蒙古住宿。蒙古餐饮都在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蒙古族特色、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做着贡献，
1: 这也是我们这座小城最大的特色。
0: 是的，
1: 你来这儿总得让大家看点不一样的风情。
0: 对的，杜尔伯特四季游，四季皆有美味。
1: 说说
0: 春季的时候，你来我们县城的时候呢，是采黄花，端午节的时候，
1: 这个是咱们这儿的
0: 黄花菜。夏季这不用说了，很多的鱼呀、羊啊都是最鲜的时候。那么秋季的时候有我们的河蟹，还有我们的大鱼。冬季的时候，冬捕，
1: 冬天的冬捕，
0: 最大的冬捕。
1: 对
0: 对，可以。
1: 好像去年咱们都冬捕节了，
0: 我们已经连续八节了，
1: 很神奇，
0: 是不是？
1: 啊，
0: 我们有水，有草原，有湿地，有温泉，有美食。
1: 但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爱上杜尔伯特。
0: 我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等着大家来。然后像歌声写的那样啊，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2: 这里是珍稀动物与原始森林的结合，这里是现代园林与自然景观的融合，这里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就是美丽神奇的动物王国——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3: Hello，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北方森林动物。
4: 哎，我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愿意来这儿。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来过，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变化怎么样了。
3: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游览路线。哇
4: 哦，你这功课做得很足啊！
3: 小蜜姐，
4: 您好，您好，
5: 欢迎！
3: 哎，你好，小蜜姐，这是我们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讲解员刘小蜜。
4: 您这样吧，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北方森林动物园刘小蜜。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森林动物园，这里边有150多种、2000多只动物，可爱的动物宝宝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进园吧。
3: 好，
4: 有你我就放心多了，小蜜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小蜜姐的步伐走进北方森林动物园，开启今天的旅程。
2: 鸟语林是开放性鸟类展区。这里生活着40余种珍稀鸟类，步入鸟语林，你将与鸟近距离接触，丹顶鹤、梭羽鹤、孔雀等鸟类就在身边溜溜达达，呈现出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4: 看这里，看这，来姐实物救一下，看这里。他们能听见声音吗？啊，
6: 他们就是对这个声音是很敏感的。
4: 啊，那我就看，
6: 看你呢，
4: 看这里转圈。阿姨也问了，为怎么不开屏呢？不是，他们说呢，如果看到了就是穿得很漂亮的，他们就想跟他们比一下美，他们就会开屏。所以要不要跟他们？哎呦，阿姨颜色穿得太鲜艳了。阿姨跟他们比一比呗，我们一起摆个 pose， 看他们能给咱开个屏，行不行？
5: 好。
4: 来来来，看这里啊，咱们集体一下造型。 阿姨来。

0: 前面，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那种古风美，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样的怎么样？
2: 我们别，
0: 这样来，开屏，
1: 开屏，
0: 开屏，
1: 开屏，
0: 他要开了，
2: 那个，
0: 我感觉他有点冲动，是不是这意思啊？
1: 他是很想开屏的，他是觉得风大，他有点不敢。
0: 所以阿姨们已经很漂亮了，只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
2: 对，开的话在那边给他吹的东倒西歪的那种。
0: 哦。 孔雀开屏这个事儿吧，因为有很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3: 对，
0: 就比如说他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就比如说他有没有碰到他心仪的对象，再比如说我能不能激起他这种战斗的欲望，再比如说今天这个风向怎么样，对吧？ 就目前来看，我这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不太占。我想问问他们，一天就是开屏的几率大吗？
1: 现在就是开屏的几率还挺大的。
0: 我们再上那试试呗，行吗？我再试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吧，走吧。
1: 最爱吃的是这个花生米，
0: 花生啊，
1: 花生是它的最爱。
0: 来了，真的，
1: 那你和是鹤类一种体型最大的，特别优雅，它飞起来的时候会发成那个亲力高亢的那种歌声，非常的壮观。它会在你的身边起飞，落下来。
0: 那我们现在过去是能看到吗？
1: 啊，对，马上就能看到它的演出了。
0: 我好幸运啊！
3: 太棒了！
1: 那他们飞出去怎么会飞回来是吧？
0: 啊，对，这个吧，你说飞出去不飞回来，
1: 那叫放生。<笑>我们飞回去飞回来才是我们放飞。
3: 飞翔。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很厉害呀。
1: 那这是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他们飞出去，
0: 当然了，这是非常有技术性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如果说一个，就是鹤，他是通过层层选拔，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很小的时候，可能他都不到一岁，他就会选拔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放飞演出馆，他们是一个预备期，就像练习生一样，在那儿可能得学习一年吧，一年以上，有的时候学习2年，然后才会到这个演出广场来给你们演出。
1: 作为这个明星给你们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呢，他也会经过很多的训练，有很多技巧。看到了吗？当动物压力也很大。好，没问题。那我应该站在哪儿？他带你去，你往哪儿去？你往哪儿去？好，有一种使命感。
0: 尤其拿上这个旗了之后，我觉得我要跟这些百鸟发号施令了。来了来了，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往远处看，在水面上鸣翅已经来了。现在在介绍，就百鸟放飞之前，要跟很多来到这儿的小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一会儿放飞的这些鸟，它们的名字、它们的习性、它们的背景这样。

0: 广场歌安稳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我园自己繁殖的珍珠鸡，如同小蜜蜂一样飞向您面前这片草皮。我们看这珍珠鸡长得黑黑的圆圆的，有点这黑珍珠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鹤，地球上一共有15种鹤，我们国家出产其中9种，最大的鹤是仙鹤，成年丹顶鹤一展可以超过2米。好，在丹顶鹤着陆之后，我看到带扁鹤从家中出来了，他们就是拔地而起，这应该属于垂直起降。带扁鹤在头上有一副龙冠，所以他们也被叫做冠鹤，他们是鹤类中的歌舞明星，每当清晨或黄昏时，常常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带扁鹤聚在一起翩翩起舞。
1: 活泼可爱的珍珠鸡，体态纤细的梭羽鹤，举止娴雅的带扁鹤，高贵优雅的丹顶鹤，超过100只鸟类迎面而来，或眼前飞过，或在天空翱翔，现场的感觉是相当震撼。如果你来北

0: 方森林动物园，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百鸟翱翔大型鸟类演出。
1: 你看，我们已经换上了这样的这个比较素气一点的衣服哈。像月月这个服装的颜色是可以的，因为像长颈鹿它可能不太喜欢那种明黄色，或者是我里面的这种玫粉色会刺激到它们。再一个呢，像饲养员他们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头发需要都扎起来，就不能披着头发。
2: 对对对，这样是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规定。
1: 那我们就要严格遵守。哇。你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长颈鹿吗？
3: 这么高，这么
1: 我也是
3: 脖子。
1: 但我现在觉得它们好萌啊！你看，
4: 看它那个是脚吧，上面的那个。
1: 对，长犄角，就是反差萌。你就觉得它长得特别高大，但事实上长得特别的可爱。这个是吃的什么树叶啊？这是啊，
2: 这个应该我觉着比较像就是臭李子的树叶。就是他喜欢吃棒马子、臭李子，就是这种。
1: 刚才蜜姐告诉我说，一定要拽住了这个。我的妈呀！
2: 长颈鹿是草食动物，它是喜欢吃草的。你要飞起来了？
1: 对，我感觉把我蹬起来了，我感觉他们要把我蹬飞了呀！我刚才真的是就是没撸住的时候，不是说我演的，你看他的劲儿有多大，你看啊，就是整个我这拽我没拽住，两个手把一下就秃噜下来了，所以他这个劲儿真特别特别大。
2: 他比较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大美女，大高个，大长腿，长眼睫毛。
1: 哎，这长颈鹿它有多高啊？
2: 这个长颈鹿5.43米，
1: 5.43米。
2: 它出生多高？你们猜一猜。
1: 出生啊？
4: 1米。
2: 再大胆一点。
1: 2米。
2: 1.8米，1.83米。小家伙，
1: 天哪，刚出生就已经碾超了很多的人。
2: 对对对，他一岁的时候就能达到3米。
1: 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长颈鹿的脖子它并没有那么长的。
2: 对，
1: 但是它为了适应生存嘛，为了能够吃树上的这个树叶，所以它的脖子就越抻越长，越长越高。对，这就是物竞天择一种进化嘛。
2: 你们知道吗，长颈鹿这个眼睛有360度的视野，它又往哪突出的，你看它就看得很全的，它长得高，而且看的那个视野比我们宽得多。
1: 它是只吃这个树叶还是汁儿也吃
2: 啊？它也小嫩枝也吃的。长颈鹿其实它那个舌头，它就是连咱们那个带刺儿的那种，咱们说的那种，
1: 是的，
2: 对，带刺的那个树叶它也吃。
1: 它就吃掉了。
2: 对，它是嫩枝也吃的。
1: 这两边就是它吃掉的。
2: 这个叫依依。
4: 哪个？
2: 就是你喂的那个叫依依。
1: 中间的这只叫依依。男孩女孩啊？
2: 啊，女孩，然后那个是木木
1: 木木，你怎么区分出他们的呀？
2: 那个小三长得，长颈鹿是用花纹区分的，你可以就是看它身上某一个部位的花纹，比如说都看前腿都看后腿就每一只长颈鹿花纹是不一样的。
1: 哎，这跟斑
2: 纹一样，
1: 那这不跟斑马一样吗？
2: 对对对。它树叶是它的主食，其实它吃的东西很多，它不只吃这个树叶，它还吃水果、蔬菜，就是比如说它胃肠不好的时候，它还会吃什么山楂啊，然后它又会喝红糖姜水。我们这个饲养员，美女饲养员会给它煮红糖姜水。
1: 我跟你讲，我在此我还想给我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小朋友们留下一个这个小疑问啊，看您能是否猜对啊，就是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
4: 对。
1: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长颈鹿的这个舌头是什么颜色？我刚才因为近距离的观察，我看到了。那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呢？
2: 它那个颜色，它还防晒呢。
4: 防晒。
2: 它那舌头其实，能吃带刺儿的那种树枝树叶，它那个舌头其实还比较厚的。就是这个长颈鹿呢，它特别有意思。它吃完树叶之后呢，它会反刍。你看到它那个脖子了吗？它吃反刍的时候，它一个小石团咕噜咕噜咕噜的就从这儿到嘴里，然后吃完之后咕噜咕噜的咽下去，看得可清楚了。
0: 你猜到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了吗？告诉你，是蓝黑色的。没想到吧？那么金丝猴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1: 它竟然在看我。
2: 这个就是仔仔和六一他们两个，那些都是他们的孩子。六一来，六一
1: 仔仔，六一
2: 来，咱们给的时候给这边，
1: 给这边啊，
2: 给
1: 哪个是？这是仔仔，
2: 仔仔，
4: 仔仔，
1: 然后他媳妇不让，他媳妇不让，
2: 再给一人一个来。对对对，拿吧拿吧拿吧，行了，媳妇让我拿吧，媳妇不让，你看。他给媳妇捋捋这个毛，他就听媳妇话，他想吃，他媳妇不让，这回让了吗？
1: 拿了。
4: 哦，来了。再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
2: 他给他媳妇，他顶给他。他媳妇是嫩的，哦、媳妇是嫩的那个尖儿，他在底下捋着吃，媳妇吃那个捋那个尖儿吃。那宠宠不宠，爱不爱？妈呀！羡不羡慕？
1: 男同志们学习学习啊！
2: 他们两个就是从一开始两三岁的时候认识，然后就是隔年生一个宝宝，生了七个孩子，全都活了。但是他是非常六加一，六个男孩一个女孩。哇！啊，我们那个小六叫六公主，然后在那边啊，她的名字叫伊娃，然后她现在也有自己的宝宝了，他俩已经当上姥姥姥爷了。
1: 哇，好幸福呀，好幸福呀！
2: 唯一的女儿嘛，就是太喜欢了，太爱了，然后招赘婿不会给她嫁出去啊，就是招了一个那个就叫石榴，是从广东来的，招了一个就是南方的女婿，生了一个宝宝叫春分，春分那天生的。你看他得看看媳妇让不让拿，
1: 让不让，对，
2: 媳妇让再吃，媳妇不让不吃。
1: 这个不拿吗？这个要吗？
2: 就是媳妇儿有自主权，想要什么要什么，但是他得看媳妇儿的脸。不，他年轻时候不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我们攒的时候长得可漂亮了，媳妇儿还有点怕他呢。他啊，就生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是不怎么知道帮带孩子，他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媳妇儿特别宠了。哎
1: 呦，还有这故事呢？
2: 对，现在就是媳妇儿走哪儿他走哪儿，就是媳妇儿要是不吃东西，他就那么手递手的那么喂。
1: 喂他。
2: 没事的时候就是理毛嘛，他们互相理毛是一种社交行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动物的世界其实跟我们人类的世界是极为的相似的，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故事，是爱情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顺理成章的一点点繁衍一点点的这个进化的这么
2: 一个过程。他俩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走了，看
1: 马上跟着
2: 就是跟着媳妇走，看媳妇就嫌我们吵了。他比较喜欢安静，我们那个六一长得比较清秀，我也喜欢安静。
1: 你看六一是个文艺女青年。
2: 对啊，但是你看他就走哪儿跟哪儿，
1: 真的很丑。
2: 没有，万万没有想到来喂这个喉管这块竟然还被喂了一把狗粮。
3: 对
1: 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4: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哦，这边请。
1: 太好了，快走。
5: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4: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1: 哦，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4: 都没看过，是不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2: 是不是都没看过？啊，
1: 觉得有没有意思？
2: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4: 被他发现了，
2: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
4: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2: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4: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哇，悠悠。
1: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4: 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1: 好，谢谢，
4: 谢谢傅老师，
1: 谢谢。
5: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2: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4: 中翻，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2: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4: 对，他已经很重的，
2: 但是
4: 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2: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4: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2: 他是在用下巴吗？
4: 对，看，
2: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4: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2: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4: 太棒了！
1: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 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番大概多少斤？
3: 这中番是60多斤。
1: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3: 因为我练了从小吧，跟着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1: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就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3: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1: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3: 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1: 也有弟子。
3: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3: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1: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3: 对。
1: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到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6: 精彩。
1: 要不要再次把你的掌声送给傅老师？
7: 都说宾县是麻辣烫之乡，来到宾县玩第一站我得先吃碗麻辣烫啊，咱不能饿着肚子玩。说在宾县3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11平方公里大概就有一家麻辣烫店，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就这儿了，滨州西大街张亮麻辣烫。走。你好，我来碗麻辣烫。
8: 你好，欢迎您。
7: 就自己选呗。
8: 对，自选就可以了。

0: 们有经典麻辣番茄菌汤，你想要什么汤底？
1: 经典麻辣番茄，我吃不辣。
0: 好，
2: 番茄的呗。
0: 可以可以，那这边
1: 不是骨汤底吗？
0: 哦，骨汤底可能会稍微辣一点。
1: 啊，那要番茄的。
0: 行，给您点一个番茄的，然后您可以选座位就可以了。
2: 姐姐别太辣啊。

哟，谢谢。汤底很浓郁啊，其实麻辣烫最早的时候是起源于川渝地区啊，但是发扬于东北。不过这个川渝地区的麻辣烫呢，它是重麻重辣，这口味呢很多人不太能接受了。因为像我就不太能吃辣的，但是咱们东北的麻辣烫呢，它有一个改良，第一。 它汤底里面加这股汤了，加完骨汤之后呢，不然整个麻辣烫的口感有入味，但是不油腻。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配料里面加了那个麻酱，让人整个吃起来呀就更加的醇厚的一个味道。这个汤底，有点烫，麻辣烫，哇，这个汤底是可以喝的啊。 浓浓的番茄味儿，然后里面还有一点一丝丝的甜，就更符合这个大众的口味儿。你像全国知名的这个麻辣烫的连锁店啊，你比如说张亮麻辣烫，还有杨国福麻辣烫，其实创始人都是咱们宾县人。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的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5: 品尝过可口的麻辣烫之后，主持人将同嘉宾见面，开启他的宾县之旅。
15: 你好，郭晓，我是小杨。
16: 你好，小杨。
15: 这次行程就交给我了，
16: 可以吗？
15: 我来带你玩转我们美丽的滨州城。
16: 太好了。

0: 宾县呢是一个山水相宜、美食飘香的一个城市，而且呢我们的山还特别多，就像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山
1: 香炉山。
0: 对，香炉山，那它是国家级的四 A 级景区，而且呢它还是网红打卡山。
1: 很多朋友来宾县旅游必选的就是香炉山。我不是第一次来香炉山啊，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秋天，景色完全不同。
0: 对，我们秋天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秋天是五花山色，然后我们夏季的时候可以说绿树成荫，溪水潺潺。
1: 最早的时候据传说这儿并不叫香炉山，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来这座山呢去朝拜呀，然后呢去许愿呐。突然有一天，那一年的四月初八，然后大家就来这儿，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来这儿许愿，天空就突降异象，哎，那就瑞象遍布啊，然后呢金光普照，外加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只见天空当中唰出现了一座香炉，就悬在空中，然后是徐徐落下，与这山合为一体，由此得名香炉山。不过你千万别问我之前叫什么。
0: 看来郭晓真的是有备而来的。
1: 而且当时说来到这儿之后啊，就会让人觉得内心特别的宁静。他们说是因为这座山有香炉相保护，但是我觉得其实原因有二。第一个是跟大自然接触，走进大自然；第二个是这是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让我们可以洗洗肺，醒醒脑，所以才会觉得内心变得更加的纯净。
0: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好。

0: 战斗。
1: 五D。
0: 因为它会踩在上面之后呢，会有这个音效玻璃破碎的声音。啊。而且它是一个360度拍照都很好看的，有点恐高是吗？
1: 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走在云间，就仿佛下面这个因为玻璃特别透，你就仿佛一直悬在空中一样。
0: 但是今天还好，如果有风的时候啊，它会
1: 有点晃，
0: 对，有一点摇摆，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刺激一点。
1: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拍照打卡的一个首选地啊。
0: 对，它360度拍出来都很好看。
1: 真的吗？其实来到这儿挺好啊，就在桥中间那个停留那一瞬间特别舒服。
0: 对，那个感觉它。
1: 放眼望去。
0: 对，而且有风来回的这个吹拂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凉爽一点。
1: 现在去哪儿？
0: 现在我们去溪水十八弯。
1: 溪水十八弯。
0: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儿最美的一个景色。
1: 潺潺流水声，溪水十八弯。哎，这个水从哪儿来呀？
0: 这个水是山上的山泉水，它全长有5000多米。
1: 山泉水？
0: 对，它一年四季都是流动的，即便是冬天，我们上面冻上了一层冰，流水也是下面啊这样潺潺流动的。
1: 那这个水温应该比较凉，我去试试走。你不来啊，小杨老师啊？
0: 你自己感受吧。
1: 我自己。哇，哎，真是挺凉的，这比正常那个水温，哇。
0: 凉

0: 顶了，登上的这一刻，觉得我们刚才的一路辛苦都是值得的。
1: 是吗？我就记得刚才我要不拽你一下呀，咱俩可能爬不上来了。
0: 是的，但是到上面之后
1: 该减肥了。
0: 我们到上面之后，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
1: 确实啊，哎，山门在那个方向吧？
0: 在这个方向。哇！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冰线的全景。
1: 哎，我就不想下去了。
0: 有没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登上来的这一刻，
1: 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完全可以把自己放空。
0: 对，
1: 就像我最早说的那样，在这儿可以，吸氧、洗肺、醒脑。其实就像平时，我觉得你只有周末可能才来这儿。哎呀，平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到了周末休闲啊，跟好朋友可以来登一下象庐山。爬到山顶一定非常的值。咱们可以冬天再来相约一次象庐山，
0: 秋天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
1: 秋天来过了，咱们冬天再来一次。
0: 冬天再来一次。
1: 冬天呢就是白雪皑皑，然后呢全部都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童话王国。
0: 其实我们刚才在上来的时候，我们也能感觉到，每一段路途都有不同的风景。
1: 到了冬天，咱们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叫溪水十八弯吧，在那儿，那个水流下来的那个时候那。冰天雪地，冰封世界，还有我们溪水潺潺在流动，太美了。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3: 我脚上北了。
2: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1: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但咱们这个是上山不容易，下山挺快啊，嗖嗖嗖就滑下来了。
0: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段下山的路，叫做林中冲浪，非常的刺激。
1: 我这装备都穿上了，这一看也是
0: 体验一下，
1: 也是滑下去。
0: 对，也是滑下去。
1: 这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个激流勇进
0: 啊，对，丛林中的激流勇进。
1: 玩之前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说坐后面崩的水少，你坐后面。我在前面给你遮风挡雨。
0: 好的，谢谢。
1: 行不行？
0: 非常感谢。那我们就出发。
1: 好，准备出发。

0: 么会溅到你裤子上呢？不应该是我这危险吗？
1: 这个水，
0: 你看看是不是全在我身上了？什么水都往脸上喷。我俩都没声了，我俩都没声，这是一个大煤环。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

0: 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5: 我叫张随梦。
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3: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 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

0: 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变。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把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2: 啊，
1: 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2: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2: 哦，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
3: 嗯，
2: 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
1: 哦，哎，
2: 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
3: 嗯，
2: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嗯，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
2: 嗯，
1: 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
3: 嗯，
2: 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
1: 嗯，
2: 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3: 嗯，
4: 哎，很好喝。
1: 嗯
3: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3: 啊。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
1: 嗯，
2: 合到一块儿，
1: 嗯，
2: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2: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2: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哎，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
2: 嗯，
1: 这种程度啊，
2: 嗯，
1: 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3: 啊，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
2: 哎，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劲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 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

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0: 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
2: 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 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

0: 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三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1: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2: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0: 哎，这样，
1: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0: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
2: 对对对，
1: 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3: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对呀。
0: 不仅刺杀，象棋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伸长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
4: 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5: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6: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7: 想，
4: 想吃没门！
7: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8: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4: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8: 团长，什么擂台啊？
4: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0: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9: 团长，俺想吃肉。
4: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0: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4: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0: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4: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10: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11: 团长熊喽！<笑>
4: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 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
12: 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扛1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滚！呀！呀！呀！去！
1: 团长，没事吧？团长，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第二组。

0: 报告。
1: 哎，你们势力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2: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1: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2: 就是交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1: 哎。

0: 应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3: 二。吁！
0: 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2: 走。
3: 长官请。
2: 请。
4: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府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他们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4: 两个，一个是集最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5: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6: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6: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6: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3: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

0: 鸭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这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1: 友军，
0: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司令，
3: 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358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
1: 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 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3: 没问题，楚兄请。好好好
2: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
1: 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
2: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5: 到。
1: 李团长在考我们358团呢。
4: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2: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
1: 让友军楚参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1: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0: 云飞兄，好枪法呀！
1: 此枪是比利时

0: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1: 楚军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1: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3: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3: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3: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他？
3: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
3: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4: 報告します。
5: お入り。
6: 決めましたか？
4: 決定しました。

0: 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桂军那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延长关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
1: 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焦灼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连长关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2: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 牛皮吹得震天响，
3: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
0: 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 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推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
3: 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 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 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3: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
4: 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3: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 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

0: 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1: 对对对对对对。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 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2: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
0: 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 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3: 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
2: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笑>你看。 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2: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0: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 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笑>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0: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6: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6: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6: 嗯，
4: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6: 嗯，
4: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6: 哎呦，
4: 做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6: 嗯。 还特别显老，
4: 还是想叫阿姨，现在就是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哎，叫姐姐啊，
4: 姐姐是。
6: 哎呦，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想寻求方法来是吧？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
6: 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 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

0: 其华在法，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

0: 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有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

0: 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戴茶眼。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林，师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
4: 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5: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
5: 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
0: 第九旅团的位置，
6: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3: 老李，
6: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3: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6: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
3: 你看是不是？
6: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0: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7: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8: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8: 哦，进来。
7: 报告师长，杜振堂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8: 只是什么？
7: 商欠一营。
8: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
7: 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摸清敌情。屁话，
8: 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7: 是。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喂，杜队长。这不给你来事儿。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报告师长。 张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8: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调你们玉儿出来吧。新城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村方向的。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行，你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 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1: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0: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
1: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的赢又打，打平又走呗。

0: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1: 肯定就是替司礼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啊，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什么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4: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
3: 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3: 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
5: 长官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3: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5: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3: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见极大，前后皆有枪兵。从全局看，幺二就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2: 英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3: 到，
2: 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嗯。我好。塔贝鲁。睡觉呢。内鲁。
0: 王八蛋怎么说？你自己下去问去吧。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2: <笑>你呀，这是在抗命。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儿？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我要清楚，你千万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老李大炮一上将，六个大斧，还有都是军官。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
1: 李龙呢？赵康老总，撤！
0: 放开我！
2: 我不撤！我不撤！
0: 带着邓总去！撤！
1: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这种小船阵地，我不会往上撤。
1: 快，把我往老总上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这团什么时候参加运？

0: 云飞兄，云飞兄，云探长，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 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1: 哪里是什么福气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遇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0: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1: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也好。
0: 五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飞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学们，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沖縄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攻めずしてこい。

0: 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上海，老城区，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地方。南昌路东段56号，这里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现在如中国音乐史册的大事。时光倒退回到1927年11月27日下午2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此补行开学典礼。1927年7月，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解散，专业音乐教育又回到了0点。萧咏梅动身南下，找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当时成为大学院院长的他的朋友和同志蔡元培，目的不是为了再办传习所或办附属于某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院，而是企图因祸得福地实现他心中最高的理想，成立独立的音乐学院。
1: 勉为其难，他要去努力去做。
0: 1927年，军阀割据，几个政府同时管理着中国，几乎所有资源匮乏，人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萧咏梅要办音乐学院，难度

0: 想而知。蔡元培这一关还算好过，他同意成立音乐学院，并批了音乐院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预算60000元。当时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还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打仗的钱还未必够用，因此执行预算的财政部回复大学院，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可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1: 温饱都不能解决，你还怎么去做艺术？
0: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咏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原来曾短暂同事，当时是大学院中层干部的杨信佛，为萧咏梅搞来60000元开办费中的3000元。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咏梅急匆匆赶到上海，找老师，找教工，找校舍，在拿到钱2天后登报招生，登报5天后接受报名，报名27天后完成招考，并补办了开学典礼。
1: 零的突破，当年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勉为其难的这样的起步。
0: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弱国，内乱还没有结束，经济文化都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却紧随欧美先于日本成立了世界第18个、亚洲第1个音乐学院。萧咏梅、蔡元培是要在这片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智及其艺术。
1: 那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复兴啊，讲中国梦啊，哎，都跟这个有关。我觉得先贤们他们都想到了
2: 这些音乐巨匠，他们的贡献是在音乐界，但是又不止于音乐界，超越了音乐界。
0: 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为了让中国从现代文明程度上不落后，让中国国民从修养上、情操上能够与世界接轨，不再被世人看不起，则靠的是蔡元培、萧咏梅们近100年前就开始的砥砺前行。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其前身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第一任教务主任、第二任校长萧咏梅都不知道，以他们成立的这所学校为发任，中国截至2017年已经有了11所专门的音乐学院，另还有30所大学有附属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每年培养学生以数万计。而90年前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典礼上，老师、学生加上到场嘉宾总人数才40余人。当年终于有了独立的音乐学院的萧咏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她的学校。建校伊始，作为学校仅有的6名教师之一，萧咏梅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讲授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3: 他当时说就要用枪炮来代替弓箭，用火车代替骡马，要以这样的速度超赶世界。
0: 家国情怀加上长期接受德国式教育，还有一定自身性格原因，萧咏梅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无事闲聊。
4: 萧咏梅有一个外号叫 staccato， 这个呢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断奏，简短的啊。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中间，她就是一个说话

0: 非常简要、简明扼要，从不跟你多废话的这么一个人。
1: 几乎所有人都讲萧咏梅古板、刻板，过于严谨、严格。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萧咏梅回绝。萧咏梅自己的堂妹萧婉寻是钢琴专业的学生，离毕业的要求只差两个学分，萧咏梅也不留情地让她退学。
2: 对她来说是个很寻常事，你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就不给你毕业，她甚至连动静都不会有，谈不上大义灭亲，不要升华。
1: 萧咏梅以自己不太随和的性格，还要完成对于她可能比较痛苦，而对她的学校无比重要的事情。
2: 到南京去讨款，但是去趟南京不容易，她经常去南京，主要工作就是没有经费了。有时候那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到位，就很不错。
1: 后来，国家经济好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购买校长专用轿车。萧咏梅不坐轿车，每天步行上班。她的校长专款被她挪用购买了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萧咏梅容易得罪人。在学校渐渐有了政敌，教务主任一职他本来要请自己的挚友青竹来担任，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字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位置时，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的青竹，而亲自找上门去邀请未必支持自己但对学校更有利的黄字。黄自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一个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2: 音乐史，作曲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他建的。
1: 直到今天，黄自带来的作曲教学体系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发挥着作用。黄自还相助萧咏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萧黄联手是从来没有音乐高等教育经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实体的现代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这些被启蒙者陆续从这里走出，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响当当的人，日后作为音乐家或音乐教育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
2: 萧咏梅先生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音乐教育，鞠躬致伟。

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肖友梅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了班。肖友梅愤然多次辞职，未被批准。1928年，五三惨案在济南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7000中国军人轻易被日本军人解除武装，令7000中国军人在与日

0: 日军的战斗中伤亡，十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人员被杀害，其中最高领导蔡公时被杀前还被割去了耳朵和鼻子。日军占领济南后抢夺财物，奸淫妇女，并屠杀平民万余人。五三惨案发生一个月内，萧有为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三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1: 我说我要高技术的，我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这个民族的灭亡都要就快要到头了，我还在家里天天搞这个歌舞升平，还在开了个很典雅的这样的这种音乐会。不是的。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又一次被无情欺辱，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东北三省很快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又一次国难当头，萧有为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萧有为叫人把1915年曾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21条写成条幅，挂在显眼的地方，作为长期提醒自己的警号。
1: 萧有为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家，
0: 近卫秀弥，著名指挥家，被誉为日本交响音乐之父。他以工部局管弦乐团客座指挥的身份提出要到国立音专访问演讲，并赠送国立音专钢琴。为了给学校教学增加一架钢琴，萧有为接待了这位来自敌对国的来宾。但在演讲环节，近卫秀弥被要求不要用日语，而采用萧有为和他都通晓的德语，萧有为自己来进行翻译，
1: 保持他作为校长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尊严。他做了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身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校长，萧有为编纂出版了很多面向大众的普及音乐的书籍。
2: 他一直试图用音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个武器，来提振国人的精神。
0: 这些书籍里包括被称为音乐小百科的普通乐理，和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科书。
1: 我都不知道萧有为会不会拉小提琴，哎，可能会拉一点。他要写小提琴教科书干什么？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不同层面上普及。
0: 萧有为48岁结婚，51岁儿子降生，这即便在今天，也绝对属于晚婚晚育。一直为学校奔忙，应该是他顾不上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他给儿子取名萧琴，取意民生在琴，业精于琴，荒于戏。生下萧琴的1935年，萧有为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的他的学校也有喜事。之前在8个年头里一直租赁校舍，平均每2年搬一次家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校舍。
1: 江湾校址还是个工地，就是要拍照片留影。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拍张照片呢？他打扮得很正式去拍照片，我们不能体谅国立音专的师生的这个感受。

现在看80多年前建设的江湾小区，不难想象当年其不菲的投入，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政府有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需要用钱的情况下，那笔可观的校区建设经费，萧友梅是如何讨到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中日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成了危楼。国立音专是萧友梅的孩子，江湾校区则是萧友梅呕心沥血为孩子置办的房产，但房子住了还不到2年，萧友梅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处租房、不停搬家的颠沛状态。

在随时可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企业关门，学校停课，市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在行装简单的逃难的人群中，却有一支满载笨重的乐器和图书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支队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搬家两次，期间还完成招考。就因为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坚持，即便耳畔炮声隆隆，但他的音乐学府一定要正常开学。一位音专同学曾记述道，今年也居然有开学典礼，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典礼上，肖友梅讲到，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同学回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像春雷一样灌我的耳朵，我看见站在礼台上的校长像一位巨人。813之后，肖永梅开始留胡子，他说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抗战胜利后他就剃掉。中国军队付出了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的极大代价，但日本军队最终于3个月后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国立音专搬进租界，勉强立足。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国民政府一路逃亡，迁都重庆，要给孤岛内的国立音专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给予国立音专的经费要么晚要么少。校友梅苦苦守候着他创建的这所学校，期待渺茫的转机。校友梅本患有肺结核，由于长期在战乱的惶恐中劳碌，供给欠缺，营养不良，导致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

情好转。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日本对英法美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孤岛越来越有被海水冲垮的危险。上海租界内暴力事件频发，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英专越来越朝不保夕。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陆续下水。萧咏梅与汪精卫同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的大管家楚明义私交甚好。一度有人传说，汪精卫已经准备给萧咏梅当教育部长。无论从他挚爱的学校，还是自己的身体考虑，萧咏梅都很容易动摇。学生入学和毕业，在萧咏梅手上从来都是严进严出。此时，已经内忧外患中的萧咏梅，以此回应拉拢。学期中期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这所国立学校，去给他认同的那个中国效力。等到了学校和自己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刻，萧咏梅才在给教育部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他本人从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长达14个月，每月个人透支200元。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之际的萧咏梅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风，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之后与世长辞。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在与落后、蒙昧、外敌斗争一生后，56岁倒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启蒙之路上。

0: 世家。
1: 来吃水果。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男子婚后将千万房产95%份额赠与妻子，离婚时却惹出纠纷。
2: 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
0: 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女方要求按份分房，法院会如何判决？
2: 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夫妻会在房产证上加上配偶的名字，甚至会把房产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呀，然后给这个配偶啊。但如果说这个婚姻一旦亮起了红灯，那么这房子究竟该怎么分呢？这些赠与又有不有效呢？最近呢，有一个案子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热议啊，涉及到一个千万房产的一个归属权，说有一名男子啊，他为了给他的再婚妻子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这个继女啊，完成这个入学，他就把自己名下千万的这个房产99%的份额都转移到了妻子的名下。可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呢，也没持续多久，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的归属啊，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套价值近千万的拆迁房，房产证上妻子占有99%的产权。离婚之后，女方拿着这份产权登记，索要绝大部分房产。可男方却说，当初99%的份额根本不是真心送家产，仅仅是为了继女入学落户走的手续。一本房产证，两方完全对立的说法，法院该怎么判？曹先生和赵女士搭乘顺风车相识，之后很快登记结婚。赵女士是再婚，带着一个女儿。再婚后，她希望把户口迁入，解决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这套拆迁安置房原本是曹先生和他父母三人共有，之后房屋过户到曹先生一人名下。曹先生父母当时也签署了赠与合同，明确这套房产只归曹先生个人所有。可之后，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曹先生到不动产中心办理产权变更，将房屋99%的份额登记给赵女士，自己仅保留1%。这次过户产生的10余万元税费由赵女士支付。婚后不久，双方感情出现裂痕，赵女士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没有判离。此后两人分居1年多，赵女士再次起诉，双方最终调解离婚。离婚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处理这套房产。可在离婚大约半年之后，赵女士又将曹先生起诉到法院，手握登记自己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分割这套价值近千万的房产。
2: 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 这套房屋来自曹家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家庭财产，赵女士没有出过购房钱款。曹先生一方提出，两人婚姻虽然持续了3年半，但实际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6个半月，没有举办婚礼，双方父母也未曾见面，也没有生育子女。这种状态下，如果直接按99%的份额分割，对曹家明显不公平。而赵女士认为，房产证已经登记了产权份额，不动产登记具有法律效力，离婚分割就应当按照登记来执行。
2: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1: 一方拿着房产证要求按登记分得绝大部分房产，另一方则认为变更份额只是为解决孩子上学，并非真心赠与大额家产。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法院会直接照着房产证的份额判决吗？
0: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千万的这个房产，

0: 啊，也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法律问题，就这个房子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分配？
1: 网上啊看到不少网友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说这个房子是人家老曹家通过拆迁得来的，是人家老两口子一辈子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对吧？而且女方呢，她是一分钱没出，当时把这个房子99%的份额给了女方，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女方的姑娘她来上学，对吧？所以现在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如果按照这么判，从普通人我们的情感角度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
2: 但是我还是理解女方的诉求啊，毕竟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写多少份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大家普遍觉得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那既然登记了99%的份额，那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来啊。这也让很多人感到疑惑，难道房产证的登记份额就不算数了吗？
0: 确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夫妻啊，这个为了感情是吧，这个婚后为了给对方一个安全感，都会在房产证上加上对方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说把这个房产的100%份额就给你了，你心里就踏实吧啊。但是真是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怎么去分割也是一个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走上了街头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3: 婚前自己全款买的房子，结婚后你会加上另一半的名字吗？
4: 啊，肯定会啊。
5: 为啥呢？
4: 啊，那肯定要结婚了，肯定相爱一生啊。
6: 要是我也不加，那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对，相当于我是婚前财产，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是结婚以后的话，要是那也是可以的，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嘛，那就可以加。
7: 我的妈，这不就是我现实的问题吗？我不会。
8: 会吧？那你两个人结婚了，应该就是一家人呗。
9: 指定不能。
5: 为啥呢？
9: 因为我私有财产买的呀，但是这是现在啊、哦，那以前恋爱脑的时候不好说。
10: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一旦结婚了，毕竟女方比较在意，你到底是爱我呀，你还是说你没全身心的爱我呀？她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从你自身的财富情况去来做这件事情。
3: 婚前房产，婚后给对方加了名，如果闪婚闪离，离婚该按房本分割吗？
8: 那就不应该了吧？你两个人生活的时间也不长。是不是就是属于闪婚闪离的？
7: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女方还是不要占便宜。对，
9: 既然当时做决定给加上了，你就能承担这个后果。
10: 那应该按照当初的比例，你不管离婚是谁对谁错，当时确实是这个比例肯定是双方都认可的。
6: 咱那时候冲动了，就得为冲动买单吧。
4: 啊，可以啊，多给他一些可以，因为你有个婚姻吧。你有个婚姻之后，对男性来讲，他你二婚实际没有很大影响，但是对女性来讲，他实际还有很大影响，所以说我感觉多一点也无所谓。
0: 也看完这个街头采访啊，可以感受到大家呢觉得这个房产证那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啊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就比如说啊，这个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填名字，比如咱这个本案当中，为了给妓女啊有一个上学的一个资格，还比如说呀，这个婚姻特别短暂啊，就维持了几个月，或者说呢就是一分钱没掏啊，他可能也会具体的去分析这个事儿。
1: 其实咱们说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其实是一番好意。比方说男生买的房子，他把这个房子的写上爱人的名字，两个人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长久的一起生活，并不是说我买完房子之后我把这个大把的钱我得送出去，是不是？如果你不好好过日子，我干嘛我要给你这个东西？它是有前提的。如果说你不考虑这个前提，就看房产证分，那以后这个风气就来了。我结婚不是要过日子，对吧？我结婚我就是短暂的跟你结婚，大把的往回捞钱。
2: 哦，那但是大家还是有疑惑啊，既然房产证有效力，那么婚内已经完成登记的这个房产份额是不是就不认了呢？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婚后再加名字就没有了保障？那对此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0: 这可能是大家的疑问呢，就是说这个份额分的法律上有没有这个效力，然后就是婚前的这个房产我婚后然后再给你的话，那最后离婚的时候怎么算？
11: 实际上一方将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前也罢或者婚后也罢加上了对方的名，在法律上的界定它属于是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就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么

0: 你既然加了我的名，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房产证是怎么写示的？就按照房产证写示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但是现在就不是这么个规则了，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就专门对这个事儿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简单来说啊，就即使加了名过了户，如果说双方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而且赠与一方呢对于离婚还没有这个重大的过错的话，那么法院也不能机械的按照房产证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他也要综合考虑好多情况来决定这个房子到底归谁，要不要给另一方补偿，补偿多少。那么这些因素就包括什么呢？说你们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共同子女抚养的情况，包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包括这个时间的长与短，以及这个房产的来源。回归到今天这个案例，那么男方加对方的名是为了真心跟对方过日子，而且是为了解决对方的孩子这个落户上学的问题，而且双方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女方也没有出资购买这个房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认为不可能按照这个99%这么高的份额来进行分割。
1: 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房产证上怎么写的，那就有法律效力了，必须按照这个去分啊。但是你看，刚才我们律师也说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实际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2: 男子婚后将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后女方能按比例分走房产吗？法院给出明确答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多以维系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属于附条件的特殊赠与，离婚财产分割不能机械依照产权登记比例一刀切判定。涉案房产来自男方家中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的个人财产，女方没有出资购房，也没有对房屋的取得做出贡献，双方婚姻存续时间不长，实际共同生活时间极短，男方把房产99%登记给女方，初衷是希望维系婚姻，配合妓女落户入学，并不是无条件送出这套千万家产。法院审理认为，如果直接按照99%产权份额分割，会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明显有失公平。综合房屋来源、出资情况、婚姻时长、双方家庭贡献，同时也考虑到女方实际承担了过户的相关税费，法院最终判决这套千万房产归曹某所有，由曹某向赵某酌情支付50万元房屋折价款。
1: 你要看完这个判决，我们看出来了啊，登记的这个份额不能作为离婚分房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啊，它是要兼顾这个实情，最重要的是它得公平。
0: 其实这个案例呢也被纳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这就证明它非常具有这个指导意义。因为它回应了我们现实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有的人啊，他借着这个结婚利用对方的信任，或者说是就像片子中所反映的，说是为了解决孩子落户上学的这些现实需求，然后呢就把这个房产的大部分的份额变更给了自己，那么一旦离婚的时候，就借着这个离婚的事由就要分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房产利益。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而这个判决就纠正了这种乱象，你不能拿短期婚姻去博取这个巨额的房产利益。
3: 那听起来短期婚姻法院可以不按照房产份额，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两个人踏踏实实的在一起很长时间，婚姻时间也很久，那是不是就会按照房产份额呢？
1: 确实啊，像这个婚内房产加名儿，也不全是说为了这个孩子入学呀，然后从中就离婚了。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一对夫妻啊，他也是结婚了10多年，也是刚结婚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房产呢也进行了一个分配啊，但是离婚的时候也是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分歧。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2: 婚前房产婚后变更为共同共有，相守11年离婚，房产该如何分割？陈先生与崔女士登记结婚，婚后第二个月，陈先生主动将自己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同共有。婚后因陈先生婚前育有一女，双方长期因妓女相处，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感情逐渐破裂并分居，最终诉至法院离婚。产权产生争议的这套房产市价600万元，崔女士起诉要求分割250万元折价款，陈先生则以房屋为婚前个人财产，对方无出资为由，仅同意补偿10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前房产婚后加名属于合法财产赠与，

0: 即为共同共有，即属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并非必然均分。爱社房屋虽为陈先生婚前个人财产，崔女士无购房出资，但双方共同生活11年，存在长期家庭付出，结合房产来源、婚姻时长与双方贡献综合考量，最终判决房屋归陈先生所有，由陈先生向崔女士支付120万元房屋折价款。
1: 你看这两个案子啊，同样都是婚前的这个房产，也同样都是婚后给对方改的这个名字啊，但是最后这个加名的这个方获得这个比例啊，它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2: 这个吧，案例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男生刚开始也是在想，把这个名字加上之后啊，是为了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虽然这个女的没花一分钱买这个房子，但是两个人朝夕相处了10多年，这个女的呢又打理家务，又操持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她跟上一个案例是不同的。上一案例是短暂的婚姻，对吧？然后为了这个妓女上学走这个流程，人家俩人是真心实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分割财产，我是支持给女方多分的。
3: 首先我们必须理清的一点是啥呢？不管生活时间长与短，房产证肯定是有效力的，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加了名过了户，那么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另一方都有在离婚的时候分割的权利。那么反观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就其实就特别具有这个对比意义了。首先是千万房产的一个高达99%的份额，你结婚才2年直接拿走99%的份额，就相当于拿婚姻变成了获取财产的一个捷径。那么这个立法导向就非常不好，因此人民法院就大幅的调整了这个份额。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案例是啥呢？同样是婚前男方买的，全款买的，只是婚后加的你的名。但不管怎么着，人家共同生活了10年，人民法院就一定会充分考量这10年的家务的付出，这10年的生活的照顾。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人伤心又伤财，因此从这个层面，人民法院在这个份额这一块是给予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补偿。
1: 就是要考虑这个实情啊，要做到绝对这个公平。
3: 对，
1: 你看刚才前面这两个案例啊，他们都是在房产证上加了对方的名字，然后加了这个份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婚前的这个房子，但是房产证上没有加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写了一份协议，说这个房子啊，以后啊咱们就是如果离婚了，就是一人一半。那么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离婚了。
5: 可以离婚啊，但是这房子得算我一半，我也不跟你扯别的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一半折合成现钱给我就行。
4: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凭啥要分你一半？
5: 你别想赖账啊，当时是不是你说的房子给我一半，这协议在这儿呢啊，你现在一提离婚你就不认了。
4: 当初说房子给你一半是因为你说你没有安全感，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安心才这么说的，现在咱俩结婚才2年，孩子也没有，凭啥房子分你一半啊？
5: 白纸黑字的协议在这儿呢，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自愿签的？再说这2年我为咱们这个家付出的时间精力难道不算数吗？我告诉你啊，别说一提离婚你就不认账，哪有这样的道理？
4: 这房产证上有你名字吗？买房的钱你出过一分吗？这样吧，咱俩结婚之后的存款我多给你分点，但想房子一人一半根本不可能。
5: 行啊，既然你这么不留情面，我就拿着这协议上法院告你去，我看看法院怎么说。
4: 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1: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你看两个人呢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房产证上没名字，但是我们有这个协议啊，也是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的呀。那大家怎么看这个协议的？
2: 其实看了咱们刚才前两个案例，咱就能想到，哪怕说都过了户，房产证都写了你的名字了，婚姻判的时候也未必按照当时写的那么往下判。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是个男的，你在婚姻里已经说了，婚姻里的承诺它就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就是不能被忽悠的。所以既然你说了，你也应该有一点担承。
6: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管是在房产证上加名还是专门签署财产协议，那说白了到底都是男方最初真心的想把这个房子赠给对方一份的证明，所以肯定不能直接做。

0: 费，让女方啥也得不到。但是又不能直接按协议对半分，也要像上面的案例一样，看看小两口日子过了多久，女方为家付出了多少，这个房子到底是由谁出钱买的，综合这些情况来定才算公道。
1: 嗯，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2: 男方婚前全款买房，婚后和妻子签下婚内财产协议，承诺分给妻子一半房产份额，不料两人感情破裂，走到离婚这一步，这套房子该一人一半吗？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婚内约定房产赠与，但没办过户的承诺不能随便反悔，但法院也不会直接按协议对半分房子。法官结合房子是男方婚前财产，女方没有出资，以及两个人婚姻时长、家庭付出等情况综合权衡，案件最终调解结案，房子仍归男方，不强制过户，由男方支付女方300万元房屋折价补偿款。
1: 最终这个案子是以调解来结束的啊，但是能看得出来，就是女方啊，她能够行使这份协议上的很多的一些权利。
3: 实际上这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要专门解决的问题。就是以前的老规则啊，就是书面约定的赠与协议，如果没有过户的话，如果一方反悔了，那么另一方确实什么也拿不到。
1: 嗯。
3: 但是这次的新规呢，就改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说，即使没有过户，你当初承诺了说要把房产不管是多少份额要给予另一方的时候，即使离婚的时候，你也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撤销掉的。当然了，也不是说协议怎么写的就是怎么来分割啊，也要综合考量一些因素，包括说这个双方到底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这个离婚的过错以及对家庭付出的贡献程度等等，来最终确定这个补偿的这个或者是分割的这个份额。那么回归到刚才这个帖子，一方面呢，毕竟他们生活时间短，而且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最终是归这个男方所有。但从女方这一层面呢，人家也付出了2年，是吧？所以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偿。
4: 其实这么规定啊，其实就是让双方更有底气了。他们是男女都在兼顾着，而且呢，既不让那些为了婚姻真心的那些人白白的去付出，也防止了那些利用短期婚姻然后利用一纸协议来侵占人家婚前大部分财产的那些人。
3: 确实是立法本来就是这个平衡的艺术、
1: 嗯、
3: 一方面呢要尊重夫妻双方自愿签署的这个赠与协议，要认可一方在这个婚姻家庭中的这种付出，实物的付出包括情感的付出，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人借短期的婚姻仅凭一纸协议就拿走对方婚前的大额的财产。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了解了这个法律啊，既尊重夫妻之间的这样的约定和这样的一种付出，同时也坚决要杜绝借短期婚姻来谋取大额的财产。婚姻不易，财产约定更需谨慎。
5: 网络充值遇到平台操作失误，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
4: 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
1: 嗯，
4: 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
5: 巨额充值该不该返还，又能不能用来消费？
3: 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财产的一个理由。
5: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我们来说一个最近网友热议的一个案件啊，说有一位用户

啊，他在网上进行充值，充值了1000块钱，但是啊，这个工作人员由于失误啊，就给他的账号注入了巨额的这个虚拟的财产。他发现之后啊，就赶紧去花了是25万。然后平台呀、就找到了这位消费者啊，要求他把这个花出去的他给退款给买单，但是他是拒不退款。那么这笔花出去的钱到底需不需要返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0: 平台推广服务。2025年9月，李某主动转账1000元进行正常充值，万万没想到平台员工操作出现严重失误，在成功完成1000元充值后，错把16位账号 ID 号码误当作充值金额录入系统，直接给李某账户叠加了2000多亿的巨额虚拟额度。李某很快发现账户余额出现异常天文数字，但他心知这笔额度来路不明，没有主动联系平台报备异常，反而立刻利用这笔超额额度持续在平台消费购买推广服务。直到2025年10月，平台后台核查数据终于发现这起离谱的操作错误，平台第一时间冻结李某账户，扣回账户内剩余的巨额虚拟数字，同时终止了李某尚未履约的服务。随后平台正式发函，清晰说明误充值全过程，要求李某限期返还已经超额消费的款项，但李某收到函件后完全置之不理，坚决拒绝退款。无奈之下，平台将李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账户内多出的2000多亿只是平台虚拟数字，但该虚拟额度与人民币1:1等值消费，可以直接兑换推广服务。扣除李某本人正常充值的1000元后，他实际超额消费金额高达25万余元。那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平台要求李某全额退款的诉求吗？
1: 看完这个案子，很多网友也感慨啊，说自己的账号里突然多了这么巨额的一个款项，他第一时间呢不是去核实，不是去上报，而是抓紧时间去消费。就大家怎么看他这个行为？
2: 看了这个案子，我想起了不少影视剧里的桥段。主角账户莫名多了一大笔钱，一开始慌，后来就自我安慰，钱已经到我账户了，不用白不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会这么想，错是平台工作人员犯的，钱又不是我骗的，可道理不这么讲。
3: 其实这事儿吧，在网上吵得很厉害，有一部分认为啥呢，就是你这个锅啊是内部人员管理出了问题，你凭什么要让普通的用户背？还有一部分人也说了，说这玩意儿不就是个虚拟数，这能出多大个事儿？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大家都觉得啊，这天文数字应该没收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说这个错它是平台的失误，你用户充值花的钱，你怎么能给人要回来呢？对吧？那用户有什么错呢？他没有错。那么好，既然你觉得你要回来25万，你早干嘛去了？人用户都使了，而且一个月之后你才发现的。
1: 现在就是平台的错啊，这个是商家的错，那用户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0: 平台操作失误给用户账户多充了值，用户发现后把钱花掉，您觉得需要还钱吗？
4: 那人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我觉得还是要通知一下平台有这个痕迹，就是至少你要给平台联系一下，那么事后他们怎么处理，或者那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5: 不属于自己的就要退回去啊，因为本身就是占便宜啊，他多给你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消费，不会去消费，不会有下一步，因为你花着不心安呐，我必须花自己心安的钱。
6: 我感觉可以据为己用，平台也不可能让你任由你己用，他肯定会收回的。
7: 我首先就得会先联系平台，先跟平台沟通一下现在这个事实，然后再跟平台协商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8: 我会还，赚钱要赚认知范围以内的，包括你得到的钱应该得到，就是我应得的，应得的我一定会去争取，不是我应得的我就会还回去。
1: 你看大家的这个意见呀，还是非常的这个统一的啊，就是理解这个系统可能会出错，人工可能会出错啊，就如果是人家出了错了之后，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牟利的，然后去使劲消费的这么一个理由。
3: 没错，网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你比方说啊，我们真正的那些被动的说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接受了人家说给你的这些东西或者这些错误东西也就罢了，但是你明明看着它是个错，你明明看着错你还想据为己有，你还想占便宜，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能共情的。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再说说平台啊，一个月才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管理漏洞？那么平台能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它的系统也有了问题？它的风控在哪里？它的管理在哪里？ 这些也是平台需要考量的。
1: 对，嗯，你看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啊。那么

0: 法律上对这件事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1: 账户天降2000多亿虚拟额度，用户消费后拒不退还，法院判决用户李某构成不当得利，需全额返还25万余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方有权请求返还。如果得利人明知无合法依据仍恶意占有消费拒不返还，还需承担对应损失赔偿。法院认为本案中虚拟额度具备人民币同等消费价值，李某明确知晓额度异常仍主动消费，经催告拒不退还，主观恶意明确，平台内部操作失误绝不免除得利人的法定返还义务。天上不会掉馅饼，意外所得拒不返还，法律绝不支持。
0: 好，这个法律不支持这样的据为己有啊。
2: 实际这个判决刚刚出现了一个专业的法律名词，叫不当得利。大白话说就是你拿到了本不该属于你的好处。那么法律要讲四个构成要件，首先就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而受损和得利呢还基于同一个事实有因果关系，且一方受益他没有这个合法的根据，这就叫不当得利。那么回归到这个案例本身呢，首先平台录入错误，他实实在在亏了钱，受损了，而李某呢也拿超出的额度实际享受到了消费的权益，他也受益了。而他之所以能有超出的额度，是因为平台录入错误所导致的，有因果关系，而李某这个超出的额度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据此啊，人民法院就判定了他是不当得利。关键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或者挥霍这些本不该属于我们财产的一个理由。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李某啊，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知道这些钱不属于他，而且那个数字很恐怖，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而且他还恶意的去消费，而且人家平台后来上门催讨的时候他还拒不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得返还。
0: 其实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事啊，比如下面这个事啊，它不是虚拟货币了，真金白银，说银行的这个系统出错误了，然后就莫名的给一个储户就打了8万多块钱，这储户发现之后啊，哎，他非但没有上报，然后呢他还瞒着这个事儿，然后进行消费，然后银行找他他还置之不理，最终法院也是判了啊，要求他全额返还。那律师是不是凡是有这种就是不应该属于我的钱突然就给我了，或者是虚拟货币啥的，我必须全都得给人退回去？
2: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吧，确实有些人他是啥呢，完全不知情，但他也稀里糊涂的就把多出这部分东西给消耗掉了，那么这就叫善意得利。但是倒不是说善意得利你就直接这个多出财产你就能直接占为己有，只是说在处理的尺度上不一样，因为在善意得利的情况下，他可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东西消耗掉了，一旦消耗掉之后客观上就没法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不用赔偿。但归根结底啊，我们认为只要你事后察觉到了，就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通过官方的渠道予以核实报备。
0: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转账转错了。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啊，他是收到了这个转账啊，突然就给他转钱了，但是他觉得这是不是电信诈骗呢，哎，他就不敢给别人再转过去啊。那么这个案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转账一个手滑，10万元货款误入陌生人账户，对方接到电话以为是诈骗，坚决不肯退钱，这种情况怎么办？2025年7月，张某通过手机银行支付货款，操作疏忽，误将10万元大额款项转入陌生的李某账户。发现转错瞬间，张某立刻联系李某说明情况，请求返还钱款。李某核实账户确实多出一笔不明巨款，但他对陌生来电高度警惕，因为无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出于自我保护拒绝立刻退款。多次沟通无果后，张某诉至法院。法官审理中敏锐发现，李某拒绝退款不是想恶意占有巨款，而是普通人正常的防骗警惕，主观没有任何侵占故意。法官一方面核实原告转账完整证据固定事实，一方面肯定李某的风险防范意识，化解对立情绪，耐心释法明理。法院也明确，该笔10万元无任何合法取得依据，完全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是善意警惕，也无权占有他人钱款。

0: 最终双方调解结案，李某当场全额返还10万元。
1: 我们看啊，这10万块钱最后是通过调解，然后也是很和平的解决了啊。这个像不像刚才杨律师您说的这个，也属于叫不当得利？
2: 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1: 嗯，
2: 因为他转错账，首先一方因为转错账了，自然就钱财受损了，那么另一方多钱了，他就享受到这个利益了，二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而且得钱的这一方他没有依据应该拿到这个钱，这就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可千万不能挥霍使用，一旦使用了你还得吐回去。
3: 但是实际上啊，并没有像视频里说的这么圆满，很多时候他都解决不了。比如说前一阵我看一新闻，有一个人他就手滑向一个人转了100万过去，这个人这个银行卡呢还是个闲置的银行卡，他发现他转错了吧，他就找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在国外务工呢，接到电话之后他就以为是个电信诈骗，不仅没当回事，还把这人电话给拉黑了。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想知道我转错了啊，我想知道对方的信息，我只知道姓名和卡号，我找不着他身份证，我上银行要呢，银行不能给我，为了保护人家隐私，怎么能把人家的信息给你呢？民事纠纷可能公安局他也涉猎不了这事儿，你也拿不着人家对方的身份信息，所以你想让人家当被告给人家送到法庭都比较难，门槛很高，所以这个钱卡在那儿他就是出不来。
4: 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人遇到过这种天降不明财款的现象，那他第一选择就是跑到派出所主动备案登记留下记录，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我们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想一想也挺麻烦的，我没偷没抢没骗，平白无故的被动的接受了一笔转错了的钱，我还要来回跑啊，配合核实身份，给自己平白无故的就惹了一堆的麻烦。要我说主动退钱这事儿有种拾金不昧那味儿了。其实如果说最省事儿的，那还是我们在转账的时候最后你再核实一遍转账信息，尽量不要转错。
1: 在生活当中啊，不仅有一个是叫平台的转虚拟账户啊给你转错了啊，我们生活当中手滑呀这个转账啊，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网购。在网购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可能是系统出错误啊，或者工作人员失误啊，他把这个物品很昂贵的他标了很低的价格，这时候你看到了你就可以买呀，突然就囤了很多啊，那这属于是合法的一个薅羊毛的这种行为吗？这种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0: 网购遇上商家标错价，原价近万元的家具套餐仅需几百元就能下单，如果大批量下单薅羊毛捡便宜，法律会支持这种操作吗？前段时间有家网上家具店调试商品页面的时候手滑出错，原本卖9440元的全套家具套餐，工作人员把价格错改成1040元，再叠加平台优惠，最后下单只需要520元，和正常卖价差得特别多，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劲，有消费者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商家标错价了，但没有提醒店家，反倒抓住这个机会大批量下单，一下子买了96套，总共付了4万多块钱。这么大的数量早就超出普通家庭过日子的使用需求，摆明了就是想借着商家出错趁机赚一笔。商家后台很快发现了这场价格乌龙，赶紧把错误的商品链接下架，主动联系下单的消费者，说明是工作人员录错价格，这个价钱远远不够成本，没法按这个低价发货，愿意把全部货款原路退还给买家。可买家并不接受退款，觉得网页上明明白白标了价格，我钱也付了，买卖合同就已经生效，标错价是商家自己内部的问题，后果不该让消费者来承担。于是买家直接把店铺告上法院，要求店家必须把96套家具全部发货，还主张商家属于消费欺诈，索要3倍赔偿。那么问题来了，您觉得法院会支持这样的诉求吗？
1: 我们节目之前也做过关于这种叫薅羊毛的这种事儿啊，我们也很有共鸣。有的时候看到网上很低价的这个东西啊，我们也觉得这趁着便宜多买点啊，是商家做活动啊，还是说真是不小心这个手滑了？但这种行为大家觉得怎么看？
4: 网上一爆出商家报错价的这样的热搜啊，下边的评论吵得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4: 之前有一个真实新闻，一家小店运营手滑，错把洗衣机的价格。

0: 接标成成本4-5折，短短20分钟时间被拍下4万多单。嗯，小店差点直接干黄，老板发视频恳求大家退款。但是也有一些网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页面明码标价，我正常下单，我并没有黑进你的后台改价，商家工作失误粗心，你不能让消费者来买单，玩不起就别上架呀。
1: 其实这个跟咱们之前聊那个不当得利，我觉得它是一样的，对吧？你比方说商家搞一什么活动，是打折呀还是买赠啊，这羊毛啊你可劲儿薅，随你便。但是明眼人看到的这些错误，他明明就是价着弄错了，对吧？然后你还下单囤货，这就不是捡漏，对不对？那你看出问题来了，好几万的东西卖好几百，那明显就是个错误，你再下单捡漏，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咱们普通人啊，真的看着他错了，咱充其量啊撑死咱也就敢下一单，对吧？你下了90多单，不仅仅是要占便宜，你就要利用商家这个空子，你明明知道他错了，你还利用他这空子下了90多单，我觉得这过程就是不当的。
2: 但是网上还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如果说商家他说标错了，他就可以把这个交易给取消了。那以后他把东西卖出去了，他突然发现，哎，现在这行情又涨了，比如金价啊，我就说标错了，然后又把东西再收回来。所以说这个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拿捏的一个尺度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3: 那面对商家标错价号来的订单，法院到底会怎么判？这起案件里，买家明明看得出价格不对劲儿，还一口气拍下96套家具，远超家庭正常使用，起诉要求商家按低价发货，还要3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家录入价格出错属于法律上的重大误解，而买家明知是标价失误，还大批量下单借机牟利，属于恶意低约，这份买卖合同依法可以撤销。最终判决，商家只需要退回买家全部货款，不用按照错误低价发货，同时驳回了3倍赔偿的诉求。这里提醒大家，正常商家优惠可以放心入手，但如果价格低得明显反常，能判断是录入或者系统出错，就别抱着投机心理大批量囤货牟利，这种行为法律不会保护。
2: 我们看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买家的这个诉求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个法律的名词叫做重大误解啊。
4: 重大误解简而言之就是商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交易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价格了、数量了，发生这种无心的严重错误，也就是说这个买卖就不是他真心想做的。那么比如这个案例一样，上万元的价格最后卖几百块钱，明显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法律允许商家把这个订单作废，也就我们法律上所讲的撤销合同。
2: 那杨律师，是不是说商家说，哎，我这个标错价了，我就可以随意的把它给退回呀，我就耍赖了，我就不给你了？
4: 实际上判断商家是不是基于重大误解来撤销这个合同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先看这个错误是不是足够的大，就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确实错得很离谱，就像本案一样，是吧？几万块钱标成几千块钱或者几百块钱，这明显就是价格是错得离谱。第二个还得看商家是不是真的是无心的操作失误，因为有的商家他是啥呢？他是搞这个价格引流，完了后来觉得卖亏了，完了就说，哎，我价格标错了，这可不行。第三，可以反观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买家发现，哎，这个价格差的这么多，他就借机下单，借机牟利，大量的下单。如果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发生的话，那么法院就会更倾向于撤销这个订单。当然了，如果商家你是实打实的搞这个促销活动，即使优惠力度很大，但在合理区间之内，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履行订单，而不能任意的撤销和反悔。
0: 今天看了这几个事儿，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意外情况还真不少。但是在我们没有骗的情况下，钱啊优惠啊到我们手上了，也不能因为错误在对方，咱们就持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
4: 是的，其实别人的失误不能成为我们占便宜的理由。当我们发现多出钱的时候，我们不能随意的挥霍，当我们收到额外钱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乱动，一定要走这个正规的途径，包括像公安局报备啥的。当然了，法律也不是一味的去偏向犯错的那一方，不管是个人、平台还是商家。

0: 只要出现错误，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我们认为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说因为别人犯了错，我们就心存侥幸去占这个便宜。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看似是免费的福利，天上的馅饼，但你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你强行去占有的话，一定会付出代价。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2: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1: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2: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1: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0: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1: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0: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1: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0: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1: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0: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1: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0: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10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0: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唐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0: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

0: 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1: 对，
0: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1: 嗯，就是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0: 嗯，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哎，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
1: 嗯，
0: 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1: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
0: 嗯，
1: 然后我们是选这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那个态度去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0: 嗯，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1: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2: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3: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2: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4: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有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期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2: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5: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奇异点的问题。
6: 在中间这个姿态，
5: 目前这个姿态，
6: 对，
5: 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2: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4: 其实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

0: 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试胶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你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这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1: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2: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0: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2: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把打散，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

0: 学竞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爽老师授课的画面。
1: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2: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爽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呢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于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3: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竞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是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她的交流与学习就把她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每一个细节就是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0: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3: 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4: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爽老师只是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数独人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之后我们一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数独人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0: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低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 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

0: 那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1: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2: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边，能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时候初次参加这种省级大赛，然后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那么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了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吧。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也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进行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跟你说，在我们技工学院的学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1: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3: 崔晓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023年
4: 啊，
3: 省里给咱们批的。但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4: 对啊。
3: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的，就是有技术设计的，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咱们打赛的
4: 我看这些老师
3: 研究的，还有这个个人开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崔晓东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像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呢，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时候就业去了哪？
4: 哈联科
3: 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
4: 对
3: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传授给他们传授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0: 哎呀，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那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这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他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啊，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或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啊，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1: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2: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学还是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现在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和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的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这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像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
3: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下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都能达到你所理想的一个目标
2: 谢谢老师，
3: 希望你能成功啊。
2: 谢谢。
1: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4: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志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2: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4: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2: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4: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很好。我们拿下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5: 差速器。
4: 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2: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6: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是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以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

0: 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1: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

0: 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1: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0: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2: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3: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4: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一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2: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3: 谢谢老师。
0: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5: 我是二级药物制剂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制剂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6: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0: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盼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7: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深入的合作。
8: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9: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0: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

0: 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1: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2: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3: 我叫王永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4: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5: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7: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9: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0: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1: 节俭传下去。

0: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黑龙江省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小城库尔伯特。妈妈把最精彩的下马酒献给你。啊，
1: 谢谢谢谢。
2: 我欢迎我最尊贵的客人。我这是我永恒的长生天有意安排我们相逢在库尔伯特草原。我们要代表库尔伯特人民，要为你献上醇香的麻袋酒，环节里一路上的鞍马劳顿。
1: 左手，五米啊！
0: 今天，
2: 我把金香的哈拉献给你。
3: 啊，阿姆的门第和耶。

0: 那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那么作为蒙古族的文化底蕴就是非常的丰富了哈。大家都知道蒙古族是租随草而居的，
1: 是
0: 游牧民族。那么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蒙古人家，感受一下
1: 蒙古包
0: 啊。它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虽然你看它很受局限性，但是它在游牧民族时期呢是随时都可以搬家。我们也来到了特老爷子家，在他家里来感受一下。
1: 非常感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盛情的邀请，牧人之家。那咱们现在就到您家做客是吧？先请，谢谢谢谢，
0: 小心头啊！
1: 谢谢。哇，好多好吃的呀！
0: 那么今天就带你来到了我们的蒙古人家，来到了特老爷子家。
1: 感谢感谢啊！哇，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给我都介绍一下，这都是咱们的传统美食。
2: 我先说一下咱们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是我老伴儿，这个是我小孙女，这个呢是我的姑娘，这是我儿子。我们为了咱们杜尔伯特旅游，呈现出咱们杜尔伯特的蒙古人过去能够怎么样的居住啊，怎么饮食啊，这些文化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所。不是说不行，来先把奶茶，先品尝一下我们的奶茶。来，姑娘的快，来，姑娘把奶茶给倒上。
1: 要先喝奶茶是吗？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很好吃。
2: 对呀，这个叫奶酪。
1: 这个肯定好吃。
2: 好吃，
1: 尝尝啊。小朋友，你来一个。
2: 来，这大孙女来一个，先品尝啊。来，
1: 真好吃，这个。
2: 这是咱们的奶片，
1: 谢谢
0: 奶茶啊。
2: 来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奶茶。
1: 这个奶茶是咱们蒙古特色，是不是？
2: 对。
1: 这个上面还飘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2: 炒米，就放的是这个。
1: 这个炒米。
2: 咱们这个奶茶呀，里边熬的时候还有咱们有这个牛肉干还有咱们奶皮的，这里边都一起，还有咱们这个茶砖。还有这个淘米一起这么好熬起来，
1: 这个好喝啊！
2: 这个果子也很好吃，这咱们草原上是最咱们适合的。你像我儿子这早晨去放牧的时候，走的时候必须吃这个。
3: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能感受到了。你看我今天进到咱们这个蒙古包里，然后吃着这个特色的美食，听着你讲着故事，我感觉像到家一样。其实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讲，就是要这种归属感，你要融入到这种生活的这个氛围当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是吧？咱们讲爱上一座城从哪开始啊？其实就从美食开始，
0: 沉浸式体验。
3: 所以我就在想，我刚才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在思索，就是特别像是我们在家吃着早餐，然后听着长辈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
0: 对，
3: 就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0: 男儿有三艺，骑马、射箭、摔跤。这刚才说了，儿子是摔跤手。我们刚刚结束的拉达木大会，实际就是我们蒙古族每一个小伙子、姑娘们都非常热衷的一些民族项目。那么一会儿我就让你穿上蒙古族战袍，我们一起去策马扬鞭。
3: 哇，这个太好了！所以这就是到杜尔伯特必须要感受到的一项，是不是？
0: 是的。
3: 那咱得补上啊，骑马吃饱了，咱就去骑马呗。
0: 好的。来，我们共同
3: 谢谢，
0: 来一杯
3: 以茶代酒。

草原儿女的待客之道离不开餐中之尊烤全羊。选取科尔沁草原鲜嫩的节羊，放入葱、姜、辣椒等调味腌制，秘制酱料全身涂抹，既裹住水分和辣椒底层的香味，又保证经过浸渍揉搓的羊肉鲜香多汁。用铁钩将整只羊吊起，挂入烧热的烤炉内，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烧制后，一只表皮酥脆、肉质嫩熟香软的烤全羊就完成了。这道仪式感满满的美食，也是草原人民热情好客的完美体现。

0: 这次到多尔伯特让我眼前一亮啊，就像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是地道的蒙餐了，
1: 蒙餐和中餐的融合菜。嗯，我把我们多尔伯特上水面产的生态鱼，包括我们的河蟹和蒙餐给你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融合。
0: 明白了，咱这个就叫杜尔伯特融合餐。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是的。
0: 说这个烤全羊真的是真的外焦里嫩，
1: 对，
0: 而且吧就是特别的香，
1: 因为你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季节来杜尔伯特啊。我们叫九月羊，九月羊，它经过一个夏季吃着喝着嫩姜的水，吃着嫩嫩的青草，九月份的羊是最肥美的，
2: 那太好吃了。
1: 对，我们这一家是属于什么相当窑烤，我们把这个窑给它烧热以后，保持着羊的这种优美的姿态给它下进去，通过一定的温度它不失水分，把它焖熟，所以说你吃到的是外焦的，但是进入嘴里面的水分啊、油脂啊、口感啊都非常嫩滑的，
0: 对，特别好吃。
1: 对，
0: 当时吃上那一口的时候，我就感慨人间美味不过如此。到杜尔伯特啊，我们吃的不是羊，是大自然。
1: 对。
0: 就你真的吃到了那种大自然的馈赠，那种很纯真的味道。看你们这儿的鱼也特别好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在蒙餐的桌上我能看到螃蟹？
1: 螃蟹？
0: 对呀，对呀。
1: 乌尔河、双羊河的水，所以说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不光是稻田养蟹，我们很多的水系都在。养蟹，
2: 所以其实杜尔伯特的特产还有螃蟹，
1: 蟹蒙古人是会养出肥肥的螃蟹的。
2: 天哪，
1: 是不是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样？
0: 很肥美啊！
1: 对，
0: 果然还得是丰收季，到我们黑龙江
1: 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到咱们杜尔伯特这次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现在这里对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尤其是
1: 民间发起的，像我们这个群众的文化生活，这种广场舞都是以安代舞啊，是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为主。然后我们对于孩子们啊，我们进课堂啊，刚才的马琴、口琴老师都会进课堂，安代舞进课堂，民族的一些的棋类进课堂，然后我们一年四季，像我们冬日的冬捕节有冬季的那达慕，秋季有秋季的那达慕，无论是从文化呀、体育啊、旅游体验项目啊，包括您感受到的蒙古住宿啊、蒙古餐饮，都在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蒙古族特色、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做着贡献。
0: 这也是我们这座小城最大的特色。
1: 是的，
0: 你来这儿总得让大家看点不一样的风情。
1: 对的，杜尔伯特四季游，四季皆有。

0: 美味。
1: 嗯，说说
0: 春季的时候，你来我们县城的时候呢，是采黄花，端午节的时候，
1: 这个是咱们这儿的
0: 黄花菜。夏季这不用说了，很多的鱼呀、羊啊都是最鲜的时候。那么秋季的时候有我们的河蟹，还有我们的大鱼。冬季的时候，冬补，
1: 冬天的冬补，
0: 最大的冬补。
1: 对
0: 对，可以。
1: 好像去年咱们都冬补节，
0: 我们已经连续八节了，
1: 很神奇，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有水，有草原，有湿地，有温泉，有美食。
1: 但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爱上多尔伯特。
0: 我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等着大家来，然后像歌声写的那样，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2: 这里是珍稀动物与原始森林的结合，这里是现代园林与自然景观的融合，这里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就是美丽神奇的动物王国——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3: Hello，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北方森林动物园。
4: 哎，我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愿意来这儿。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来过，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变化怎么样了。
3: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游览路线。
4: 哇哦，你这功课做得很足啊，
3: 小蜜姐。
5: 小蜜姐，
3: 这是我们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讲解员刘小蜜。
4: 您这样吧，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北方森林动物园刘小蜜。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森林动物园，这里边有150多种、2000多只动物，可爱的动物宝宝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进园吧。
3: 好，
4: 有你我就放心多了，小蜜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小蜜姐的步伐走进北方森林动物园，开启今天的旅程。
2: 鸟语林是开放性鸟类展区，这里生活着40余种珍稀鸟类。步入鸟语林，你将与鸟近距离接触，丹顶鹤、梭羽鹤、孔雀等鸟类就在身边溜溜达达，呈现出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4: 看这里，看这，来姐实物救一下，看这里。
7: 他们能听见声音吗？
8: 啊，他们就是对这个声音是很敏感的。
4: 啊，那我就看，
8: 看你们，
4: 看这里转圈。阿姨也问了，为怎么不开屏呢？不是，他们说呢，如果看到了就是穿得很漂亮的，他们就想跟他们比一下美，他们就会开屏。所以要不要跟他们？哎呦，阿姨颜色穿得太鲜艳了。阿姨跟他们比一比呗，我们一起摆个 pose， 看他们能给咱开个屏，行不行？
6: 好，
4: 来来来，看这里啊，咱们集体一下造型。阿姨来，
6: 来造型来。
4: 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那种古风美是不是？
6: 对。
4: 这样的怎么样？这样来。开屏，
6: 开屏，
4: 开屏，
6: 开屏！
4: 他要开了，我感觉他有点冲动，是不是这意思啊？
8: 他是很想开屏的，他是觉得风大，他有点
6: 不敢。
4: 所以阿姨们已经很漂亮了，只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
8: 开的话，那种把它吹得东倒西歪的那种。
4: 哦。孔雀开屏这个事儿吧，因为有很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6: 对，
4: 就比如说他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就比如说他有没有碰到他心仪的对象，再比如说我能不能激起他这种战斗的欲望，再比如说今天这风向怎么样，对吧？就目前来看，我这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不太占。我想问问他们，一天就是开屏的几率大吗？
8: 啊，现在就是开屏的几率还挺大的。
4: 我们再上那试试呗，行吗？我再试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再给你一次机会，
4: 对，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吧，
3: 走吧。
8: 他最爱吃的是这个花生米，
4: 花生啊，
8: 花生是他的最爱。
4: 来了来了，这儿呢，这儿呢。
8: 这儿呢，
4: 这儿呢，
3: 这儿呢，
8: 最爱吃花生，对，
4: 开个屏就给你，开个屏，
3: 开屏，
4: 屏，开屏，开，开。
8: 丹顶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大的，特别优雅，它飞起来的时候会发成那个清丽高亢的那种歌声，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它会在你的身边起飞落下来。
4: 那我们现在过去是能看到吗？
8: 啊，对，马上就能看到它的演出了。
4: 我好幸运啊，
3: 太棒了。
4: 那它们飞出去怎么或飞回来是吧？
8: 啊，对，这个吧，你说飞出去不飞回来那叫放生。我们飞回去飞回来才是我们放飞。

0: 对对。
1: 那这个很厉害呀、啊！那这是有什么诀窍呢？就是他们飞出去？
0: 当然了，这是非常技术性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如果说一个就是鹤，它是通过层层选拔，在它小的时候，它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它都不到一岁，它就会选拔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放飞演出馆，他们是一个预备期，就像练习生一样。在那儿可能得学习一年吧，一年以上，有的时候学习两年，然后才会到这个演出广场来给你们演出，作为这个明星给你们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呢，他也会经过很多的训练，有很多技巧。
1: 看到了吗？当动物压力也很大。好，没问题。那我应该站在哪儿？
2: 他往那，
0: 他带你去，他带你去。
2: 他往那去，你就往去啊！一会儿先等我。
1: 啊，有一种使命感，尤其拿上这个旗了之后，我觉得我要跟这些白鸟发号施令了。
3: 来了来了，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往远处看，在水面上鸬鹚已经来了。
1: 现在在介绍就百鸟放飞之前，要跟很多来到这儿的小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一会儿放飞的这些鸟，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习性、他们的背景这样。

0: 广场歌安稳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我园自己繁殖的珍珠鸡，如同小蜜蜂一样飞向您面前这片草皮。我们看这珍珠鸡长得黑黑的圆圆的，有点这黑珍珠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鹤，地球上一共有15种鹤，我们国家出产其中9种，最大的鹤是仙鹤，成年丹顶鹤翼展可以超过2米。好，在丹顶鹤着陆之后，我看到戴冕鹤从家中出来了，它们就是拔地而起，这应该属于垂直起降。戴冕鹤在头上有一副龙冠，所以它们也被叫做冠鹤。它们是鹤类中的歌舞明星，每当清晨或黄昏时，常常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戴冕鹤聚在一起翩翩起舞。
1: 活泼可爱的珍珠鸡，体态纤细的梭羽鹤，举止娴雅的戴冕鹤，高贵优雅的丹顶鹤，超过100只鸟类迎面而来，或眼前飞过，或在天空翱翔，现场的感觉是相当震撼。如果你来北方森林动物园，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百鸟翱翔大型鸟类演出。
2: 你看，我们已经换上了这样的这个比较素气一点的衣服哈。像月月这个服装的颜色是可以的，因为像长颈鹿它可能不太喜欢那种明黄色，或者是我里面的这种玫粉色会刺激到它们。再一个呢，像饲养员他们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头发需要都扎起来，就不能披着头发。
3: 对对对，这样是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规定。
2: 那我们就要严格遵守。哇，你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长颈鹿吗？
4: 这么高，这么
2: 我也是
4: 脖子，
2: 但我现在觉得它们好萌啊！你看，
5: 看它那个是脚吧，上面的那个，
2: 对，长犄角，就是反差萌。你就觉得它长得特别高大，但事实上长得特别的可爱。这个是吃的什么树叶啊？这是啊，
3: 这个应该我觉得比较像就是臭李子的树叶。他喜欢吃棒马子、臭李子，就是这种。
2: 刚才蜜姐告诉我说，一定要拽住了这个。哦，我的妈呀！
3: 长颈鹿是草食动物，它是喜欢吃草的。你要飞起来了？
2: 对，我感觉把我蹬起来了，我感觉他们要把我蹬飞了呀！哎，哈哈哈哈。我刚才真的是就是没撸住的时候，不是说我演的，你看他的劲儿有多大，你看啊，就是整个我这拽我没拽住，两个手把一下就秃噜下来了，所以他这个劲儿真特别特别大。
3: 他比较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大美女，大高个，大长腿，长眼睫毛。
2: 哎，这长颈鹿它有多高啊？
3: 啊，这个他们有5米43，
2: 5米43，
3: 它出生多高？你们猜一猜？
2: 出生啊，
5: 1米，
3: 再大胆一点，
2: 2米。
3: 1米83，小家伙，
2: 天哪，刚出生就已经碾超了很多的人。
3: 对对对，他一岁的时候就能达到3米。
2: 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0: 长颈鹿的脖子它并没有那么长的，
1: 对，
0: 但是它为了适应生存嘛，为了能够吃树上的这个树叶，所以它的脖子就越抻越长，越长越高。
1: 哎，
0: 对，这就是物竞天择一种进化嘛。
2: 你们知道吗？长颈鹿这眼睛有360度的视野，它又往哪突出的？你看，它就看得很全的，它长得高，而且看的那个视野比我们宽得多。
0: 哎，它是只吃这个树叶，还是汁儿也吃？
2: 啊，它也小嫩枝也吃的。长颈鹿其实它那个舌头，它就是连咱们那个带刺儿的那种，咱们说的那种，
0: 是的，
2: 对，带刺的那个树叶它也吃，
0: 它就吃掉了。
2: 对，它是嫩枝也吃的。
0: 这两边就是它吃掉的。
2: 这个叫依依，
3: 哪个？
2: 就是你喂的那个叫依依，
0: 中间的这只叫依依。
4: 男孩女孩啊？
2: 啊，女孩。然后那个是木木。
0: 啊，木木，那个，你怎么区分出他们的呀？
2: 那个小三长得，长颈鹿是用花纹区分的，你可以就是看它身上某一个部位的花纹，比如说都看前腿 都看后腿 就每一只长颈鹿花纹是不一样的。
0: 哎，这跟斑
2: 纹一样，
0: 那这不跟斑马一样吗？
2: 对对对，它树叶是它的主食，其实它吃的东西很多，它不只吃这树叶，它还吃水果、蔬菜，就是比如说它胃肠不好的时候，它还会吃什么山楂啊，然后它又会喝红糖姜水。我们这个饲养员，美女饲养员会给它煮红糖姜水。
0: 我跟你讲，我在此我还想给我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小朋友们留下一个这个小疑问啊，看您能是否猜对啊，就是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
1: 对。
0: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长颈鹿的这个舌头是什么颜色？我刚才因为近距离的观察，我看到了。那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呢？
2: 它那个颜色，它还防晒呢。
1: 防晒。
2: 它那舌头其实，能吃带刺儿的那种树枝树叶，它那个舌头其实还比较厚的。就是这个长颈鹿呢，啊，它特别有意思。它吃完树叶之后呢，它会反刍。你看到它那个脖子了吗？它吃反刍的时候，它一个小石团咕噜咕噜咕噜的就从这儿到嘴里，然后吃完之后咕噜咕噜的咽下去，看得可清楚了。
5: 你猜到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了吗？告诉你，是蓝黑色的。没想到吧？那么金丝猴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0: 它竟然在看我。
6: 这个就是仔仔和六一，他们两个那些都是他们的孩子。
0: 哦，
6: 六一来，六一
0: 仔仔，六一
6: 来，咱们给的时候给这边，
0: 给这边啊，
6: 给
0: 这边。这是仔仔，
6: 仔仔，
3: 仔仔，
0: 然后他媳妇不让，他媳妇不让，
6: 再给一人一个来。
2: 对对对，拿吧，行了，媳妇让我拿吧，媳妇不让，你看。他给媳妇儿捋捋这个毛，他就听媳妇儿话，他想吃，他媳妇儿不让，这回让了吗？
3: 拿了。再给你一个。
6: 他给他媳妇儿，他
2: 媳妇儿是嫩的，媳妇儿是嫩的那个尖儿，他在底下捋着吃，媳妇儿吃那个捋那个尖儿吃，那宠不宠，爱不爱？
0: 妈呀！
2: 羡不羡慕？
0: 男同志们学习呀！
2: 他们两个就是从一开始两三岁的时候认识，然后就是隔年生一个宝宝，生了七个孩子，全都活了。但是他是非常6+1，六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那个小六叫六公主，然后在那边她的名字叫伊娃，然后她现在也有自己的宝宝了，他俩已经当上姥姥姥爷了。
0: 哇，好幸福呀，好幸福呀！
2: 唯一的女儿嘛，就是太喜欢了，太爱了，然后照赘婿不会给她嫁出去啊，就是招了一个那个就叫石榴，是从广东来的，招了一个就是南方的女婿，生了一个宝宝叫春分，春分那天生的。你看他得看看媳妇让不让拿，
0: 让不让？
2: 媳妇让再吃，媳妇不让不吃。
0: 这个不拿吗？这个要吗？要了。
2: 媳妇儿有自主权，想要什么要什么，但是她得看媳妇儿的脸。不，她年轻时候不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我们仔仔长得可漂亮了，媳妇儿还有点怕她呢。她就生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是不怎么知道帮带孩子，她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对媳妇儿特别宠了。
0: 哎呦，还有这故事呢！
2: 对，现在就是媳妇儿走哪儿她走哪儿，就是媳妇儿要是不吃东西，她就那么手递手的那么喂。
0: 喂她。
2: 没事的时候就是理毛嘛，他们互相理毛是一种社交行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动物的世界其实跟我们人类的世界是极为的相似的，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故事，是爱情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顺理成章的一点点繁衍，一点点的这个进化的这么
2: 一个过程。他俩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走了，看
0: 马上跟着，
2: 就是跟着媳妇儿走，看媳妇儿就嫌我们吵了，他 比较喜欢安静。

0: 我们那个六一长得比较清秀，我也喜欢安静。
1: 觉得六一是个文艺女青年。
0: 对啊，但是你看她就走哪儿跟哪儿，
1: 真的很丑。
2: 没有，万万没有想到，来喂这个喉管这块，竟然还被喂了一把狗粮。
3: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4: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哦，这边请。
1: 太好了，快走。
5: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4: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1: 哦，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2: 都没看过，是不是？
4: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2: 是不是都没看过？
1: 啊，觉得有没有意思？
2: 有意思。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4: 被他发现了，
2: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嗯啊，
4: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2: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4: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哦呦呦。
2: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4: 嗯，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2: 好，好，谢谢，
4: 谢谢傅老师，
2: 谢谢。
5: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2: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4: 中翻。
2: 中翻，
4: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2: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4: 对，他已经很重的，
2: 但是
4: 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2: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4: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2: 他是在用下巴吗？
4: 对，看，
2: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4: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2: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4: 太棒了！
1: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6: 这中翻是60多斤。
1: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6: 因为我练了从小嘛，跟着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1: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这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6: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1: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6: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1: 也有弟子。
6: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6: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嘛，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1: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6: 对。
1: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的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7: 精彩！
1: 要不要再次把你的掌声送给傅老师？
8: 都说宾县是麻辣烫之乡，来到宾县玩第一站我得先吃碗麻辣烫啊，咱不能饿着肚子玩。说在宾县3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11平方公里大概就有一家麻辣烫店，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就这儿了，滨州西大街张亮麻辣烫。走。你好，我来碗麻辣烫。
9: 你好，欢迎您。
8: 就自己选呗。
9: 对，自选就可以了。

0: 我吃不辣。
1: 好，
0: 番茄的呗。
1: 可以可以，那这边
0: 不是骨汤底吗？
1: 哦，骨汤底可能会稍微辣一点。
0: 啊，那要番茄的。
1: 行，给您点一个番茄的，然后您可以选座位就可以了。
0: 姐姐别太辣啊。

0: 你的番茄麻辣烫好了。
1: 哟，谢谢谢谢。嗯，汤底很浓郁啊。其实麻辣烫最早的时候是起源于川渝地区啊，但是发扬于东北。不过这个川渝地区的麻辣烫呢，它是重麻重辣，这口味呢很多人不太能接受了，因为像我就不太能吃辣的。但是咱们东北的麻辣烫呢，它有一个改良，第一，它汤底里面加这骨汤了，加完骨汤之后呢，会让你整个麻辣烫的口感有肉味儿，但是不油腻。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配料里面加了那个麻酱，让人整个吃起来呀就更加的醇厚的一个味道。这个汤底，有点烫，麻辣烫麻辣烫，哇，这个汤底是可以喝的啊。嗯，浓浓的番茄味儿，然后里面还有一点一丝丝的甜，就更符合这个大众的口味儿。你像全国知名的这个麻辣烫的连锁店啊，你比如说张亮麻辣烫，还有杨国福麻辣烫，其实创始人都是咱们宾县人。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品尝过可口的麻辣烫之后，主持人将同嘉宾见面，开启他的宾县之旅。
2: 你好，郭晓，我是小杨。
3: 你好，小杨。
2: 这次行程就交给我了，
3: 可以吗？
2: 我来带你玩转我们美丽的滨州城。
3: 太好了，

0: 我们宾县呢是一个山水相宜、美食飘香的一个城市，而且呢我们的山还特别多，就像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山
1: 香炉山。
0: 对，香炉山，那它是国家级的四 A 级景区，而且呢它还是网红打卡山。
1: 很多朋友来宾县旅游必选的就是香炉山。我不是第一次来香炉山啊，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秋天，景色完全不同。
0: 对，我们秋天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秋天是五花山色，然后我们夏季的时候可以说绿树成荫，溪水潺潺。
1: 最早的时候据传说这儿并不叫香炉山，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来这座山呢去朝拜呀，然后呢去许愿呐。突然有一天，那一年的四月初八，然后大家就来这儿，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来这儿许愿，天空就突降异象，哎，那就瑞象遍布啊，然后呢金光普照，外加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只见天空当中唰出现了一座香炉，就悬在空中，然后是徐徐落下，与这山合为一体，由此得名香炉山。不过你千万别问我之前叫什么。
0: 看来郭晓真的是有备而来的。
1: 而且当时说来到这儿之后啊，就会让人觉得内心特别的宁静。他们说是因为这座山有香炉相保护，但是我觉得其实原因有二。第一个是跟

0: 大自然接触，走进大自然。第二个是，这是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让我们可以洗洗肺，醒醒脑，所以才会觉得内心变得更加的纯净。
1: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好。

0: 战斗
1: 鼓励，
0: 因为它会踩在上面之后呢，会有这个音效玻璃破碎的声音啊，而且它是一个360度拍照都很好看的，有点恐高是吗？
1: 这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走在云间，就仿佛下面这个因为玻璃特别透，你就仿佛一直悬在空中一样。
0: 但是今天还好，如果有风的时候啊，它会
1: 有点晃，
0: 对，有一点摇摆，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刺激一点。
1: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拍照打卡的一个首选地啊。
0: 对，它360度拍出来都很好看。
1: 真的吗？其实来到这儿挺好啊，就在桥中间那个停留那一瞬间特别舒服。
0: 对，那个感觉它。
1: 放眼望去。
0: 对，而且有风来回的这个吹拂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凉爽一点。
1: 现在去哪儿？
0: 现在我们去溪水十八弯。
1: 溪水十八弯。
0: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儿最美的一个景色。
1: 潺潺流水声，溪水十八弯。哎，这个水从哪儿来呀？
0: 这个水是山上的山泉水，它全长有5000多米。
1: 山泉水？
0: 对，它一年四季都是流动的，即便是冬天，我们上面冻上了一层冰，流水也是下面啊这样潺潺流动的。
1: 那这个水温应该比较凉，我去试试走。你不来啊，小杨老师啊？
0: 你自己感受吧。
1: 我自己。哇，哎，真是挺凉的，这比正常那个水温，哇。

0: 顶了，登上的这一刻觉得我们刚才的一路辛苦都是值得的。
1: 是吗？我就记得刚才我要不拽你一下呀，咱俩可能爬不上来了。
0: 是的，但是到上面之后
1: 该减肥了。
0: 我们到上面之后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
1: 确实啊。哎，山门在那个方向吧？
0: 在这个方向。哇，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宾县的全景。
1: 我就不想下去了。
0: 有没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登上来的这一刻，
1: 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完全可以把自己放空。
0: 对，
1: 就像我最早说的那样，在这儿可以，吸氧、洗肺、醒脑。其实就像平时，我觉得你只有周末可能才来这儿。哎呀，平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到了周末休闲啊，跟好朋友可以来登一下香炉山。爬到山顶一定非常的值。咱们可以冬天再来相约一次香炉山，
0: 秋天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
1: 秋天来过了，咱们冬天再来一次。
0: 冬天再来一次。
1: 冬天那就是白雪皑皑，然后呢，全部都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童话王国。
0: 其实我们刚才在上来的时候，我们也能感觉到，每一段路途都有不同的风景。
1: 到了冬天，咱们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叫溪水十八弯吧，在那儿，那个水流下来的那个时候那。冰天雪地，冰封世界，还有我们溪水潺潺在流动，太美了。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0: 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1: 我找上北了。
0: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2: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但咱们这个是上山不容易，下山挺快啊，瘦瘦瘦就滑下来了。
3: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段下山的路，叫做林中冲浪，非常的刺激好玩。
2: 我这装备都穿上了，这一看也是
3: 体验一下，
2: 也是滑下去。
3: 对，也是滑下去。
2: 这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个激流勇进
3: 啊，对，丛林中的激流勇进。
2: 玩之前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说坐后面风的水少，你坐后面。我在前面给你遮风挡雨，
3: 好的，谢谢，
2: 行不行？
3: 非常感谢，那我们就出发。
2: 好，准备出发。

怎么会溅到你裤子上呢？不应该是我这危险吗？这个水，你看看是不是全在我身上了？哇，怎么水都往脸上崩？我俩都没声了，我俩都没声，这几个大没还。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在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杨飞，你请听啊。
5: 刘姐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5: 你的命却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月还没有任何来由，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

0: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一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政委，
0: 你要冷静。
2: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吗？

0: 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
1: 要我说呀，
0: 你们男人都一样。
2: 嗯，
0: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3: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3: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
2: 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杀周瑜。

0: 政委，不好了，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

0: 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彩航，景一同志没有回来了。
3: 这样，蜘蛛，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隊長。志賀、安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1: 凯文，
2: 别胡说，你坐下。
1: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3: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当你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3: 了。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
5: 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
1: 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驴一样捏死你。
1: 嚯，还。

0: 会是神？
1: 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对，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静怡。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8: 黑子，
9: 过来一下。
4: 哦，
2: 还指。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来，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0: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0: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爆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儿？
3: 怎么回事儿？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远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4: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爷君，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
4: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
3: 就他，
4: 挺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吗？下面怎么办？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5: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7: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

0: 没办法。
1: 你啥意思啊？
2: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3: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4: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4: 找他，
2: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0: 我看行。
5: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1: 当然。
6: 干嘛呢？
1: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7: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2: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7: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8: 勇往直前。
9: 执行难度大。
10: 不是你们逼我的。
9: 羁押案件多。
11: 枪决，法官砸人了。
12: 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1: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个太监。
13: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4: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3: 啊，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5: 八爷，这件事情呢？
6: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2: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6: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5: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

0: 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1: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0: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对。
3: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0: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怎么是你啊？
1: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别人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是信心全没了。
1: 疼，
0: 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知道。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2: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2: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3: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4: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直接走。
5: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
3: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呢？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我的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

0: 对，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小心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啊，任正。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啊，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0: 臭小子，
1: 来，你看，我给你唱。低点，低点，这是。

0: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1: 儿。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4: 开门。
0: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2: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1: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2: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顿住。
2: 신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린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

0: 的声音。
1: 都安排好了。
2: 哎，
0: 这位是
3: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0: 为我而死？
4: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三，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叶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
1: 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

0: 想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友。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
2: 可以，
1: 那就桑，请准备一下吧。
3: 报告します。
4: 大人。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5: 等等吧，等多久吧？你还不让进？我也可以。
6: 你是？
7: 我是晚报的。
6: 叶小龙呢？
7: 啊，这，他那……
8: 喂，各位，
7: 就讲话。
8: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6: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8: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7: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9: 什么呢？这是
10: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1: 有证件的，
12: 挺贵的东西。
13: 走。

0: 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1: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2: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叫什么事儿？
3: 对对对啊！
0: 各位，你，
4: 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5: 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0: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1: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2: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周老板，说两句。周老板。

0: 这套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和他们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您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桑，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中。

0: 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1: 怎么样？
2: 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好，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
0: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2: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3: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2: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るぞ。念のために一瞬と信者の席を離れ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侵占之大好形势。

0: 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2: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涵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2: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莱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ited. 大成功了。

0: 我从你这里得到的。时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誰だろう？あの女は柊の女。頑張れ、先生。どうしよう。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发我在线马上。
1: 你好，马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了。

0: 这事儿一方。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
0: 什么呀？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9 被干掉了。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4: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郑飞，
1: 走！
0: 不行，
1: 抬着我，
2: 抬着
0: 啊！抬我肩膀，
1: 抬着我，
0: 记住，
2: 上！
1: 郑飞，
0: 郑飞，
2: 郑飞，
3: 杨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0: 那三死的一起走，
1: 停着！
3: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1: 听什么命令？
0: 走
1: 走，
3: 这是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军令，军令附近顶不住了！
0: 走！
2: 来！不是！
0: 走！对！政委！政委！
2: 政委！
3: 梁飞！
0: 师傅，
3: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拼了！上！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时空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地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诗书院子。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的。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要是事到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
0: 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2: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 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了，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小小，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5: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
4: 都是揣测。
5: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1: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2: 景逸，麻烦了。
0: 怎么了？
2: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2: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0: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2: 好，我这就去。
3: 老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4: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3: 帮我找我大哥。
4: 大哥？谁啊？
3: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4: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3: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4: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之前，有命拿没命花。
1: 怕也有先前烫手的时候。
0: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0: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泡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抓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
3: 快，
4: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梁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妹には何が必要なんだ。ご覧になる。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2: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银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银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儿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5: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3: 事儿传挺快啊。
5: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3: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5: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3: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5: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3: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5: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3: 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专一。
5: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3: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5: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3: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5: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3: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跟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5: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3: 甭拿延安吓唬
5: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3: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5: 你给我站住！

0: 这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去演？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啊，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2: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2: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2: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3: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的。
2: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2: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2: 你笑什么？那我先说我的。
1: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2: 这有意思。
1: 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没什么。
2: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3: 五哥。

0: 哟，
1: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0: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一个请求。
1: 说，
0: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1: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1: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0: 梁飞？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

0: 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

0: 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

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他是一代宗师，他却是一个知善平静的人。他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游历于全世界，探寻文明的光辉。他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学术成就，走过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匠。他就是饶宗颐。
1: 不但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2: 从年轻时代开始，他都决定一辈子要做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3: 他是华人在汉学、在国学方面是翘首。
4: 姚公常说香港是福地，其实我们有姚公才是我们的福气。
0: 香港对于饶宗颐来说是个福地，香港也因拥有饶宗颐这样一个学者而骄傲。饶宗颐从家乡潮州开始学习探索传统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奥秘。他根植于香港，足迹遍及

0: 世界，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他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从他少年时期的自述开始，走进这位巨匠的生命旅程。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一殊，于是命定要做学问的。孤独的饶宗颐自小就被称为神童，潮州这个古老的街市至今还流传着他六岁时的故事。有一天，饶宗颐跟父亲来到大街名食店胡荣泉购买月饼。饶宗颐很喜欢吃这里的点心，他看见了不远处的谜台，于是加入猜谜人群。饶宗颐看到潮州特产姑苏香福，猜唐诗一句的谜面，面对父亲说：“爸，我已知谜底。”饶鄂很惊讶地问：“真的知道？”饶宗颐对众人大声说：“吴宫花草埋幽径，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语惊四座，从此名扬潮州。”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即如今潮州市香桥区。这一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发起护法战争，这是中国动荡不安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潮州依然与世无争。潮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面与台湾宝岛隔海相望。潮州是中国古代边陲之地，历史悠久。潮州自古富甲天下，这里的美食更是闻名海内外。丰富的饮食文化源于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历代潮州人都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曾是潮州首富的饶家更是如此。饶家的天孝楼曾有10万卷藏书，是当时粤东第一藏书楼。从童年时期，饶宗颐就朝夕与这些书籍为伴，这是他成为巨匠的第一步。
1: 饶公的父亲饶鄂呢，除了当钱庄的老板之外，他还是一个大儒。天孝楼有10万卷的藏书。
2: 当年他上城南小学1年级，教的都是古文。今天老师教了一篇古文，明天就要求你会背诵。饶公不是轻易而易举的就完成了。所以老师有这么一个感慨话：“哎呀，这个小子啊，娘胎里面就把书读遍了，才来出世的。”
0: 饶鄂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因此取名宗颐。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5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钱家学派的治学方法。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时从这个院落里会传出饶宗颐稚嫩的童声，朗诵着父亲教给他的周敦颐的《爱莲说》。
3: 他父亲非常开明，饶先生在这些现代化的西式的小学中学学了之后呢，回家跟父亲说，就好像就是没能学到什么啊，然后有的科目他也没兴趣。他父亲

0: 就说，那你就不去上学，你就留在家里跟我学习。
1: 他6岁开始读红尘榜，拜蔡孟香老师学书画。读完红尘榜，他写了《后红尘演义》。6、7岁就写书，结果他父亲反对他，说是不务正业。
2: 少年时的饶宗颐写下一首诗，作题为《作诗》：不学后山卧草盖，颇思张籍淡坟迁。为师终似为文苦，月携天心废初川。年幼的他在诗中表达出读书作诗是苦行。此时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变革之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5年的北伐战争，而身在潮州的饶宗颐依然沉浸在学习之中。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大学者，他花费10年心血，立志编撰一部关于地方历史和诗文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常年的劳累使他过早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16岁的饶宗颐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了该书65万字的编纂。这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第一部最为系统的志书，也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路的奠基石。编纂《潮州艺文志》，使得19岁的饶宗颐名声大作，时任中山大学的校长邹鲁聘请他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责任编辑。同年，饶宗颐加入了顾颉刚创办的与共学会。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与共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打广州城，10月广州沦陷，广东通志馆被迫关门，昔日一起共事的同仁各奔东西。饶宗颐回到家乡潮州，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终日忙着搜集考证古代潮州土著族蛇民的遗存。在此期间，著名文史学家，当时在寒山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詹安泰先生因生病而无法授课，他向校长举荐饶宗颐代课，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
3: 红山代课呢，都是18岁到，有啲学生20、20岁嘛，咁啲人就好唔中意，咁搵个细佬哥嚟做个老师，咁阿詹安泰老师就话俾你唔好嘈，今日代课一日，咁你觉得好，觉得啱，你听日话话我听话啱，或者唔啱，我叫佢唔好嚟，咁就解决呢件事啦。咁所以代课一日之后咧，嗰啲学生咧个个好中意。即係佢葉老啊，好聰明噶嘛！雖然年紀細，所以啲學生咧好自受。
2: 這是饒宗頤第一次走上大學講台，也是他一生教學生涯的開端。如今，饒宗頤的畫像就繪置在寒山師範的圖書館前，與他遙相而對的是被稱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1939年6月，潮州沦陷，饶宗颐被迫背井离乡。日本军队攻占广州前夕，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畸江，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詹安泰教授来信，建议饶宗颐到中大任教。为了继续学术研究，饶宗颐毅然接受了聘请。此时的铁路线已被日军牢牢控制，饶宗颐和太太唯有经香港转赴云南。 经过连日奔

0: 多劳累让饶宗颐染上了疟疾，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香港。病中的饶宗颐在唐叔父家中暂时栖身。我在香港养了两个月的病，病好了还是想去云南，可是亲戚们阻拦我，我内人也反对，云南之行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关键，决定了我的一辈子。
1: 饶公说他没生过大病，从来没生过病，就那次一个大病，就病因病而留在了香港。
0: 1939年，饶宗颐做斗士赋，抒发自己在斗士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其赋曰：“自得之长，足盘横溪，独守静仄，尚前贤兮。”饶宗颐赴滇治港，阴差阳错之间，他与成就了他学术生命福地的香港结下了一生的姻缘。抗战前后，中国大江南北发生战乱，很多人到处流亡，饶宗颐的工作也在不停地变动。1945年9月，抗战胜利，饶宗颐本想跟随无锡国专师生去江南，却收到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罗香林发来的电报，请他到学院任教。1946年，饶宗颐由桂林回到广州，被聘为广东文学院教授，时年30岁。同年4月29日，潮州修治委员会成立，聘请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不料半年后，因为时局艰辛，物价飞涨，潮州治经费终止，工作人员生活拮据。在这群人中，饶宗颐年纪最轻，却肩负重任。面对经费紧缺，他带头开源节流，主动将从华南学院领到的薪金用于补贴修治。饶宗颐吃稀饭，嚼杂菜，饿着肚子，一心为公。在这艰难的时刻，饶宗颐写信向海外的乡亲请求援助，在香港、新加坡、泰国的银行家们纷纷捐款。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潮州治在短短3年内修筑完成。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也是饶宗颐在潮学上的一大成就。
1: 当时是找那位那个方先生去资助他潮州治的一个企业家出资的，那么方先生是劝他留在香港，那么他就没回大陆。
0: 方继仁对饶宗颐的帮助很大，饶宗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留在香港，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关键的一个人。他人真好，我一直感念他。到港后，我整个人改变了，一切重新开始，所有的转折，连我个人也想象不到。我变成了一个新的饶宗颐。”1952年，饶宗颐开始在新亚书院教书，之后，他又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担任正式的教职。在这16年的时间里，他从讲师一步步做到了教授。
2: 如果你研究搞得好，你变了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那人家都可能拉你去当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什么什么的。姚老就不干，他就专注于他的研究，行政的工作杂事就最好不要麻烦他了。他非常有决心做他的研究，不分心不旁骛。比方说我们可能一块喝茶，忽然间呢他想到一些新的看法，他就马上要把纸啊笔啊找来，他就马上就记下了他想的东西。
0: 为了更好地跟学生交流，饶宗颐又学习了和潮安话属不同语系的广东话。饶宗颐的课包括文学批评、捍卫六朝文学，有时候还会带

0: 唐君毅教授讲授老庄课程，此时的饶宗颐也开始与敦煌学结缘。一次偶然的机会，饶宗颐在朋友家中看到了敦煌经卷，这引起了他对敦煌研究的兴趣。
1: 你说他去研究梵文啊，去这个敦煌学，其实是非常冷门的。他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去研究的，但是他就真的是自己下决心去学梵文，学这个 Sanskrit。 我对此非常非常佩服他的自学精神。
2: 他大量的研究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那个敦煌曲，就曲子词，研究的就是词的起源问题，这个就根据敦煌的经卷整理研究出来的。所以他真的跑到英国、法国看了那些卷子，这个研究条件来说，他比当时内地的学者好。
0: 此时正处于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饶宗颐也更加融入香港的工作和生活。
3: 其实香港是一个福地，第一你要研究什么你就研究了，第二就是你很多东西，无论中国的资料或者是海外的资料，你都始终都是有机会拿到。
4: 尽管一般说起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商贸中心，其实它也是很有这个文化底蕴的地方。它是鼓励你去不断的创新，而且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点。
0: 饶宗颐留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眼光也变得更为开阔起来。香港在经济上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连接，也带给了饶宗颐很多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5: 从1954年开始，他不断地到日本、到法国、到印度、到欧洲各个国家参加会议，参观博物馆、旅游等等等等，这个使他大开眼界。
6: 陈建渠老先生他讲过一话，敦煌学啊，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伤心事。那姚老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痛心，他从1950年代就开始，他都跑到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日本也有，就去看流失在海外的那些敦煌文献。他长期以来了有个愿望，希望能培养我们国家年轻一代敦煌学者。
0: 很多敦煌的文物和材料都散落在欧洲和日本，刚刚接触到敦煌文献的饶宗颐把目光首先对准了日本。饶宗颐发现日本学者在敦煌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水准很高，于是下苦功学习日语，到日文补习班强化训练。饶宗颐天生记忆力超强，很快掌握了日文的听说读写，每期的学报饶宗颐都认真阅读。他借助日本学者的思考方法，开始深入研究敦煌写本微缩胶卷。和黄入梦若玄金，铁马坚冰纸上明，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今生。
7: 那饶先生每天就坐着这个车到京都大学人民研究所，他很勤快的，他在那边除了做演讲之外，就看书啊，查资料。
0: 在日本京都大学，在京都的三元寺，都留下了他追寻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足迹。
8: で、そこの先生が私と来られまして、で、この部屋がどっか空いてないか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て、この部屋が空いてると言いましたら、この部屋で上先生に使っていただいたら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ね。
0: 1954年、饶宗颐为了研究甲骨文，来到了日本的京都大学， 住在离学校不

0: 不远的三元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拓印甲骨文，晚上回到寺中青灯黄卷地进行研究。三元寺的住持十分敬重饶宗颐，还定了一条不成文的寺规，全寺大小众僧晚上必须等饶宗颐第一个洗澡后，大家才能沐浴。
1: ところが私の家では西洋式ですね、そのお風呂にみんなが入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新庄先生が入られた後はもう全部お湯がないんです。だからまた始めから入れないかん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ね。でもそう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違うなと思って見てましたんです。
0: 在东京大学，饶宗颐用流利的日语讲授自己对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他的到来带动了日本学界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2: 他到了日本，他就跟我的老师清水茂教授到天理大学去看了很多书，而且向国内介绍了很多学术上的这些著作。饶先生是我们中国学界第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代表。
0: 这段时间，饶宗颐有空就去附近的书店淘书，这些书在香港买不到又便宜，饶宗颐总会有收获。购买到的书需要装箱用车拉到住处，他每每都心满意足。在日本，饶宗颐受到日本学者治学精神的感染，对他们保护古籍的做法赞赏有加。他频繁走访博物馆，结交日本汉学家，收集散布在日本各地的敦煌遗书。吉川幸次郎是民国初年少数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者，当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饶宗颐与吉川相互欣赏，常常一起研究敦煌学、文选学。他们都喜欢写诗，留下了很多交流唱和的诗词。风物和清晚，绸布丝悬度，夫藻树芳华，鸡骨逞祥布。在日本的山山水水间，饶宗颐沉醉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中。他将自己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结出了一朵朵芳香传世的作品和思想。在这段时间，他也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
3: 他就吃饭等等就很小心，一般都不喝酒，每天的那个起息啊，有一定的规则，就遵守这个规则来，就保养他的身体。
4: 每天早晨，他在这边吃早饭，大概是8:30左右，我陪他去京都大学。5:00左右，我去那个人文所接老先生。那晚餐是我跟他回来的时候，那秋校附近有几家规模很小的那个中华料理店。我记得老先生很喜欢吃羊肉，泡羊肉这个菜，日本话叫成吉思汗，他掌握了简单的日本话了。金一斯康古大赛，要吃那个泡羊肉。
3: 我印象中的饶先生是平易近人，很和气，说话也很幽默的。在日本的那个师生关系比较严肃，饶先生就不一样了。我问了那个很笨的问题，也很亲切，就给我答复，很详细的答复。
5: 他很高兴，高兴之余，他突然说起想写文字。当时我们没有准备那个笔墨，所以我便去买了。这种场景，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见到的事情。
0: 饶宗颐与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也有着深厚的友谊。池田会长曾以长诗送赠，饶宗颐则以书画相答，两人的对谈还集结成《文化艺术之旅》一书。
6: 如蓮華在水というのも、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ね、象徴的な、これは仏法の法華経の一節ですけれどもね。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沙特主导联军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美财长称，美国国债已达约41万亿美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外卖员，机智制止持刀行凶。龙江多元夜游场景凝聚人气。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上皮塔罗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0: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
5: Todos salimos corriendo hacia fuera del edificio. Temblor, las líneas eléctricas moviéndose y todo el personal hacia fuera.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当天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4: 当地时间9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宣布，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0: 马利基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并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称，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9号报道，当天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沙特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表示，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

0: 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空袭，沙特本土则遭遇胡塞武装持续数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0: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九号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
0: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的偿债成本每年已达1.2万亿至1.3万亿美元，债务何时会演变成危机时，贝森特表示，必须采取的措施是限制支出。他说，今年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关税退税、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高利率，但他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财政前景。贝森特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公布。分析指出，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源头。
1: 据韩联社九号报道，一名印度男子日前向韩国人权监督机构提交申诉，称其在被遣返过程中遭到韩国移民部门执法人员的虐待。
0: 据报道，这名印度男子日前通过法律代理人提交申诉，称其在8月27号被强制遣返过程中，身体自由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包括被胶带封嘴，在前往机场途中及登机过程中遭到殴打和扼颈等。
2: For 10 minutes,
3: you have to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Okay. Stop talking. Stop talking.
2: Okay.
3: Stop talking.
0: 韩国祖国革新党议员朴恩珍8号公开了法务部提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针对视频内容，韩国代理法务部长官李振秀承认，使用胶带封住该男子嘴部显然是错误的，并称将查明事实后决定是否予以纪律处分，如构成犯罪将移交调查。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九号发布报告，称其 AI 智能体近期发生多起未经授权访问美国政府相关网站的安全事件。
0: 报告称，内部审查发现，安特罗匹克公司旗下智能体在测试期间以及员工使用过程中出现多起不当行为，部分事件涉及美国州政府网站。报告披露，在一次事件中，智能体利用州政府网站的设计漏洞，免费获取了原本需要付费查阅的公共数据。对此，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安特罗匹克公司已向政府通报相关事件。目前，政府已强制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发生安全事件后立即上报，并对受到影响的机构采取补救措施。OpenAI、安特罗匹克等企业的高管正在制定应急预案，以防 AI 智能体对电网、供水、银行系统发起攻击，并造成重大公共危害。美国旧金山市聚集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目前，当地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至4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借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不少房东钻房租管控的漏洞，驱逐老房客，从而涨价或者出售房产。有房东以房屋升级改造为由抬升租金，还有故意

0: 放任虫灾、电器故障不维修，或是制造噪音骚扰，逼迫租客自行搬走。很多租客被迫合租，餐饮、保洁等服务业员工越搬越远，甚至有清洁工住进收容所或睡在车里。今年九月，旧金山市长宣布租房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有批评人士认为，目前提出的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在法国雷诺阿博物馆盗窃案发生一个多月之后，法国媒体九号报道，馆中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
0: 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八号寻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被盗画作。法国雷诺阿博物馆九月八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五分钟内盗走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十月七号，警方抓获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针对此事，当地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
1: 安林球爱因骆驼赛跑节庆活动于近日落下帷幕，当地官员为获胜者颁奖。
0: 本届骆驼赛跑的闭幕赛吸引了阿联酋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众多骆驼主人、驯养者和爱好者到场，现场竞争激烈。在其中一个组别的公开赛中，一头名为瓦西拉的骆驼以9分7秒64的成绩夺冠，主人获得金剑奖。另一个组别的冠军则是一头名为海夫吉的骆驼，成绩是9分15秒31，主人获得步枪奖。骆驼赛跑是阿拉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湾地区尤为流行。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多地爆发野火，不仅导致大片土地被毁，还使栖息在森林中的红毛猩猩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
0: 据法新社九号报道，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救援人员日前在火场发现了一只被困在树上的红毛猩猩。经兽医检查，这是一只年龄为3到4岁的雌性红毛猩猩，它的四肢都有严重烧伤痕迹。工作人员为它取名诺维塔。目前，诺维塔已被送往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工作人员表示，他的伤情较重，可能无法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状态。等到伤口完全愈合后，再进一步评估他是否具备野外攀爬和生存能力。澳大利亚科学家近日在悉尼塔朗加动物园训练了两只海狮和两只海狗，让他们在听到特定的声音信号后按下桨板，答对即可获得鱼作为奖励，以研究人类活动产生的噪音对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鳍足类动物对3.2千赫左右的声音最为敏感。接下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了解水下噪音如何影响这些动物，以及噪音何时开始干扰它们的行为或听觉。生物学家认为，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环境影响评估和噪音管理。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今年是独联体成立35周年，当地时间九号，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土库曼斯坦，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峰会。各成员国领导人将通过一份评估独联体35年成就并展望未来前景的联合声明，以及确定独联体主题年、开展安全与人道主义领域合作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明年4月7号0点。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据彭博社9号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将于11月恢复向欧洲。

0: 欧炼油商供应足额原油，至少三家欧洲炼油商已收到恢复供油的通知，供应恢复将有助于缓解欧洲原油市场紧张的局面。据船舶追踪数据，沙特对欧洲原油日出口量通常为70至80万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11.35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10月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外卖小哥于荣先登上榜单，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事迹。
2: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3: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2: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3: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2: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3: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2: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2: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3: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2: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2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撞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3: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1: 爱达邮轮9号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这艘邮轮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运营。
4: 据介绍，爱达花城号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这艘邮轮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在航线设计上，将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
5: 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把国产大邮轮带到了香港，让香港及大湾区的客人能够感受这个国之重器的魅力。我们也希望能够增进香港的邮轮供给，像我们在香港。

0: 进行短、中、长航线的邮轮产品的组合，为不同的客人带来不同的邮轮旅行的体验。
1: 据了解，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3: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4: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3: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在临床中，不合理用药会引发健康损伤。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后，医生发现男童的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这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5: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6: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5: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6: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5: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工作要求。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办法的法律责任。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规定作为财险监管及非车险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聚焦实践中存在的产品开发不规范、附加险功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流程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补充和细化监管规则，持续强化产品监管力度，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促进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10月8号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丹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5: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2: 要不急，贴一贴；要痛，也要停工；贴一贴；要不进，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多元夜游场景凝聚人气，
6: 感觉到一些放松，然后快乐。
5: 波斯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加紧赶制新订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10月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率我省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考察对接“十五五”期间对口支援工作，看望慰问我省援藏干部人才。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党中央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持续深化龙藏交流合作，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有关活动。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夜幕降临，龙江大地的另一番热闹拉开帷幕。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夜游场景，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
2: 我现在是在江上城堡的索道的轿厢星空夜宴里，而在我眼前呢，是一片美丽的松花江的夜景在徐徐铺开，江畔上所有的建筑物的灯光都在江面上留下了它的身姿，而同时在我面前还有一份地道的俄式套餐可以品尝。
3: 升级了菜品套餐，然后加了我们相应的一些拍照的内容，现在为了提升体验感，在夜晚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景观升级。
1: 松花江沿江岸线是哈尔滨人气最旺的夜间打卡地之一，全新启动的沿江灯带网红桥光影让一江两岸灯火连绵，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徜徉漫步，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文创等业态的持续升温。冰城的夜晚既有山河浪漫，也有文娱烟火，精彩的小剧场演出、搞笑的脱口秀表演轮番换新，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的热门选择。
4: 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让我感觉到一些放松，然后快乐。

0: 把演出阵容和场次都双双进行了加码升级，还多加了一场9点场次，方便观众在晚饭后进场观看。
1: 一城一夜色，一遇一风情，夜幕之下，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星光摇曳，山野露营与惬意休闲相映成趣，让游客和市民尽享轻松氛围。在齐齐哈尔甘南星十四村，当地打造的荷塘光影夜游，将灯光、水雾与水景巧妙融合，营造梦幻诗意的体验。逊客临江烟火巷将江畔闲置地块改造升级为商户经营聚集地，美食飘香，文创荟萃，拓展了当地夜间消费空间。绥芬河中俄风情夜市热闹开市，俄式美食跨境商品齐聚，让市民游客感受夜经济的新活力。
2: 随着气温降低，龙江冰雪装备企业迎来了生产火热季。在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正在赶制京东羽绒服新订单。
1: 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3000多家波司登门店迎来了销售热潮。节后上班第一天，集团下达的生产任务就到了哈尔滨生产基地。
3: 销售旺季，订单量要求现在已经提高了大约30%-40%。
1: 本周哈尔滨基地要生产8000件羽绒服，任务很快分配到6条产线，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件羽绒服下线。厂长陆丽红紧盯着大屏，寻找可以优化的生产节拍，
4: 实时的去查，就是生产流水线堵塞了，我们及时去调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提升这个产量，确保我们能100%的就是满负荷的生产。
1: 波司登研发的 GMS 系统就是哈尔滨工厂的大脑中枢，能自动调配人机物资源，并派发员工执行。一件羽绒服的制造之旅从物料进场就已经开始，自动裁剪机替代了传统手工电剪，效率是人工的几倍。自动模板机的使用让服装模板工艺流水线化，降低人工技术误差。
5: 这一片的话2000多针，但是缝完也就是1分钟左右就完事了，操作特别特别简单。
1: 在智能吊挂车间实现了全流程的数据追踪，快速智能分拣。缝制组组长任天奇通过数据预警发现流水线出现了生产断点，
6: 堵着了，下不去了，看工具找不到，因为满站。就是对，就说明他这个
7: 积压到这个环节了。
6: 对，就是说明都积压到他这了，然后下边没有活了，他这堵了，就得马上找一个人把他这个站疏通下去。
1: 很快警报解除，生产线恢复了协同高效。开工5个小时，今年实际产量超越生产目标，日进度超过100%。作为波司登集团在江苏省外投建的首个服装生产基地，哈尔滨工厂投产仅2年，已经实现日产羽绒服近1000件，让龙江冰雪装备制造能力又迈上一个台阶。
4: 比去年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我们提升了10%，产量扩大了，就是我们能更好的就是说配合我们就是市场上那个订单的需求。
1: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近日印发，黑龙江省共有25处水源地纳入国家名录，分布在全省11个市地，其中地下水型11处，水库型8处，河道河流型6处。被纳入名录的水源地将实行严格管理，未来成为保障全省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重要依托。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8: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8: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0: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

0: 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不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8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4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雨夹雪，13到-2度。黑河晴转多云，14到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阴，19到7度。绥化晴转多云，18到7度。大庆晴转阴，18到8度。伊春晴转多云，15到3度。

0: 佳木斯晴14到2度，鹤岗晴转多云12到1度，鸡西晴转多云15到4度，牡丹江晴20到5度，双鸭山晴15到6度，七台河晴转多云15到6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8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4度。
1: 十月秋来，千山点染。节目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共赏龙江秋日长卷。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啊，做了节目这么多年，然后呢，也会问很多张老师的很多，刁钻的。非常这个专业的问题哈，都没有难倒过这个我们的张博士哈。
1: 嗯，
0: 但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做这档节目很多年，但是内心当中对一个问题一直特别好奇，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向您寻求一个真实的答案，好不好？
1: 哎呀，梁涛，你要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还有点发慌。
0: 这帽开太大了，是吧？
1: 这跟你平时也不一样啊，平时从来都是刨根问底儿，然后呢，说话办事也都利索。这今天什么事儿还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儿，
0: 有点绕。
1: 而且你能把一个问题憋了这么多年，对你来说可真不容易。你就说吧，你到底想问啥？
0: 我也不跟大家伙卖关子了。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哈，据说当年哈以您的这个专业领域的造诣，您这个在国外的一些机遇，就是您的专业啊，咱不先不说待遇，就专业在国外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
1: 对，
0: 都适合您，那待遇也相当丰厚了哈。但是最终您还是选择回国，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做这些科研的工作，这个当时您是怎么合计的呢？
1: 其实这个都已经是好多年前的旧事了，你还说这个干啥？
0: 嗯，
1: 咱们就不说了吧。
0: 不说了
1: 啊、
0: 怎么可能呢？不说张博士今天以梁涛这个性格，怎么可能放过他呢？您要是不说的话，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到今天可能马上结束了哈。今天在直播间，梁涛可能多少点下不来台，多少透露一点吧，除了个人隐私之外。
1: 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不愿意说，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经历的特别多，我们一两期节目呢可能根本就讲不完，你要是给我三期的时间可能都说不完这个里边的故事。
0: 没关系，只要您想说五期六期我都给你充足的时间，好不好？那您这样好不好，一件一件的慢慢的给大家娓娓道来。反正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啊特别喜欢看到我们张博士背后的成长的故事，因为大家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着别人的故事，听着别人的故事，好像在激励自己，或许也会流自己的眼泪啊，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好，其实该说不说，你这个嘴真是三寸不烂之舌，
0: 饶不了你，
1: 我绕不过你，那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段经历。
0: 好，
1: 我想想啊，我们从哪儿说起？那就是从我在新西兰的那段时间开始说吧。
0: 好，我们且听啊，我们且听张博士背后的故事。
1: 我那个时候呢刚到新西兰，你想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人生地不熟，一切都是陌生的，也不在国内啊，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国家，陌生的人，陌生的事儿，所以整个心里面还是比较忐忑的啊。但是还好我有一个老同学，他曾经在新西兰生活过，所以他就是帮我在那边提前找人呢联系好了房子，我到了之后就按照上面写的那个地址直接找到了我住的地方，接待我的就是我的房东，叫 Helen， 一个新西兰的怪阿姨。
0: 大家说这个故事是不是来了怪阿姨？

0: 好像一说到这个新西兰，大家会想到这个白云、
1: 青草、
0: 青草，
1: 对，
0: 还有
1: 绵羊，
0: 绵羊，
1: 那羊特别多。
0: 然后还有一位怪阿姨，
1: 对，
0: 那个怪阿姨到底怪在哪儿呢？
1: 她就整个人特别严肃啊，不说话。你平时看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0: 啊，
1: 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开心。所以你就能想到哈利波特啊
0: 啊，
1: 这个里边那种严肃的老师，非常严谨，非常认真，
0: 挺怕怕的。
1: 对，就看着就不太好相处。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年纪也小，所以心里本来就没底儿。
0: 嗯，
1: 你说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看到房东阿姨呢是这么严肃的，所以我就比较紧张，我就觉得她很奇怪，
0: 奇怪。
1: 对，
0: 然后心里也很忐忑不安，
1: 就有点怕嘛。
0: 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
1: 对，
0: 然后对面呢是一个房东阿姨，是一位带引号的怪阿姨，然后看起来呢还不太好惹的这个阿姨，这搁谁谁都心里边犯怵哈、
1: 所以呢肯定就害怕嘛。我当时租的呢是海拉阿姨他们家一个次卧，刚搬进去的那几天我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每天睡觉之前我就是反复确认那个房门肯定是要锁好的。房门锁好之后呢，我在后边再顶个凳子，
0: 哎呦，
1: 凳子上面我再放个水杯。所以你就想想我当时得有多害怕多谨慎。
0: 这个张博士已经把他初到新西兰的这个面对怪阿姨的这个人生的第一晚啊，这个蓝图已经勾勒出来了，大家伙很有想象啊，完全能理解，毕竟是异国他乡，安全第一。后来呢？后来跟怪阿姨就没有发生点怪事吗？
1: 刚开始我们交流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后来有一次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可能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一天早上5点多就听见门外有声音。我仔细一听，哎呀，把我吓一跳，就是这个海兰阿姨，一直就在门口啊，大声的就用英文说：“
0: 小伙子，早上好
1: ，Hurry up, Hurry up， 啊，Could you help me？”
0: 怎么就又向您求助了？这是？
1: 对，我当时就有点害怕，但是从语气里面也听出来，肯定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所以我也顾不上那么多，赶紧打开房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怪阿姨怎么了？向您求助啊？
1: 她其实是什么呢？早上起来倒水，她就没拿住。那个热水壶里边的水洒的这个台面哪儿都是，我估计自己还有点烫伤，然后热水壶的那个电线呢就泡在那个水里边，你说他那个胳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抬不起来
0: 啊，
1: 断不了电。所以刚去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他胳膊有点怪怪的，平时动作也不自然，然后好像幅度也都很小，但是本身我就有点怕他，然后也不熟，所以我也没敢多问。但这次事儿之后，我发现他的这个情况还是有点严重的，
0: 逐渐的观察发现不对劲儿。
1: 对，
0: 哦，
1: 那我就问问他到底咋回事嘛。其实他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肩周炎
0: 啊，肩周炎啊。
1: 对，
0: 哦，
1: 在我们中老年身上是非常常见的，
0: 很常见。
1: 就整个肩部的这个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了炎症，炎症呢就导致他粘连，所以他关节就活动不了，特别疼，然后也不敢动。我这个房东阿姨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哇，新西兰的人也会有关节炎啊？
1: 对呀、
0: 我们也了解一下。
1: 而且得过这个病的人就都知道哈，他就是刚起床的时候是特别严重的。啊，你活动活动可能还能好一点，所以他抬胳膊呢费劲，拿水壶也拿不住，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幕，心里面就动了恻隐之心，我就想给他扎几针，给他缓解缓解。
0: 啊，是那个针灸吗？
1: 对，就是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
0: 哇，这个针灸啊，我觉得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瑰宝啊，从好几千年之前一直延传到现在。
1: 对，
0: 直至现在，针灸在这个他的健康领域一直在做出重要的贡献。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针灸对于中医来说有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好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急救的感觉。
1: 它的急救啊，尤其是扎穴位啊、你看人一旦昏迷了之后，是不是赶紧掐人中
0: 啊？对，
1: 这就是一个穴位嘛。所以它跟针灸刺穴位、手指按穴位其实都是有点接近的。
0: 这怪阿姨，我跟你讲啊，虽然怪，命挺好，遇到了不是张老师，是张博士，还会针灸。这要在国内想找我们张博士给您扎一针。得且得等啊，
1: 那且得等，
0: 很有福气，我觉得。
1: 但是呢，我这个针一拿出来啊，给阿姨吓坏了，当时眼睛瞪得超级大，赶紧说 no，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能够理解啊哈，你想我们中国人吧，我们对这个比较了解，但对于国外人来说，一打开之后，唰都。

0: 那个针特别细，
1: 他就没见过，而且还有特别长的，还有粗的，
0: 对对，
1: 啥样的都有。
0: 这个我能理解怪阿姨当时的感受，挺吓人的这个啊，
1: 对，
0: 挺吓人的。
1: 所以国外人对我们中国的针灸他不了解啊，跟我也不熟，所以呢，我就赶紧回房间把我的证件拿出来，还有我以前治疗一些患者的图片呐、资料，甚至还有一些视频
0: 啊，
1: 跟他大概解释一下。
0: 对，
1: 而且我跟他保证，你只要感觉疼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马上停止。但实际上正常过程当中呢，只有那么一点点的酸胀的感觉，
0: 对，
1: 不会觉得特别疼的，
0: 对对，
1: 所以他可能也是看我这个态度比较真诚，也确实是这个肩周炎比较疼，折磨的他受不了了，
0: 是是吧？
1: 所以才同意让我试一试。
0: 哎，这个想法跟我们国内很多叔叔阿姨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这个心理很相同，
1: 很相同
0: 啊。对，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看了很多地方，用了很多方法，突然有一个什么神奇的妙招。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万一好使了呢？
1: 没听过的，然后看着好像又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他就想试一试。
0: 关键我们张博士也不是江湖游医啊，正经八本的大夫这个。
1: 对呀、啊，所以就是我给他快扎完了之后，他还在问我说：“你有没有扎呀？”
0: 啊，
1: 其实我们扎的这个手法是区别很大的
0: 啊，就是你已经给他扎了，
1: 都扎完了，
0: 但他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哎，这个是不是就体？哎，我没扎过针灸啊，
1: 啊，
0: 这个是不是扎针灸的过程当中没有感觉？这是。是不是一种手法很高级的一种体现呢？
1: 你可能没扎过针灸
0: 啊、
1: 但是你肯定输过液、抽过血。
0: 哦，对，我知道。
1: 你看，你有的时候那个输液，不管是这个扎针还是拔针
0: 啊、
1: 其实跟他的那个手法的感觉区别都很大。
0: 还真是，有的时候会感觉你怎么疼，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没什么感觉啊，
1: 对，
0: 东方神奇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所以我拔针之后、我说你试着活动活动，
0: 怎么样？
1: 活动活动你的肩膀
0: 啊、
1: 他就也不是特别敢相信，因为一抬胳膊就疼嘛，半信半疑把胳膊抬起来了，哎，没想到、确实比以前轻松灵活多了
0: 啊，
1: 哎，
0: 是，
1: 马上就有效了。
0: 我相信这个怪阿姨应该很惊讶，来自于这个遥远的一个神秘的国度，东方的一颗这个银针。把这胳膊给治好了，扎一下好了。
1: 对，所以他当时眼睛就亮了
0: 啊！
1: 反复活动胳膊，非常的难以置信。
0: 人，
1: 然后呢，一边竖起大拇指，一边说 “Thank you, Thank you, Amazing”。从那个之后，泰拉阿姨对我的态度和以前就不太一样了。
0: 怎么了？
1: 你看原来的时候严肃，
0: 拉个大脸、
1: 脸也没有什么表情
0: 啊。
1: 然后呢，可能几个单词我们就完成交流了。
0: 啊、
1: 但是扎完这次针之后、那就变成我的粉丝了。
0: 哦，
1: 特别热情。
0: 太好了，
1: 不管是生活上。对我的关心照顾，然后有点头疼脑热啊，关节不舒服啊，都想来找我扎针，并且还把我推荐给他的邻居，说他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小伙，这个叔叔阿姨们呢、就给我起了一个新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就是 Needle Wizard。
0: 哇，好高级的名字啊！什么意思？
1: 这个呢，就是银针魔法师。
0: 哇，
1: 就是说我针灸扎得好，能够马上给他们解决一些疾病上的问题，
0: 很洋气，
1: 对，
0: 很洋气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张磊博士也算是我们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再回来这样一个东西文化一个交流的一个使者。我觉得我们太需要这样的真正的医者，能够把我们的瑰宝带出去，然后把好东西给带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一个行为啊。但是而且我觉得您跟这个怪阿姨，我们现在开始应该把那怪字去掉了，是
1: 不应该叫人怪阿姨。
0: 怪阿姨应该已经很正常了。
1: 是的，
0: 至少对我们的张博士是正常，
1: 很热情的一个阿姨了。
0: 那后来就变成很好的朋友了，是吗？
1: 所以慢慢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会教他一些简单的中文，然后他呢会给我做一些当地的美食，带着我出去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后来跟他聊天，我知道
0: 啊，
1: 其实他已经65岁了。
0: 65岁，
1: 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只有50多岁，
0: 证明人长得是很年轻，是吗？
1: 长得也年轻
0: 啊，
1: 但是最重要是啥呢？人家身体特别好，特别有活力
0: 啊。
1: 他年轻的时候呢，做的是挤奶功，你看一直这个动作
0: 啊，
1: 所以他肩周就有点问题啊。除了这个肩周的问题，别的方面是没有任何的健康问题的。
0: 哦，好，
1: 你看像65岁，我们中国人这个年龄普遍都出现什么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吗？
0: 哦呦，对，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像这些我们在中国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人家是一点都没有啊。
0: 哎呦，
1: 心脑血管特别健康。
0: 有什么样的保养秘诀？有没有深入的交流一下，探讨一下？
1: 我当时也是非常好奇的，就问了跟你的问题一样啊。果不其然，他还真有秘诀。他告诉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坚持补充营养素。
0: 营养素啊，
1: 每天饭可以不吃，但是营养素一顿

0: 顿都不能落
1: 哦，
0: 而且还特意嘱咐我，就是一定得补充营养素，越早补充越好。
1: 嗯，
0: 那你早期补充，年纪大了之后它才能有用
1: 啊。对，
0: 你看到我桌上那些营养素了吧？
1: 哎呦，您。

0: 好了，我想出国。哎，但是哎，张博士啊，您停，您给我带跑偏了。
1: 嗯，
0: 我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我问的问题是，您为什么当时放弃了国外那么好的这个科研和学习的背景？
1: 嗯，
0: 放弃那么好的这个待遇回到国内？您到现在，您是把我们讲得特别入神啊，您也一直没讲这个问题啊。
1: 所以你看看我们刚才都说了什么。
0: 嗯，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回国的原因。你看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其实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但是就有一点就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养生保健的意识。你看我新西兰的这个房东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就比较注意保养身体，补充营养素。
0: 她不是到老了才补充的，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补。
1: 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补
0: 哦，
1: 所以她到老了之后呢，人家啥问题都没有，就非常的健康
0: 哦，真好。
1: 而且我其他的去过的一些国家，
0: 嗯，
1: 比如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其实普遍一个共性啊，都是把这个营养补充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一些调整，运动啊这些呢把它放在第一位
0: 哦。
1: 这个和我们中医的治胃病也比较像，你看我接待的一些外国的科学家、
0: 哦、
1: 他们其实都是会随身携带的啊，补充一些相关的这种营养素。
0: 就是您桌上那些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1: 对，你看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0: 啊、
1: 像各种维生素、
0: 哦、
1: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0: 啊、
1: 你看这些营养素呢我们靠饮食补充其实是不够的，
0: 有点困难。
1: 对，它的密度很低啊，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年龄大了，你看我们吃牛肉补充这个蛋白质，然后吃一些蔬菜水果补充这个维生素、
0: 嗯、
1: 但是它的那个含量啊，我们只靠这个饮食摄入是不够的、
0: 嗯、
1: 那不够的那部分怎么办呢？我们国家忽略不计，基本上不太注意补充。
0: 哎，对，
1: 尤其是年轻人，
0: 确实确实。
1: 但是你看外国人，他就是注意补充这种营养素，常见的维生素 C 呀、钙呀，所以常以此往，身体素质、疾病的发病等等，身体素质就出现了差异。
0: 您说到这儿，我很有思考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的母亲，不知道是刷短视频还是看电视哈，看到一档节目，一档节目怎么说呢？就是说。得多吃这个西红柿。
1: 对
0: 啊，西红柿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呢？
1: 嗯，
0: 然后突然有天回家，我就发现我妈就开始大量买西红柿。
1: 对，
0: 早上西红柿，中午西红柿，晚上西红柿。我说妈，你为什么这么吃西红柿？我妈说，对呀、啊，人家讲了吃西红柿怎么着。其实我觉得真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吃了一卡车的这个西红柿，可能也弥补不了人家那一片的这个所谓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营养价值。
1: 而且你每天能吃的东西是固定的，
0: 有限
1: 的，你就那么大的胃，对不对？
0: 对对。
1: 你吃西红柿吃的多了，
0: 嗯。
1: 那你自然别的就吃的少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只靠饮食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素是不够
0: 的，
1: 对，必须得靠额外的这种营养素的补充。
0: 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专业的事儿，你确实得找专业的人去办。你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啊，
1: 嗯，
0: 有一首歌叫什么什么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好像这个水，好像国外人家那个水杯里，好像都不是泡，他泡的也不是枸杞，也不是茶，
1: 对。
0: 好像都得放两片什么什么维生素的 A B C D E 哈，
1: 维生素 C 多一点
0: ，C 多点。
1: 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感冒了，买那个 V C 的泡腾片
0: 啊，对，
1: 对你为啥感冒了吃 V C 有用？
0: 嗯，
1: 就是因为 V C 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就只有感冒了才会吃，很少有人常规去补充。
0: 哎、又回到那个问题了，一定是有病了、嗯、我才会采取行动。
1: 对呀、啊，
0: 没有病的时候。我就得过且过，什么都不干，是不是？
1: 所以你看 VC 你基本上只在药店去买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国外的人呢对营养素的补充非常重视
0: 哦，
1: 比咱们国内强很多。
0: 嗯
1: 啊，所以你看你走进任何一个国外家庭的厨房，你就发现在那个台面上哈、啊，瓶瓶罐罐，瓶瓶罐罐，瓶瓶罐罐。
0: 您那个办公桌现在很像，您的办公桌特别像，
1: 就可以媲美这个国外的这个厨房了。
0: 对
1: 啊、有日常补充的维生素啊，
0: 嗯、
1: 矿物质啊，这个调理肠胃的益生菌呐、啊，
0: 嗯，
1: 保护心脑血管的营养素啊，
0: 嗯，
1: 就是他们是对于额外补充营养素是非常重视的。
0: 哎，我太喜欢这档节目了，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
1: 嗯、
0: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啊，刚才通过张博士的讲解也学到了很多。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厨房的瓶瓶罐罐啊，
1: 嗯。
0: 很相似于我们国内这个我们叔叔阿姨的厨房当中的一些陈列和摆设，
1: 嗯，
0: 陈醋酱油啊，什么
1: 柴米油盐
0: 酱
1: 醋
0: 茶，对，很像。
1: 对，
0: 但是呢，在国外人家是吃的是营养素，
1: 对，
0: 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
1: 而且他们不仅是日常吃，
0: 嗯、
1: 你看我接待这些科学家，包括跟他们来中国参加各种这种访问啊，
0: 嗯、
1: 他们。

0: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都非常注意、
1: 啊、
0: 都会随身携带这些营养素，
1: 看到了。
0: 所以你看他们出去那个行李箱里面、
1: 啊、
0: 一定是有一个小药盒的、
1: 啊、小药盒，
0: 那个药盒每天每天吃什么，
1: 带格的是、啊、
0: 对，带格的、
1: 啊、带格的
0: 一二三四五，不管是三种也好五种也好、
1: 啊、
0: 用那个药盒给它装好、
1: 啊、
0: 随身携带，每天按时吃、
1: 嗯、
0: 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呢，海拉阿姨每次出去旅行也都会提前把要吃的那个营养素给它分好、
1: 啊、一小盒
0: 随身携带，
1: 各式各样的。
0: 用他的话说、
1: 啊、
0: 就是旅行的时候我们行动更多，身体消耗更大、嗯、所以更需要及时补充的营养，不能够因为出门呢就打乱了我们日常的健康管理的计划，影响了这个节奏，所以他们就特别重视。
1: 真是学习到了啊、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健康知识特别适合我们正在看我们节目叔叔阿姨来学习。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的父母那代人都是什么习惯哈、啊，小的时候这个小的比如说小病挨一下啊，不管他大病反正扛一下，
0: 反正能扛，扛着扛着就过去了。
1: 扛不住的时候呢都得子女逼迫着到医院去治疗，对医院都特别的，
0: 他们就不爱去医院，
1: 不爱去
0: 是吧，生点小病甚至有的时候大病都不爱去医院。
1: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说你不治也不行，因为你的感受已经非常重了，
0: 就那身体难受嘛，症状就已经很重了。
1: 对，所以刚才通过这个张博士的讲解啊、嗯、我们真的会发现国内人的我们这个健康意识跟国外的健康意识真的是有个很大的一个撞击或者很大的不同。
0: 你看
1: 国外呢，对，国外它属于把这个预防放在重点放预防上，
0: 是的，
1: 把这个钱呐、啊、精力啊都花在日常的这个补充上，从源头来减少生病的这种可能。
0: 这个你就说的太对
1: 了。嗯，
0: 你看我的老师就是英国的营养学家霍尔福德教授，
1: 嗯，
0: 他就曾经说过，老年人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就是疾病还没来呢你就提前预防。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甚至还是在身体里面有一点点萌芽的时候，
1: 嗯，
0: 及时的采取措施进行预防，而不是等疾病出现了才被动的去治疗。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呢比较重视这种营养素的补充。
1: 对，
0: 通过科学的营养素补充呢，为身体提供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啊，减少疾病的发生。
1: 哇，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哈、啊，刚才听完张博士讲完之后，我不知道现在您作何感想。那在这里呢，梁涛也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平时啊这个保养营养素的补充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关于营养素到底该怎么补充呢？现在我们来了帮手了，我们的张博士会在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国外的营养素的专业知识。我们也期待着我们也能够像那位阿姨一样早日的健健康康的、
0: 嗯、
1: 我们不要等到病来那天再来找我们的张博士哈，
0: 最好就别得病，
1: 最好别找他，
0: 最好别找我。
1: 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完啊，我突然想到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现在好像很多国外的这个朋友家人出国之后，比如旅居一段时间哈，
0: 嗯，
1: 回到国内之后，他们会在大大的这个旅行箱当中啊，会带大量的这个营养素。我听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属就是好像前段时间就是这样，好，包括有个同学，
0: 嗯，
1: 前段时间从美国回来，也是打开这个箱子之后，就跟你那个桌很像、啊，
0: 全都是瓶瓶罐罐的装了一箱子，
1: 瓶瓶罐罐
0: 五颜
1: 六色的，对，所以说这个营养素在国外真的是很受欢迎啊，
0: 很受欢迎，
1: 很受欢迎的，
0: 嗯
1: 嗯嗯，这是得到认可了吗？这
0: 国外营养素为啥得到大家的认可呢？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啊，它也有自己的优势
1: 啊。
0: 第一个就是它的管控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0: 国外对这个营养素的生产和销售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体系。你比如说原材料的采购啊，生产加工，一直到检验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规范。美国有 FDA， 它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呢有 EFSA， 这个叫欧洲食品安全局。这些机构对于营养素的监管都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产品不符合标准啊，指标没达到，下架
1: 啊，
0: 处罚。国外如果你生产的这个东西不合格，
1: 嗯，
0: 可能能罚得你倾家荡产，
1: 就直接把你封杀了，
0: 直接就封杀了，
1: 封杀的感觉。
0: 对、
1: 啊、
0: 所以它这种严格的监管呢，就保证了国外的营养素质量和安全性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让我们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和使用。
1: 它是形成在一个特别安全监管的土壤当中。
0: 是的，它就是那个管控严格啊，
1: 特别严，
0: 保证它产品的这个质量。
1: 哇，
0: 不会出现假冒伪劣、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这个含量造假等等，这些它都不会出现。
1: 对，这几方面也切实关乎着大家吃完之后的一些。
0: 对，它首先得是安全的呀，
1: 对，
0: 是吧？
1: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提纯的技术。啊，我们国外的保健行业起步肯定是

0: 比我们国内要早的，因为他们的科技也发达嘛，是吧，起步比我们早，所以他在提纯这项技术的迭代和进步啊非常的成熟，所以他们能够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从这些天然的原料里面把那些高浓度的营养成分给它提纯出来，并且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的活性。那我们人体呢，吃多少吸收多少，吸收多少呢就能发挥这个有效的效率。所以你看咱们吃营养素吃的是什么啊，一个是含量要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含量啊浓度吃了之后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主要就是看它比较先进的这个提纯的技术啊，在这个技术的支撑下，我们吃了这些营养素能够为我们人体所用，才能保证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
1: 哎，所以从刚才我们张博士的这个娓娓道来过程当中啊，我也似乎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啊。为什么张博士当年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科研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放弃那么高昂的啊那个待遇哈、啊，回到了国内？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浮出水面了啊，
0: 其实
1: 已经浮出水面了。
0: 这个就是我回国的原因。而且我是一个学医的人哈、啊，原来当了很多年的医生，更是一名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土壤、中国的教育环境、中国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是最适合我的。那我在国外呢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啊，也看到了国外人对健康的这个重视，所以就更感觉这些好东西呢不应该只让别人去受益，更应该把它带回我们自己的祖国。
1: 对，
0: 你看我们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中医养生文化，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养生的智慧，如果再能结合国外这些先进的营养科学，一定是能够为我们国人带来健康。
1: 通过您这么多年海外的经历讲述，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跟梁涛是一样的，对国外的营养素也越来越感兴趣了啊。就是我们就说我们目前这种身体状况是不是也应该补充点营养素呢？我们先不说叔叔阿姨啊，我们隔着屏不说叔叔阿姨，您看一下我们目前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些摄像的小伙子，我们的导播，我们的策划，有两个问题哈，我总结一下，大家看我说的对不对哈？比如说吃饭，外卖呀、啊，或者压根早饭不吃啊，怎么劝都不好使啊，
0: 这都太常见了，现在的年轻人。
1: 熬夜，
0: 对啊，
1: 他们该吃点什么？大家听一下啊，我们工作人员听一下，他们该吃点什么？
0: 这个要不要补？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肯定得补。而且是不光是你们，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
1: 对，
0: 也都是得补
1: 啊。
0: 每一个人呢，其实都需要补充这种营养素啊。如果你担心、害怕出现那些慢病的问题，想提前的避免，那就得补充，但是具体补什么，每个人应该怎么补啊？今天时间可能就来不及了，
1: 时间到点了，导播应该提醒
0: 到底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应该补什么？我们今天呢就不跟大家说了，可能明天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讲一讲。对，
1: 哎，这感觉好像听了一档这个我们说上大学的时候上课，这个老师上的课我特别喜欢听，然后呢，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啊，
0: 对，
1: 时间有点超时了，哎，但是我们还有几位微友的问题已经正常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要做解答，这个张博士怎么办？
0: 没事，那我马上给大家去解决这些疑问啊，告诉大家别着急。
1: 那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找到我们的张磊博士，其实非常简单，您呢可以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给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做美林的朋友啊，他说张博士您好，我妈妈之前得了脑梗，万幸发病的时候及时送到医院做了溶栓，
0: 做溶栓了
1: 啊，对，才控制住病情。说当时妈妈的嘴是歪的哈、啊，也歪了，手也不太好使，给我吓坏了，还好
0: 半身不遂了
1: 啊，对，有点啊，没有，还好没有留下后遗症。以前我妈吃点营养素什么的呀，我总反对啊，我妈得了病之后。我听他说对身体好的基本主动就给他买，
0: 主动就买。
1: 对，张博士，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阿姨，年轻人吧，他有的时候不太注重老年人这种保健的心理，
0: 对，
1: 认为说哎，大家不是学医的啊，对老年人这个健康管理意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其实老年人他 可能我们没到那个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我们感同身受，他特别怕身体不好，为什么？怕给儿女添加负担。
0: 确实是这样，
1: 很多都是这样。

0: 你很多，你看这个老年人啊，
1: 嗯，
0: 他自己怎么样他都不怕，怕的就是前程儿女。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包括我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好事跟你说，
1: 嗯，
0: 你受个伤啊或者生个病啊都自己扛着，
1: 都不吱声，
0: 都不吱声，那从来不说，问到头上都不说，
1: 就嘴硬就没事儿。
0: 对，但是我们慢病管理呢，必须要早干预早治疗，这个才是关键。
1: 嗯，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见不散。

0: 侯班主，哎呀，可叹呐！啊，你说您老一世英明，就毁在日本人手里。更可叹的是，您老为一个破银碗丢了自己性命，值吗？ 不就一破银碗吗？你早说呀！哎呀，我家有的是，别说银的、金的都有，我给你俩不就完了吗？
1: 你，我跟你说，侯班主啊，
0: 更可叹的是，你老三看不见我家父母成亲了，你老三，
2: 师兄，你干嘛？我来找我老丈人，你凭啥打我？
0: 别说，仙女。
2: 我是来找你提亲的，我他妈劈了你！
0: 师兄，你在老护着他呢。仙女，我真是……
2: 行了，
0: 我爹尸骨未寒，你已经祭拜过了，我谢谢你，你可以走了。仙女，我不能走，你想啊。
1: 三爹刚走，我以后你咋办啊？啊，我不放心你，真的，仙女，你嫁给我吧。我这……大师兄，
3: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
1: 还我不走，仙女，爹，仙女，让他们把放，哎，送一送，我家有钱，我把钱给你钱行吗？哎，兄弟，爹，爹，哎，送一送，别闹。
4: 中国皇帝用过的东西实在是太精美了。中国砸错的最高荣誉到了我们手里，大和班才是世界第一，而且这对于即将开始的战争，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兆头。
5: 东亚必富，不堪一击，大日本帝国必胜。我要让中国人知道。 我们大和民族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从意志上彻底的击垮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屈服于我大日本帝国。
6: 我法府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果，
5: 下一个目标是华永办。
6: 班主放心，今晚就让他们消失，
5: 要做到不露痕迹，毕竟战争。 还没有开始，要让他们自然消亡。明白。还有龙战海，这个人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再一次从你的手心溜走，这一点我很不满意。
4: 只要他还在保定，下一次。 我一定把他的人都提回来。
5: 希望你说的不是空话。

0: 大家伙都先回去歇着吧。
1: 都回去歇着吧。今天晚上我和凤姑在这守灵。

0: 大师兄，你也回去吧。
1: 没事儿，我陪你。
0: 我想跟我爹单独待会儿。

0: 爹，从小凤姑就没了娘，你一手把我带大。大师兄，不是说了让你先去休息，你咋又来了？是我，龙章海。
1: 龙章海，我替我爹报仇！住手！凤姑，你听我说，
2: 赶紧让我出去吧！
1: 你别不识好歹啊！我是来祭奠你爹的，
2: 我爹不用你祭奠！
1: 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2: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我爹的，
1: 你爹不是我杀的。啊！
3: 哎，师姐，
1: 给我放下！别动！龙振，你的奶奶的不是个爷们儿，欺负个女人，有种跟老子单挑！
3: 仙人铺让鬼子给灭完了，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是来送信的。
3: 师姐，
1: 你说啥？
3: 天烟雾灶，小心火烛，小心。

0: 你说的都是当真的，我大老远跑来骗你不干嘛？
1: 你别扯淡了，全村大活人都被黄岩给收走了。
2: 没错，那日本人也是长胳膊长腿的，跟我们一样都是练杂耍的，怎么变成阎罗王了？
0: 对，你别听他胡扯的，黄岩收人，我还撒豆成兵呢。
2: 你咋还不相信呢？我龙战海再不是个东西。
0: 我能拿全村老少的性命忽悠你们吗？你敢对天发誓吗？
2: 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口舌生疮，牛顶驴踹，天打五雷轰！
0: 甭信他了，我告诉你龙战海，别跑到这儿来试口。
2: 就是，别在我们这儿诅咒发誓了。你害死我师父，可是我们大伙儿亲眼看见的。
0: 对，
2: 事儿我已经说了。
0: 你们爱心不信，
2: 你别走，别追了。师姐，别追了。师傅的丧事重要，
3: 他怎么欺负我的？你们都看见了，就这么算了吗？
2: 刚才不是他说他来送信吗？让他说糊涂了。这样，明天一早，咱就起灵，我们先把师傅送回去再说。龙振海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回到铺子。 一看就知道，你先消消气，啊！大家伙先回去，赶紧收拾东西，去吧，走吧。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贼头。
1: 江。

0: 全是你们这帮王八蛋！
1: 混蛋！

0: 属下有难，请班主原谅。
1: 崔彦君，你要知道，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的暴露将影响天使计划的实施。
2: 是。如果不是那个龙战海，
1: 花勇班，你完全可以将他们一并消灭。 只是他确实技高一筹。哦，我身边最强的勇士，村野君，你。
0: 居然也有向别人低头认输的时候！
3: 崔颖不认输，大河班必胜！
1: 盯住花勇班，随时注意龙战海的出现。
0: 嘿，
1: 班主，
0: 您刚才说战争很快要爆发，是真的吗？
1: 没错，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定要减少外出。

0: 放这儿。看看还有没有用的。
1: 幸好那几间屋子没被点着。
2: 师兄，你说这真是龙战海干的吗？
1: 那还有跑，昨儿他来干什么来了？明摆着挑事儿呗。
2: 他说他来报信儿啊。你说咱们仙人铺真被鬼子灭了吗？
1: 胡扯，那玩意儿除了鬼谷子连那吕祖都不会玩。
2: 可我瞧他挺着急的，不像说的假话。
1: 你呀就是心眼太善了，谁的话都信。
2: 师兄，我总觉得龙战海不像那样的人。你说他们咏春班是跟咱们不和，但是也不至于杀人放火呀。
1: 咱们师父咋死的你瞅见了吧？反正我是瞅得真真的，是他龙振海捅死的。要跟咱没仇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哎，铁头。
2: 嗯，铁头，你这是
1: 这
3: 你爷爷？
4: 我爷爷死了。
5: 老板打点茶。走，切菜还是剔骨啊？
6: 砍头的。
7: 不是我不想收你，你看我们这花用班也快散了，来拿着，找个安生的地儿吧。啊，
2: 铁头，
1: 铁头，
3: 铁头，咋的了？

0: 你爷爷没了，你想加入我们华勇班？行，咱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大师兄，以后就让铁头跟着咱们一起吧。
1: 咱们自己都快顾不上了，你说再加上他，
0: 不就是剁伤筷子的事儿？再说了。
1: 他们也不吃闲饭，这一个孩子孤苦伶仃的，你让他往后咋活呀？
0: 大师兄，你就留下铁头吧。大师兄，你就让他留下吧。
1: 好吧，留下来吧。
0: 不哭了啊，不哭。
2: 一桥二丫，收拾好没有？
3: 好了，
0: 把人都给我撒出去。
3: 去找龙占海。
0: 好，
3: 找到他，你们都别动，给我留着。
4: 哎，你们干什么？
5: 多谢。
6: 拿一个。
7: 哎，别说。